0: 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6: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7: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9: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11: 早安，
4: 青海。早安。
7: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9: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春天的门源处处透着生机和活力，走进海北州门源县阴田乡错龙滩村森然之野生态露营基地里，特色露营点依次排开，炊烟袅袅，笑语阵阵，勾勒出一幅热闹惬意的乡村生态文旅画卷。作为门源县第一个沉浸式生态露营基地，2025年5月开业以来，这个基地已经累计接待游客14万人次，带动周边群众增收40多万元，还吸纳这个村12名村民就近就业。
1: 从一片无人问津的沉睡荒滩蜕变为人气旺盛的振兴营地，森然之野生态露营基地的华丽转身，不仅是乡村产业精准谋划的成果，更离不开基委监察机关的全程护航。
0: 错龙滩村毗邻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坐拥优质生态资源。为了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阴田乡党委积极谋划，盘活村里的闲置荒地，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决定打造以露营加休闲加体验为核心的乡村生态旅游目的地。
1: 为推进项目的平稳落地，门源县纪委监委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为抓手，紧扣着清廉三资建设目标，加强监督，积极推动破解管理难题，为乡村产业发展扫清障碍。
0: 露营基地从规划筹建到建成运营的全过程，门源县纪委监委牵头廉政、财政、农牧、审计等多部门，紧盯项目施工质量、资金规范使用、绩效目标落实等关键环节，全程跟进监督，严防各类违规问题发生。项目建成后，督促第一时间完成资产移交、确权登记，把它的全部纳入了三资管理平台，实现统一规范化监管。
1: 同时，县纪委监委推动相关部门开展不定期督查，实时跟踪资产运行状况、收益到位情况，确保每一个集体产业项目都能发挥最大实效，每一笔产业收益都能精准地惠及村集体和村民。2025年全县累计审检乡村振兴及三资领域不合理资金 5.56 万元，追回拖欠的村集体投资收益分红为 624.6 万元，牢牢守住了农村集体资产

0: 安全体现。
1: 拓宽群众监督渠道也是让产业在阳光下运营的重要措施。门源县纪委监委督促阴田乡依托庄园说事平台，定期开公开通报露营基地等乡村产业项目的建设进展、资金使用、收益分配等情况，村民随时随地都可以查询、提出质疑，全程参与监督，有力推动项目运营公开化、透明化。同时持续加大问题线索核查处置力度，2025年全年累计受理并处置三资领域问题线索31件，成功盘活5个乡镇闲置低效产业项目5项，盘活资金1387万元，让集体资产真正活起来，效益显出来。
0: 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只有管得清、用得好，才能真正的惠及群众、赋能发展。门源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孙明表示，将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工作，不断优化全流程监督机制，以精准监督守护农村集体资产安全，紧盯生态旅游、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推动监督下沉、治理落地，助力更多的惠民新村项目落地生根，真正的把门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福祉，为乡村振兴注入更持久的清廉动能。
1: 听众朋友，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期间，海南州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以数字化科技为支撑，在平均海拔超3000米的高原施工现场全力推进电站建设，用实干与坚守绘就劳动者最美风采。
0: 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洼让抽蓄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80万千瓦，其主体工程由上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等组成。自2025年11月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以来，电站正处于筹建期和主体工程并行的关键时期，通风、兼安全洞、进场交通洞等重点部位施工稳步推进。
1: 与传统的工地不同，施工现场处处彰显科技赋能的鲜明特色，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全面上线，为工程安全质量保驾护航。
0: 在电站的数字化平台前，洼让抽蓄电站工程部负责人奎占良正紧盯着屏幕，实时地监测各个工作面的施工动态，在屏幕上清晰地呈现出隧道开挖、大坝作业等现场的画面。他说，有了这套全天候在线的视频监控系统，施工现场的每一处细节都尽收眼底。奎占良通过这个各个作业面及重点部位全覆盖的视频监控，借助着远程喊话、智能识别功能，工作人员可以实时地管控现场作业人员的操作规范，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立即通过系统远程提醒纠正，让安全监管从被动巡查转向为主动预判，为电站的安全施工筑起了坚实防线。
1: 在应急指挥中心，精准高效的数字化系统正为工程质量全程护航。从混凝土拌合到大坝碾压，每一道工序、每一组数据都实时的跟踪，全程可追溯。奎占良指着屏幕说，这个系统可以自动精准把控智能拌合车间的混凝土配合比、搅拌时间等关键参数，数据实时上传留痕，从源头保障原材料质量稳定可靠。对于上水库施工区域的大坝碾压作业，系统还能实时采集碾压的轨迹、速度、变数等信息，智能引导设备规范作业，有效杜绝漏碾、超速等问题，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作业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操作，让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全力构筑经得起考验的高原精品工程根基。
0: 在电站的施工现场，蓝天绿水与规范整洁的作业区相映成景，绿色施工的生动图景处处可见。高原生态脆弱， 我们每一处施工都把环保放在第一位。奎战良边走边介绍道，在施工区全域覆盖了高标准的防尘网、定时的喷淋系统和扬尘在线监测设备联动运行，噪音、温湿度和颗粒物等数据实时刷新，一旦超标即刻会自动预警。项目部营地及作业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稳定运转，生产生活废水经过净化处理后全部用于场地的扫水降尘、植被的浇灌，实现了污水的零排放全循环。电动矿卡往来穿梭，新能源机械高效作业，绿色低碳技术融入了施工的每一处细节，让工程建设和高原生态和谐共生。
1: 五一不停工，奋进正当时。蛙让抽蓄电站以数智赋能为目标，实现安全、质量、进度全要素精准管控，全面落实生态环保责任，用心守护高原生态底色。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文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星海。
2: 早上好。
7: 早安，
6: 星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8: 聚四面民生，
9: 会八方民情，
8: 民生好新闻
9: 尽在民生在线。

0: 专项行动中的核心概念，旨在构建高速低延时的地域网络，实现算力资源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利用。
1: 拿到这张入场券后，西宁迅速锁定了2027年的目标，网络先行，应用跟上，创新驱动，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载体，持续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架构，推动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建成覆盖全域、高效畅通、绿色安全的城域毫秒用算网络体系，实现网络极速化、覆盖泛在化、应用场景化、安全立体化。
0: 在这个五一假期，西宁浓厚的氛围随处可见，商圈客流如织，餐饮店排队取号，车展人气爆棚，市场供应货丰价稳。西宁市商务局以政府搭台、企业让利、民生受益为抓手，统筹全市消费促销资源，线上线下齐发力，在汽车、零售、家电、住宿、餐饮等领域掀起了消费热潮，让假日经济火热火力全开。
1: 据监测，五一假期，西宁市王府井百货等12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1.38亿元，同比增长5.24%。伊尔顿国际酒店等8家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331.6万元，同比增长8.31%。
0: 西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会紧抓着旅游旺季契机，投入230万元，联动着美团、抖音等平台以及家电企业，持续推出餐饮家电促销活动，不断巩固消费回升向好态势。
1: 今年以来，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采油一厂针对跃进二号油藏老井恢复工作制定专项方案，稳步推进各项措施。截至4月23号，该油藏已完成老井恢复14口，其中晚井12口，平均单井日产油1.79吨，阶段累计增油644.39吨。
0: 跃进二号油藏是青海油田的重要产油区块，共有579口油水井。随着开发年限的增长，这个老油藏逐渐暴露出了综合含水偏高、储层出沙严重、沙卡停泵等频发问题，机采开井的效率长期偏低，影响了整体的开发效益。
1: 为此，采油一厂组织技术骨干实地调研，针对每口井的不同情况制定恢复方案。技术人员建立分类诊断一井一测的工作机制，对每一口老井精准施测。针对出沙和低产液等难题，团队优化设孔方案，通过调整设孔密度，降低出液流速，有效缓解储层出沙问题。
0: 五一假期，海东市循化县级拉面人韩以拉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拉面店升级为青海拉面3店合一品牌示范店，并获得了3万元的补助资金。截至到2026年，循化县已建成投用20家3店合一品牌示范店，先后发放了先建后补资金为60万元，助力拉面人从单打独斗升级为品牌连锁。循化拉面经济已经从单一的面馆升级为全店协同。
1: 目前，循化拉面人正以全国大规模拉面门店的市场需求为牵引，反向推动循化县牛羊肉供给、调味品生产、冷链物流、技能培训等全产业链闭环升级，实现从单一面馆经营到全链条协同发展的根本性跨越。今年，循化县将拉面产业数字化平台、赋能乡村振兴、拉面产业链体系建设两个核心项目纳入“十五五”发展规划，并计划投入衔接资金7690万元，实施品牌示范点建设、技能培训、产业链延伸等拉面产业相关项目11个，以培训拉面从业者1100人，年内计划再培训1000人。为拉面产业全链条发展输送人才。
0: 5月6号，西宁市城北区投入240万元开。

0: 展的夏都趣生活乐购再城北星耀报街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区域消费提质扩容。
1: 西宁市城北区线上投入资金210万元，在4月30号到5月31号，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围绕重点超市、住宿、餐饮、家电、数码等领域，科学设置四大消费板块，以多元场景、新颖玩法点燃夏日消费热潮。夏季畅购板块，辖区参与超市推出满200减40、满300减60支付立减优惠，实打实降低市民的购物成本。温馨住宿板块针对辖区住宿企业推出满200减40支付立减活动，助力住宿行业回暖。美食板块联合辖区内的特色餐饮企业推出7折优惠封顶减100支付立减福利，激活餐饮市场的烟火气。绿色换新板块面向家电数码企业开展9折优惠封顶减1000促消费活动。
0: 5月5号，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区赛银川赛区 K 组第二轮赛事打响，京海玉树牦牛队迎战内蒙古呼市的绿鹰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球队凭借着出色的进攻配合与稳固的防守，以3-1的比分战胜对手。此次胜利充分地展现了玉树牦牛队顽强的竞技精神和默契的团队配合，彰显了青海高原足球的实力和风采。目前球队以1胜1负的战绩暂列为小组第三，保留着冲击更好名次的希望。5月7号，球队将会迎来小组赛的下一场决赛，迎战了新疆冰超队，继续向着赛事目标全力冲刺。
1: 五一假期，青海湖景区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出业态创新和服务升级，取得实质性突破。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同比增长7%，旅游收入662.73万元，同比增长3%。
0: 在五一假期，青海湖景区前面投运了帆船、快艇、水上自行车、双体游轮等水上游乐项目，并创新的推出快闪展演、民族歌舞秀、慢湖听风主题音乐会、酒店 Live House 乐队演出、生态研学一日营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结合着生态环保积分激励机制和省级文旅消费券政策，切实的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构建起了惠民加体验加沉浸的多元生态旅游服务体系。
1: 西海都市报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处推出第二期高考助考名师讲堂，5月9号、10号晚间准时上线，9位一线优秀教师组团坐镇直播间，拿典型例题拆解题思路，帮着你把最后一个月用在刀刃上。全省考生可以通过西海都市报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平台同步观看直播。直播结束后，所有名师课堂的学科内容都可以查看回放，考生只需要下载西海新闻客户端，在青眼栏中找到西海直播，就可以随时回看，方便查找老师讲解的知识点。
0: 5月1号，海东市循化县孟达天池景区焕新升级，正式对外开放。五一期间累计接待游客为4.78万人次，在开园的首日就带动了旅游消费217.09万元，打响了假日文旅第一枪。五一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为12.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总消费1700
1: 弱和中等。出现时间是13到15号、21到23号和27到29号。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柴达木盆地东部、环湖地区以及青南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低温，同时风力会比较大，需要防范大风和沙尘天气。
0: 五月的祁连草。

0: 草原绿意盎然，骏马奔腾。在五一期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北架祁连九号公路马文化展演活动举办。活动以祁连九号公路为脉络，通过马上结婚、马上过节、马上出发、马上冲刺四大主题板块，十多项特色活动深度整合草原马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旅游体验，为游客呈现了一场高原文化与生态旅游交融的盛宴，有力助推了青甘大环线文旅体验的优化升级。
1: 这次马文化展演以九号公路为核心节点，有效串联了额堡古城、阿米东索、野牛沟等核心旅游资源，通过实景演绎、展览、赛事与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了祁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活动不仅丰富了游客在青甘大环线的深度体验，也进一步推动了当地文旅、体育、民俗、商贸等多业态融合发展，为持续擦亮天境祁连文旅品牌、促进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8: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9: 早安，青海。
1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2: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3: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4: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15: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6: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曾经畜禽粪污乱堆乱倒，农业面源污染隐患突出，耕地土壤板结退化是大通乡村发展的突出痛点。如今畜禽粪污统一收运，科学发酵还田，种养互利共生，成为高原乡村的生动常态。一个个村落，一家家合作社，用实打实的变化书写着高原农业绿色转型的鲜活故事。
1: 4月10号，记者走进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大通县公岗冷粮蔬菜基地，上千亩田地开始了一年的春耕施肥准备作业，豆苗、西兰苔等特色蔬菜进入了种植筹备阶段。这批直供到粤港澳大湾区的高品质蔬菜，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粪肥还田的绿色支撑。大通风谷良种繁育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宝吉栋介绍道，我们的蔬菜能卖到每公斤5元，靠的就是有机肥替代绿色标准化生产。
0: 作为国家级示范社，公港澳蔬菜备案基地，这个合作社创新半地下室加小拱棚覆膜密闭发酵工艺，以牛羊粪为原料，蔬菜尾菜和作物秸秆为辅料，有效破解高原冷凉气候下粪肥发酵慢、腐熟难的问题。年处理粪污5000多立方米，按每亩2立方米以上施用粪肥后，每亩可以减少化肥投入120元。甘蓝菜维 C 含量等蔬菜品质指标都有显著提升，蔬菜年销售额从480万元增加到660万元，同时辐射带动200多户农户增收，让高原冷粮蔬菜成为乡村振兴产业的黄金产业。
1: 向化乡流水口村大通圣虎种植营销专业合作社充分地利用东咸耕地化作2亩的临时粪肥化发酵厂，梯形发酵条垛整齐排列。合作社的理事长刘胜虎坦言，以前村里牛粪羊粪堆在路边和地头，在夏天味道大，雨天会淌水，既影响了环境，也制约着种地。借助着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契机，合作社主动转型成为了粪田粪肥还田的社会化服务主体，与村内的养殖户签订了长期的粪肥收集协议，年收集牛粪为1170立方米，组建了专业还田队伍，单日可完成70亩的还田作业。
0: 目前合作社不仅为本社流转种植的316亩耕地实施粪肥还田，每亩用量不低于2立方米，还为大通金鼎种植专业合作社等184亩耕地提供粪肥还田服务。用上腐熟的粪肥后，土壤疏松透气，化肥用量明显减少，小麦和油菜的亩产提升约10%。曾经闹心的粪污变成了令农户欣喜的增收粪肥。
1: 极乐乡杨坡村是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村，全村的171户农户中养殖户超过了90家，粪污乱排乱放，曾经是人居环境整治的老大难。2023年以来，村党支部抓住了试点机遇，创新了党支部加养殖户加项目的模式，修建了粪污集中堆放点，整齐清运还田机械，实现了粪污日产日清、集中发酵、就近还田。2024年，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了1400亩粪肥还田任务，处理粪污2800立方米，为村集体增收为12.6万元。
0: 到目前，杨坡村累计粪肥还田15000多立方米，服务粮油种植4000亩，村集体经济通过项目获利20万元，村民间接增收90万元。以小循环撬动大治理，走出党建引领生态振兴、集体增收、农户受益的共赢之路。
1: 大通地处于高原，气候冷凉，种养的布局分散，过去养殖不种

0: 种地不养畜，粪污无处消纳，耕地缺有机肥的问题长期存在。依托着绿色种养的循环试点，当地跳出了旧还田抓还田的单一思路，坚持花钱买机制，建模式畅循环，以系统化创新打通堵点，让养殖资源、种植需求、社会化服务高效衔接，推动粪肥还田从零散试点走向了全域规范运行，实现了资源循环和产业增效的双向赋能。
1: 针对县域内规模养殖和农户散养并存、粪污产生点多面广的实际，大同县构建了区域中循环和村里小循环协同发力的体系，兼顾规模化处理效率，补齐散养户治理短板。大同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石玉文说，不搞一刀切，规模养殖靠专业服务主体统收统施，散养户靠村集体就近消化，效率和短板一起抓。
0: 在规模养殖集中区，以养殖场加经纪人加种植主体为纽带，大同县培育了78家社会化服务主体，覆盖了20个乡镇，为10万亩的耕地提供粪污收集、发酵、转运、还田全链条的托管服务，年还田粪肥达到20万立方米，实现了粪污专业化处理、规模化消纳。
1: 在极乐、石山等4个乡镇散户养殖密集村，依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成了21个乡村畜禽粪污集中堆放点，统一收集，就近还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以小循环破解环境整治和耕地用肥难题，点上示范和面上覆盖同步推进。
0: 贴合高原气候和冷凉蔬菜的种植结构，大同县坚持技术本土化、实用化，集成推广3类的易操作、见效快的粪肥还田技术，以固体粪污集中堆肥还田为主体模式，利用着畜禽粪污、作物秸秆和蔬菜尾菜为原料，调舵式发酵搭配了机械散播生根，适配了大面积的粮油和蔬菜种植。
1: 针对涉事蔬菜，配套液体粪污肥水还田技术，通过雨污分流、3级沉淀、水肥一体化施用，提升肥料的利用率，面向高标准种植，推行商品有机肥统一加工配送，保障品质稳定。同时创新低温发酵工艺，巧用苇菜、菌棒等辅料，加快腐熟，破解高原粪肥的腐熟慢、质量不稳定的瓶颈，让技术真正落地见效。
0: 石玉文说，循环农业能不能长久，关键在机制、在保障、在调动各方积极性。为保障长效运行，大同县构建了全流程闭环保障机制，建立省县市、省市县3级联动体系，县级统筹，部门严把质量，乡镇核查数量，层层压实责任，实施分类精准补贴，固体堆肥还田每亩补助为80到93元，商品有机肥、液体肥、废肥堆按标来兑付，让养殖户降处理成本，种植户减肥料投入，服务主体增收益，激活了3方动力。
1: 搭建粪肥还田在线追溯平台，实现一主体一码一台账，现场核查抽样检测，实现粪肥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质量可控。同时培育服务主体，累计投入1300万元，购置专业机械1133台套，开展常态化培训，打造覆盖50000多户种植户的专业化服务队伍，以全链条机制创新为循环农业注入持久内生动力。
0: 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推开，从机制构建到效益彰显，大同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深入推进，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把高原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把资源循环转化为群众增收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力。
1: 粪肥还田，从源头破解畜禽粪污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耕地退化等难题。项目实施以来，大同县粪肥还田监测区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较常规施肥监测区提升 0.6%， 达到每公斤 33.69 克，有效改善了土壤板结酸化等问题。2025年，大同县化肥使用量较试点前减少 3.8%， 减量500多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提升到 96%，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 重氧废弃物实现全循环零浪费，让乡村的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
0: 极乐乡相关负责人说，粪肥还田不仅是改良了土壤，更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的环境。过去粪污乱堆的问题彻底解决，村庄的整洁度和群众满意度大大幅提升，绿色循环让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协同推进，成为了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
1: 循环农业为大同的冷粮蔬菜、粮油等特色产业提质赋能，成为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大同县建成34个粮油菜高产示范基地、5000亩高原冷粮蔬菜基地，农产品品质显著提升，油菜含油率、马铃薯淀粉含量、蔬菜维生素含量稳步增长，冷粮蔬菜成功打入粤港澳大湾区，亩均净利润达4000到6000元，粮油作物平均增产6.91%到12.24%，年新增产值2197.41万元，推动特色农业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擦亮了高原绿色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0: 宝吉栋说道，通过前两年的发展，现在合作社订单越来越多，产业链越拉越长，带动了更多农户融入到特色产业发展。绿色循环和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让高原农业走出了提质增效的新路径。
1: 不仅如此，绿色循环农业还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项目带动400多户农民就地就业，采摘工人实行计件工资，日薪可达100到200元，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10万元以上，农户亩均结本60元，农产品的溢价收益持续增加，实现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庄整洁有序，乡风文明和谐，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绘就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0: 春风浩荡起新城，循环兴农向未来。从粪污变废为宝的生态变革，到重氧一体的产业升级，再到富民增收的民生改善，大同县以绿色重氧循环农业为突破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持续深化机制创新，培优服务体制，优化了技术模式，让绿色成为了农业发展最鲜明的底色，让循环成为乡村振兴最强劲的支撑。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8: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9: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

0: 骨干特别强。
1: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
2: 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公开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的遗书。
5: 报道称，这张纸条未经核实且未标注日期，是由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的。纸条上的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发现。
4: 据此前报道，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因牵扯美国及欧洲政商界众多重量级人物，爱泼斯坦案引发了广泛的负面舆论。
5: 综合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6号晚发表声明说，他与以国防部的部长卡茨共同下令，以离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为目标，以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南郊发起了空袭。这是黎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对贝鲁特发起空袭。
4: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此举是因为拉德万部队曾向以色列居民区开火并袭击以军士兵。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拉德万部队一名行动指挥官在以军的袭击中死亡，真主党尚未就此进行回应。
5: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6号的早些时候，真主党向黎南部驻扎的以色列军队发起了空袭，造成三名以色列士兵受伤。
4: 当地时间4月17号零点，为期10天的黎以停火生效，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4月23号，黎以双方在美国白宫举行了第二轮大使级会谈。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尽管如此，以色列与真主党依然维持着低强度的冲突。据半岛电视台的消息，4月17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亡。
5: 据韩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韩国首都高等法院对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
4: 此前2025年11月，韩国内乱特检组以涉嫌协同内乱等罪行向法院求处韩德洙15年有期徒刑，

0: 2020年1月21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23年。随后，韩德洙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2024年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反国家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的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2025年8月，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制造虚假公文、损坏公共文件、作伪证等罪名对韩德洙提起公诉。
0: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南非已在2名入境涉疫游轮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安第斯毒株。这类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可能发生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
1: 近日，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游轮“红迪厄斯号”上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截至到5月6号，船上的147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报告了8例相关病例，其中3人死亡。
0: 目前，南非境内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并接受治疗的患者是一名英国籍人士，他从阿森松岛经医疗转运到约翰内斯堡一家医院救治。另一名69岁的荷兰籍女性，之前从圣赫勒拿飞抵南非，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候机时突然晕倒，送医后不幸离世。她的丈夫是这个游轮第一名死亡患者，在圣赫勒拿岛去世。
1: 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感染后可能会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和肾综合征出血热，又称为流行性出血热等，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死亡。目前尚无针对该病毒的专门疗法。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陪伴在你左右，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早安。
0: 接下来请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再会。
1: 再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北京时间9点整。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8: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0: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1: 哎，你在吹什么？
1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1: 嘘，有人来了。
1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6: 把历史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惊喜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母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年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有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本书，一行诗。

0: 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一曲阅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来阅读今天晚上的内容，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放下手头的事啊，和我们共同来聆听文字的跃动。大家可以锁定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好书推荐，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把我们推荐的好书呢啊一一都能够选择。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书推荐的第一本呢叫《好爸爸不缺席》。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乎到一个家庭的温度，更关乎到一个孩子的未来，这就是陈默老师的《好爸爸不缺席》。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父亲的角色啊往往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他却被工作忙碌所稀释了。有人说父爱如山，却常常变成了父爱如山体无完肤的缺席。但这本书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呢是父亲的在场。无论工作多忙，生活多累，请记得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当你放下手机走进孩子的世界，当你用耐心去回应稚嫩的提问，用肩膀去承担家庭的重量时，你赋予了孩子的不仅是安全感，更是一生自信的底色。愿天下的父亲都能够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缺席，是爱最深情的告白。好爸爸是家庭最坚实的脊梁。这不是一本说教式的育儿经，而是一位资深心理教育专家对现代父亲角色的深度解剖。书中呢，直面了丧偶式育儿的痛点，剖析了男性在家庭中常见的心理壁垒与行为误区。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青春期的叛逆迷茫，作者从心理学、行为学以及呢亲密关系等多个维度，系统地阐述了父亲在孩子人格塑造、情感依恋以及价值观中形成的不可替代性。他详细地列举了父亲该如何参与孩子的日常照料，如何通过游戏建立互动，如何在规则与爱中找到平衡。这是一部写给父亲们的行动指南，也是一部唤醒家庭责任的醒世箴言。父亲呢，不是金钱堆砌的豪宅，也不是事后补救的补偿，而是在成长路上稳稳托举孩子的手。

那么第二本书呢，我们推荐的是《活出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个在纳粹铁骑下幸存的灵魂，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

0: 日日夜夜里呢，见证了人性的深渊，却也在废墟之上筑起了精神的高峰。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但唯一不可被剥夺的是人在面对境遇时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生活有时呢会给我们出难题，甚至是绝境，但请相信，苦难背后或许藏着生命的馈赠。无论是一份热爱的事业，一份深沉的爱，还是一种对未来的笃定，只要我们找到那件值得去做的事，生命便有了重量。读这本书呢，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与重塑。他没有回避苦难，反而是直面苦难。当你看到作者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依然能够通过为妻子写最后的情书来维系精神的火种，依然能看守在嘲笑中保持尊严的时候，你会瞬间觉得平日里那些烦恼与挫折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书中最震撼人心的观点在于，苦难本身并无意义，是我们赋予了它意义。这种积极的存在视角，让人在灰暗中、现实中看到了坚韧的光芒。它教会我们的，当命运无法改变时，我们至少可以改变面对命运的态度。这是一本关于绝望与希望的书。读完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原来活着就是为了寻找那个让自己坚强活下去的理由。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好书推荐第三本《雾都孤儿》，很多朋友读过。这是烟雾弥漫、工业革命阴影笼罩下的伦敦，孤儿奥利弗在泥泞中跌打爬滚，他被遗弃、被欺凌，甚至被诱入贼窝。但是就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我们看到了一颗金子般的心。这是英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也是一部关于黑暗与光明的动人篇章。故事诞生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讲述了孤儿奥利弗·退斯特在贫困与罪恶深渊中艰难生长。从孤儿院的饥寒交迫到贼窝的尔虞我诈，他经历了世人的冷眼与苦难，但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在黑暗的底色上描绘了一幅不灭的温情。善良的南希、正义的布朗洛先生以及无数温暖的手共同托举了这个孩子的未来。小说不仅揭露了当时既贫困的残酷的社会阴暗面，更歌颂了人性中固有的善良、纯真与正义，最终以大团圆的结局抚慰了读者的心。合上书的时候呢，心中既有对不公的愤慨，更有对美好的深深感动。狄更斯的文字有着强烈的画面感和情感张力，读到他的遭遇，你会心疼于他在逆境中的无助；读他的坚守，你会敬佩于他在污浊环境中依然保持着纯真与善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在恶劣的环境下，灵魂依旧开出花来。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送给大家的是一首送给父亲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那么刚才呢，第一个文章推荐，我们推荐的就是关于父爱的故事，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

一首非常好听的父亲的散文诗啊。那么这首歌曲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好书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本好书呢是《围城》，这本书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读过了，钱钟书先生。生活本来就是一座一座的围城，工作、家庭、理想皆是如此，但围城之外依然有风景。愿我们能读懂钱钟书先生的幽默，在这纷繁的人世间修一颗通透的心，不困于城，不迷于路，在进退之间从容度日。读《围城》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智力与情感的盛宴。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剔骨见髓。他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真实的，甚至有些可爱又可悲的普通人。方鸿渐这个无用之人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的软弱与虚荣，而书中那些令人捧腹的对话与比喻又让人在笑声中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他道破了婚姻的真谛，也揭示了人生的普遍困境。我们总在渴望未得到的时，却在拥有中抱怨，这种清醒的讽刺让人通透，也让人清醒。正如书中所言，人生就是不断进出围城的一个过程，重要的不是冲出围城，而是修一颗从容心，过好当下的日子。继续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叫《泥潭》，听名字大家觉得有点吓人，刘楚欣。这不是一本轻松的书，甚至读来有些沉重，因为它写尽了生活的真实，写透了人性的复杂。在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的生活泥潭中挣扎的普通人，他们有无奈，有贪婪，有坚守，也有绝望。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沉沉浮浮。作者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他让我们看见了泥泞，也看见了泥泞中的生长。作者以冷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当代中国乡村与市井社会的浮世绘。小说聚焦于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生存，写尽了人性的贪婪、愚蠢、善良与坚韧。书中没有主角的光环，只有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人物，他们在生活的泥泞中挣扎、翻滚、跌倒，又挣扎地爬起。作者通过对家庭的

0: 伦理、社会关系、权力博弈的深度刻画，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读来令人窒息，却又在苦涩中透着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作者没有站在高处指指点点，而是蹲下身来与人物同呼吸。这种共情式的书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所处的社会，以及我们内心深处欲望与挣扎。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也照见了这个时代。好，读到这儿呢，我们稍作休息，为大家呢播放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是好文分享以及好书分享。不同的分享呢，都会为大家带来读书的乐趣。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能够跟随我们的音符一同来跳动，跟随我们的旋律一起来诵读。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只是登场，
8: 在青海的土地上，
9: 曾经有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创业。
10: 3、2、1，起爆！
11: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8: 今天，有新青海人赤诚努力的坚守。
12: 将每件小事做到极致，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工作技能，为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9: 未来，青海将依托清洁能源的机遇，大力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
13: 青海利用绿电，把算力全部变成绿色算力，打造绿色的超算中心、自算中心。从未来来看，是我们国家能源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很好的双剑合璧。
8: 懂青海，爱青海，新青海，在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的脚步将更加坚实。
1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5: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4: 我来读，你来听。
16: 你来读，我来听。
15: 用读书愉悦心灵，
1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一起阅读。接下来的美文欣赏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篇文章呢，叫《人生与苦茶》，苦尽甘来。哎呀，听着这个题目，是不是觉得虽然不乐观，但是确实像人生，人生真的就像是一杯苦茶。这杯苦茶还得喝下去，但是苦尽甘来，甘从哪儿来呢？我们应该知道啊，有的时候甘往往就是我们对人生的一种悟道吧。来，让我们共同品味这杯茶。

人生是什么滋味的？有人说，人生是酸甜苦辣的大杂烩，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味道。

0: 却能越品越香，甚至尝出甜味儿。身在红尘，便要受红尘诸般苦，走一段崎岖的山路是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是苦，无遮雨之屋檐，无安身之本领是苦。但是万丈红尘走下去，也未必是万丈深渊。我们自出生时便是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想得到世上的一切，就都要靠自己去经营，去争取。为一口饱饭而劳作一天，虽累但有收获；为一双儿女奔波半生，虽难但有希望。凌晨五点扫马路的清洁工很苦，但他每天都在坚持。六点就起床生火做饭的母亲很苦，但他从不在意。凌晨跑滴滴的中年司机很苦，但他不会因此停下。生活很苦，谁人不苦呢？人生就是在不断经历苦，又在苦中不断坚持，因为只有坚持才能有一天脱离苦海。糖罐里的白砂糖很甜，而大米饭细细咀嚼也能尝出甜味儿。生活中有些东西的甜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甜的，而还有更多的甜需要我们细细去品味。学生时代觉得每天读书很辛苦，可等到考上理想的大学，成为一个领域的精英时，便会觉得过去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工作的时候觉得每天起早贪黑很辛苦，可等到自己能够给家人一个安心舒适的生活时，便会觉得付出再多的汗水也不觉辛苦。人生中的许多甜其实是从苦过渡而来的。觉得苦时，是因为尚在需要努力付出的阶段，而觉得甜时，是因为付出有了对应的回报。如果你觉得当下的生活很苦，不如细细苦，不如细细品味一下，那些苦真的不值得吗？人生有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应该经历的事情。年少时就该刻苦读书，将来才能学有所成。长大后就要努力工作，才能不负祖国的栽培。成家后就要踏踏实实，才能给家人安全感。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不可跳过，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不可跳过。没有人能够不学无术而学富无车，也没有人能够挥霍无度还腰缠万贯。一生中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都是在为甜铺路。就像苦茶，入口虽苦，却回味甘甜。如果这茶是先甜后苦，怕是没入口几秒，便要被人吐个干净。先苦后甜才能回味无穷，先苦后甜才是人生的正确顺序。愿你我的人生苦少甜多，也愿人生这杯茶能够苦尽甘来。
1: 哇，还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篇文章。人生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有人说人生是酸甜苦辣的大杂烩，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味道。也有人说人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却说不出来。啊，人生是一杯苦茶，越喝越苦，但慢慢的能品出来香，甚至品出来甜味儿。文章写得非常好啊，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为您准备的第二篇文章。

不知在哪里看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像花那般把日子过得美一点，不要将就自己，不要敷衍生活，再忙碌也要留一些诗意，存一些柔软。这段话对于那些只顾埋头匆匆赶路的人来说，不至于一声惊雷，而普通人的生活总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琐碎而又乏味。要想让日子有滋有味，不再如死水一潭，就要有趣的活，诗意的过。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难免会有烦忧厌倦的时候，只有从心底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才有能力抵御世间的庸俗和寒凉，幸福是那终点。正如汪曾祺先生在《人间草木》中说的，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琴棋书画、陶冶情操，自然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而从日常细微事物中发现美、感知美，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更是一种难得的素质。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忙碌之余，他会用整晚的时间守候一朵花开，聆听花开的声音。春节回农村走亲访友，天寒地冻他不在意，只把眼光盯在庭院晾衣绳上，上面晾晒着几只钩花小垫子，喜气的图案，精致的做工，满满民间艺术感。而在另一亲友处，他又被一阵幽香吸引，原来门楣上挂着一个香包，主人称香草是自家庭院种的，给他装了满满一大包。还有洗碗用的丝瓜，在窗台上晒得干透透的，可以做摆件的好看的葫芦，俨然是天然的工艺品。朋友望着他们，一脸幸福的模样。他说，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陪伴着他，也许会让他开心一整年。远方未必不苟且，眼前谁说不是诗呢？就看你是否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是否拥有一颗浪漫的心灵。其实，一个人生活品质的改善，并不需要多少钱来堆砌，更与地位无关。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要想有趣诗意的生活，还要有坦荡的胸怀，一定的抗压能力，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懂得欢欢喜喜面对一切。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你哭他就哭。尽管常常一地鸡毛，我们也要整理好心情，让生活的泥淖重新开出诗意的花朵。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多少人心生浮躁，迷失自我，如一只困兽囚禁于笼中，东冲西撞，头破血流，依然找寻不到生命的出口。那就停止挣扎，探寻内心的安定和宁静，以诙谐自嘲，以幽默解脱，你的人生定会充满诗意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喜欢那一段时光，以有趣的灵魂来过诗意的生活，顺生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生命这样就好。

一首非常不错的文章送给大家啊。那么这篇文章呢，确实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感受人生到底该怎样活，到底该怎样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用最好的音乐来回馈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希望大家可以把音乐伴着文章共同揉碎在自己的夜梦里。这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6: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现在您锁定的是 FM989AM666 为您直播的是月明。这本好书推荐呢，写的是遥远的村庄，作者是刘亮程。这是一部充满着诗意与哲思的土乡散文经典，作者刘亮程扎根在新疆的土地，用最细腻的感官书写了村庄的一草一木一虫一兽。书中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日常的琐碎与宁静，风吹过麦浪的声音，虫鸣与月光的私语，村庄里的人生老病死，以及人与土地、动物、植物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作者以一种近乎神性的视角，将村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在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它是一首写给土地的挽歌，也是一种回归本真的生活哲学。读完这本书，你会突然发现，我们早就已经远离了那个本源，而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呼唤我们找回内心的宁静与自然。这是一本治愈系的书，适合在午后伴着茶香慢慢品读。愿你在忙碌之余翻开这本书，在文字的田园里种下一颗宁静的种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人生读书非常重要，但往往呢，我们总是把它当成一件休闲的事，总是觉得等我有时间了我去读书，往往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去读书，把它当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事去做，也只有这样，也许它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文章，谷雨，细雨润白骨，所欲皆幸福。
1: 南风拂柳绿满枝，花褪残红夏将至，又是一年谷雨时。谷雨，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有雨水润泽白骨之意，满蕴活力与生机。此时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柳絮飞扬，牡丹绽放，正是万物生长的大好时节。我们炒一盘香椿芽，泡一杯谷雨茶，赏一朵牡丹花，一路安稳走过春，满心欢喜迎新夏。最喜这宜人的暮春天气，步履所至皆是融融暖意。炎热还未到来，偶有凉风拂起，却再无寒冷侵袭。看天地已经焕然一新，想要的美好仿佛都可触可及。莫再辜负这一年最后的春季，做你热爱的事情，看你想看的风景，奔你想奔的旅程，一定要把这个春天过得无憾亦美丽。一年四季，春去夏来，仅仅是循环，之后又轮回，就与人永生般的盼望。是啊，夏季虽更迭匆匆，却各有美景可相逢。春将归时，夏日渐至，美好迎面生生不息，我们都要保持住内心蓬勃的希望和期待，珍惜眼前景，做好手中事，趁风未燥，趁心未老，趁情还浓，面朝远方向前行，看尽沿途好风景。当绵绵细雨洗去了世间尘埃，草木繁盛向上，绿意蔓延而长，这颗心也会变得更加清澈明朗。不用叹息繁花的飘零，不用感慨春天的离去，只要继续怀揣着爱与勇气，在更迭不停的四季，总会有更好的相遇，恰逢其时，总会有更好的春天如期而至。有俗语说，谷雨前和后，安瓜又点豆。谷雨也是一个与农事活动紧密相关的节气，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农家辛勤耕种忙，田垄间的新苗茁壮，枝头上的芳菲依旧，我们也要趁机快出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用心生活，耕耘当下，收获属于自己的一路繁花。二十四节气凝聚着华夏祖先满满的智慧，在光阴的流转里，道尽大自然的美丽与生命的真谛。跟着节气来生活，诗意又浪漫，温柔又治愈。就让你我一起，在这春夏交替的谷雨时节里，顺应天时，稳稳而行，看雨润山河美，听声声布谷鸣，感受着晚春独有的风景与惬意，也把春日的种种美好永远深藏在心底。 愿君谷雨常欢唱，心怀明媚向远方。且惜大好春光，且种无限希望，相拥快乐安康，收获幸福绵长。

非常好听的一篇文章啊，一小时的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很多朋友呢还没有听够，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把时间锁定在永恒。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呢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呢大家伙能够有一份好心情，也希望呢能够偶尔翻开好看的书籍，让它给我们更多唤醒。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就叫做《交给时间》，来自于胡夏。

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慢点，
4: 请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
6: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呢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好，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这一首来自方季韦的《像我这样的人》。方季韦呢，中国台湾歌手，高中一毕业呢就出道了，第一张唱片就以清新健康的形象迅速走红，成名作呢有《悔》，夜夜抱着千衣入眠，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等等，早期歌声呢都是以清甜为主。当时的方季韦刚刚出道，便凭借着出色的容貌获得不少观众的喜欢，算得上是红极一时，而且呢歌声优美，专业能力也不错，所以呢之后便被发展到了音乐公司。

在1991年，当时被香港向华盛相中了以后呢，竟加入了辛逸宝与王菲等歌手灌录的合集当中，并于2014年8月起受邀担任孟庭苇台北爱情故事十多场的巡演表演嘉宾。进入唱片公司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当时所在的蓝与白唱片公司，作为文案，因外形靓丽而被公司相中试音，重新出片一炮而红，成名歌曲呢就是接下来的这首1988年出版的《悔》。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3: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3: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4: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高中时期的方继韦呢，身高达到了1.7米，那个时候呢，他比较喜欢曲棍球，而且呢还是校园曲棍球的代表选手。但是呢，由于家庭的原因，他从来没有把这一兴趣往更深更远的地方考虑，唱歌成了他唯一的目标。1990年，23岁的方继韦发行了他的第6张专辑《爱情故事》，一时间呢，大街小巷里都是在播放着他的这首歌。随后呢，他又陆续出了几首传唱度都比较高的歌曲，比如《最后的温柔》《杯中酒》等等。

唱而优则演。香港娱乐圈呢，大多数的艺人不仅歌唱的好听，他们的演技也是不错的。在90年代初，方季韦呢参与了《海鸥飞处彩云飞》戏里呢，他与秦汉、刘雪华等实力派同台合作。那个时候的方季韦在校园歌唱比赛里永远都是最亮的那一颗璀璨的星。他呢也会参加各种电视剧主题曲的试音。方季韦修长亮丽的外形被定位为偶像玉女红星。

音乐人重新塑造了方季韦，将方季韦呢定位为清新阳光的健康型玉女歌手。1991年，方季韦出演周星驰电影《赌侠二》的女主角，并且演唱了里面的主题曲《愿苍天变了心》。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直击人心，与电影里的画面相辅相成，终成就了一首又非常经典的歌曲。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私教。

0: 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0: 啊，你怎么了？
9: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1: 怎么会这样？
9: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9: 看，小爱和小柔，
13: 交给我们吧！
14: 超级净化。
15: 超级听诊器，
1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9: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3: 净化完毕。

0: 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1992年，方季韦呢受央视春晚邀请，参与了当年春节晚会的录制，唱了一首单曲《两个口袋》这首歌。那个年代呢，台湾艺人登上春晚，让我们印象最深的要数张信哲，还有刘德华合唱的那首《大中国》。方季韦呢，比张信哲要早3-4年登上春晚。这一年呢，他还出了一张情歌专辑《想你想到梦里头》。这首歌呢，他把青春年少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失恋后的万般思绪汇成最无奈的一句话：想你想到梦里头。歌曲呢，没有展翅高超的唱功，用最纯情的嗓音加杂着一些邪邪的小叛逆，唱出了青春少女的情断梦醒。这首歌曲曲风多元，轻摇滚化，在华语流行乐坛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方继维呢，常常笑着说，现在的自己把更多的心思是放在了公益以及慈善的事业上，心里得到更多的安慰和开心。虽然呢，他也偶尔接戏，但是宗旨已经是如何来表达爱这个字了。他很认真地说，真正的善念其实更多的在于怎么样能够使身边的人更加的幸福。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集。
1: 可早就想铲除云南王的蒋介石也没敢把卢汉怎么样，这说明什么？这就证明蒋介石现在还顾不上找卢汉算账，他还要利用卢汉稳住他对云南的统治，所以他不敢动卢汉。这就是蒋介石色厉内荏的一面。当然你和我们暗地配合以后，会给你和你的93军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高树勋在邯郸起义的时候，他的家属在徐州，就是我们中共中央通知陈毅派人把他的家属接回来送到解放区的。这个事情恐怕卢将军也是清楚的。
2: 刘浩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他注意地看着卢俊全。卢俊全的脸色在急剧地变化着，显然是刘浩刚才的话打动了他。只见卢俊全沉思了老半晌，才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1: 刘先生，再多的，我暂时还不能答复你。”但是我还是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如果老蒋真是派我去打你们，

0: 我一定事先通知你们。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请你转告叶将军，一定放心。
1: 卢俊全说完，就开始忙他的公事，不再言语了。刘浩看了看，已经无话可说，便起身告辞了。回到北平以后，刘浩把见到卢俊全的情况向叶剑英做了汇报。叶剑英听完笑了，
0: 看来卢俊全是顾虑重重啊。不过他答应老蒋，一旦派他打我们，他事先给我们报个信儿，这也算是实属不易了。
1: 刘浩听了禁不住问叶剑英，
0: 参谋长，您觉得卢俊全的话可信吗？
1: 叶剑英想了想说，
0: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起码有50%的可信性。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积极争取，不可全信，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哦，对了，你把见到卢俊全的情况马上给中央打个报告。
2: 是。
1: 刘浩将报告送给叶剑英审查的时候，叶剑英交给他一个临时任务。
0: 刘浩，原滇军将领张冲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之机，在南京秘密约见了我们的代表董必武，向董必武提出要去延安。现在董老已经安排张冲来北平待机去延安，你和薛子正一起去北河沿看望一下张冲，并且通知张冲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做好乘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的准备。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刘浩立正回答。叶剑英看着他笑了。
0: 还有，你把张冲的简历和政治情况马上上报中央，再给中央写个报告，请中央对张冲进行审查。如果条件成熟，希望能发展张冲到我们党内来。张冲是策反滇军的最合适的人选，一旦条件成熟，可以马上派他到东北和你一起工作。
2: 是，我这就去办。
1: 刘浩说完笑盈盈地走了。张冲是滇军最早的四个主力师师长之一，曾经是绿林好汉出身，在云南那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此人为人正义，以孝顺闻名，人称张三哥。家道败落以后，张冲因走投无路而被迫入山为匪。
0: 1927年6月，受龙云所率滇军的收编，张冲任滇军第38军第50师长，曾率军参加战斗，声名显赫。抗战爆发以后，张冲率滇军第184师北上抗日，也屡建奇功。
1: 然而在武汉会战期间，由于在两翼策应的国民党中央军秘密撤退，时任新三军军长的张冲所部在战役中惨遭失败。早就想趁机削弱滇军力量的蒋介石于是立刻下令，
0: 一个军长，一个党国军队的高级军官，竟然在会战当中贻误战机，而导致整个战役的惨败，张冲其人不可留，立刻革职枪决。
1: 蒋介石的指令传到滇军统帅龙云和卢汉的手里，两个人立刻意识到蒋介石这是在借刀杀人，于是便主动承担责任，并联名向蒋介石苦谏。

0: 猫将无奈，便只好收回了成命，将对张冲的处理改为撤职留任，被立刻调回了昆明。
1: 从此张冲便对蒋介石伤了心。近日已经离开军界的张冲受国民党之邀，参加了国民党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会上他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于是他便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向延安传达了自己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打倒蒋介石的统治而斗争的信息。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秘密接送张冲到延安。
0: 对于张冲，刘浩是很熟悉的。之前在云南做统战工作的时候，他就跟张冲接触过。于是他很快便和薛子正去了北河堰。在和张冲做了深入的交谈之后，刘浩给中央起草了有关张冲情况的一份报告。
1: 很快中共中央就批复了叶剑英发去的报告，并特批了张冲的入党申请。在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张冲被派赴东北参加策反滇军的工作。此时刘浩也被正式的派往东北局，担任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0: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11月底。北平饭店军调部中央代表团的住处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1: 先生，我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这是我的介绍信。我有急事要见你们的叶剑英先生。
0: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见此人很是陌生，于是就习惯地回答：对不起，叶剑英不在。
1: 那请你们带我去见一下李克农。
0: 工作人员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对不起，李克农也不在。
1: 那位来人急了，于是在房间里转了几圈之后说：那就和你们谈吧，现在你们哪位是负责人？
0: 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当时中共在北平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既然是通过读书生活出版社介绍来的人，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1: 于是接待那位神秘人物的工作人员问道：
0: 请问你是？那个人此时急得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截了当地回答：
1: 我是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现任阜新县县长兼第三支队司令的韩梅村的机要秘书邓军红。我是受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派遣来到东北韩梅村身边工作的。我们对韩梅村做工作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由于没有渠道，我们没法和当地的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所以我只好秘密进京，想通过叶剑英和李克农两位领导帮助我们和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
0: 邓军红说到这儿这才缓了口气说：
1: 我在桂林工作的时候，李克农是我的领导，所以我希望您安排我跟李克农同志见面，谈过之后我马上就得走，不能再耽搁了。
0: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见事情紧急，而对方说话又不像在撒谎，于是便对邓军红说：哦，你稍等，我马上就给你联系。
1: 对邓军红李克农是熟悉的，但毕竟好多年没接触了，地下工作又往往是单线联系，而邓军红在基层工作， 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尽快了解清楚邓君红现在的情况是很困难的。
0: 可是这邓君红毕竟是千里迢迢而来，李克农不想在邓君红的头上浇一瓢凉水，于是就对邓君红说：
1: 君红同志，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多规定，我不能直接插手你们的工作。这样吧，我跟东北局联系一下，你设法找他们，如果你提供的情况确实重要，他们会给你安排的。
0: 邓君红一听，高兴地站了起来。
1: 克农同志，我知道我们组织的规定，我也是没办法才来的，您让我设法联系到东北局的同志，我就很高兴了。至于我的情况，我完全同意接受组织的全面审查。
0: 就这样，邓君红根据李克农的指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东北局的有关部门，又经过东北局有关部门的考察，这才把邓君红介绍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的驻地。负责接待他的是第十七旅政治部主任，叫李志。听了邓君红的介绍，李志自然是很高兴。
1: 君红同志，谢谢你提供的情况，对你们地下的工作成果，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只是韩梅村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所以对他的工作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得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
0: 听了李志的话，邓君红的脸上不免现出了失望的神情。李志看出来了，于是他笑了笑说：
1: 君红同志，你别着急，眼下我们正有事情需要韩梅村帮忙，你可以和他说一下，看他是否能给办，我们也趁机考察一下他的态度。
0: 邓君红一听，立刻就高兴起来。
1: 行，可以，可以，您说吧，需要他做什么？
0: 李志思索了一下说：
1: 我们需要韩梅村办两件事情，一是要20张盖好阜新县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二是要国民党在阜新地区的详细军事部署图，包括第十三军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和防御工事等等。有困难吗？
0: 邓君红的表情有些迟疑，他想了想说：
1: 行，我争取韩梅村去办。那到时候我们怎么联系？
0: 李志听完笑了。
1: 啊，你先吃饭，我们也商量一下下一步具体怎么做，你吃完饭以后我告诉你。
0: 当天下午，第十七旅派了一个扮作赶毛驴的侦察兵，随同邓君红一起去了阜新。
1: 在阜新东北联军驻地接待他的是一位姓曹的科长，他知道来意之后，立刻率领一个排的骑兵

0: 开始黑了。
1: 接近驻地的时候，邓君红碰巧遇上了寒梅村派来的巡逻兵，邓君红就跟着他们去了寒梅村的家，
0: 终于联系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寒梅村自然是十分的高兴。十七旅要的两样东西好办，盖有阜新县政府和县长私章的20张空白公文纸，寒梅村立刻就可以办到。至于阜新地区的军事部署图，寒梅村需要命令他的心腹机要人员进行绘制，也很快就可以完成。
1: 君红啊，这两样东西太重要了，我有点担心呢。让那位侦查员一个人带回去，万一出了意外，那我们……
0: 韩梅村说完，很不放心地看着邓君红。
1: 韩梅村的话也提醒了邓君红。两个人商量之后，觉得还是由邓君红自己送过去更为有把握。于是邓君红就写了封信给李志，和他约好了交接货的时间地点，并说明到时候由他亲自送去。
0: 几天之后，邓君红按照信中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了王爷府，见了第十七旅派来联系他的人，也同上次一样，邓君红跟着那个人经过辗转护送之后，才到达了第十七旅的临时司令部。邓君红亲手把那两样东西交给了李志。
1: 看到这样的证物，李志自然不再怀疑韩梅村。他和邓君红密谈了一阵，又派专人把邓君红送了回去。
0: 一切都很顺利，邓君红的心情自然也十分的好。可谁知道，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意外，差一点儿就把他辛辛苦苦的努力付之东流。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一天，当邓君红从寒梅村所在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部出来的时候，突然在门口碰上了他去十七旅的时候偶尔见到过的、被十七旅俘虏过的叫做皮广俊的人。
0: 两个人见面之后自然是一愣。好在邓君红很有经验，一瞬间他便反应过来，于是便当作没认出来一样，跟皮广俊擦身而过。谁知道这皮广俊见到邓君红以后，便立刻联想出对方就是他在共军当俘虏的时候见过的那个生意人。
1: 他怎么会在我们保安支队的司令部？
0: 皮广俊很快就判断出，
1: 此人不是那边的间谍，就一定是这边的内奸。
0: 于是，皮广俊便掉过头来，尾随在邓君红的身后，紧紧地跟踪他。走在前面的邓君红此时心里头也泛起了嘀咕。
1: 来者不善，这家伙一定是发现了。
0: 想到这儿，邓君红便硬着头皮故意往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韩梅村家住的方向走去，想把皮广俊给吓回去。可谁知道皮广俊这家伙心里头有底儿，他并不害怕。
1: 你想拿韩司令来吓我？我偷着从共军那儿跑出来，正巴不得有个机会在韩司令面前露一手呢。

0: 皮广俊想到这儿，就大大方方地跟着邓君红进了寒梅村的家。
1: 到了韩家，邓君红装作没看见，先在客厅里坐下。皮广俊随后跟进来，也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下人出去通报了，客厅里只有邓君红和皮广俊两个人。
0: 皮广俊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邓君红说：“
1: 老兄，你的买卖做得好大呀，怎么一下子就从智库台坐到这儿来了？”“智库台？什么智库台？”
0: 邓君红装作听不懂。他转过头来，笑着跟皮广俊打着哈哈：“
1: 老兄，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从来没去过什么智库台呀。老兄贵姓啊？我怎么不认得你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1集。
1: 到了韩家，邓君红装作没看见，先在客厅里坐下。皮广俊随后跟进来，也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下人出去通报了，客厅里只有邓君红和皮广俊两个人。
0: 皮广俊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邓君红说：
1: 老兄，你的买卖做得好大呀，怎么一下子就从智库台做到这儿来了？智库台？什么智库台？
0: 邓君红装作听不懂，他转过头来笑着跟皮广俊打着哈哈：
1: 老兄，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从来没去过什么智库台呀。老兄贵姓啊？我怎么不认得你啊？
0: 皮广俊一听就变脸了：
1: 怎么，这才几天的功夫老兄就忘了？在智固台，在八路军第17旅司令部门口我见过你，你说你是做买卖的商人，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兄真的这么健忘？一转眼的功夫就都忘了？
0: 皮广俊说着点了一支烟，得意地翘起了二郎腿。
1: 老兄啊，我的眼睛好使，别在我面前兜圈子了。
0: 邓君红听完脸色暗了下来，再不把这小子吓住怕是要坏事儿。

0: 于是他厉声说，
1: 你知道我是谁？竟敢在韩司令这儿胡说八道。
0: 韩梅村的夫人叫张建云，此时她正要进屋里来，在门边上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以后，觉得这两个人一旦在韩梅村的面前撕破脸，这事情也不好办，于是便马上走进屋来。
1: 见到皮广俊和邓君红两个人之后，张建云立刻装出不高兴的样子问道，
0: 哟，你们说什么呢？这么大声。
1: 皮广俊以为自己邀功的时候到了，于是就把自己在十七旅旅部门口前见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0: 皮广俊被俘前曾经是保安三支队的参谋，张建云自然认识他。听皮广俊说过之后，张建云不由得笑了，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张建云说完，右手指了指邓君红。
1: 皮广俊不知所云地摇了摇头。张建云显得有些神秘地告诉皮广俊，
0: 他姓邓，是你们韩司令的机要秘书。
1: 皮广俊被张建云的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显得既尴尬又显得很没趣。
0: 皮广俊转了转眼睛，很不甘心地对张建云说，
1: 既然这样，在下告辞了。
0: 皮广俊说完便悻悻地走了。邓君红看得出来，这件事儿皮广俊不会完，于是他从韩梅村的家出来以后，便马上去找了在保安三支队司令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杨明清。
1: 皮广俊最大的可能是去找韩梅村汇报，这倒没什么问题，就怕他把这件事直接向沈阳司令长官部汇报，那事情就难办了。
0: 杨明清听了忍不住皱起了眉头。邓君红听完赶紧说，
1: 老杨，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对皮广俊都必须马上处理，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让韩梅村知道。
0: 杨明清听了赶紧说了一句，于是两个人当即决定立刻将皮广俊的事情告诉韩梅村。当晚，杨明清把邓君红说的情况告诉了韩梅村。韩梅村听完，立刻皱起了眉头。
1: 断然解决皮广俊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不如我直接出面跟他谈一谈，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再采取断然措施。也好，这样更稳妥一些。
0: 杨明清立刻点头表示赞同。第二天，韩梅村马上派人把皮广俊叫进了司令部。关严了门之后，他装出极其机密极其信任的样子，轻声问皮广俊，
1: 听说你被抓的时候在那边见到了邓秘书？
0: 皮广俊的回答很老实，
1: 是的，我在共产党那边确实看到过邓秘书，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无半点虚言。
0: 韩梅村听完不禁笑了。
1: 那你有没有和别人说过？
0: 皮广俊立刻站了起来。
1: 哦，没有，我在司令部门口一见到他就开始跟踪他，谁知他到了您府上，夫人说他是司令的机要秘书， 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就出来了。不过司令，我弄不明白邓秘书为什么会到赤骨台去。我正想向您报告，就接到您的命令赶来了。
0: 韩梅村听完，拍拍皮广俊的肩膀笑了。
1: 皮三毛，你很机警也很忠诚，应该嘉奖。你刚才说的一点也不错，你所见到的这个人正是邓秘书。邓秘书是我派去做反间工作和搜集情报，这是最高机密，他当然不能告诉你，更不能承认。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对任何人泄露半句，否则是杀头之罪。对邓秘书，你要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记住了吗？是这样，我懂了。
0: 皮广俊恍然大悟般的连连点头。
1: 司令，这是有关党国大业的事情，我对任何人都不会泄露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话也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嘛，啊！我相信你。
0: 韩梅村说完，又假装信任地拍了拍皮广俊的肩膀。
1: 皮广俊受宠若惊般的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这个意外巧合带来的风险，就这样被韩梅村有惊无险地应付过去了。
0: 转眼到了1947年的春天，东北的战局此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对东北的进攻，因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创，不得不停止进攻，而转入了防守。而东北民主联军在彭真、林彪和罗荣桓的指挥下，采取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和针锋相对的方针。从1946年10月开始，到1947年2月，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了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松花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开始由防守转入了进攻。
1: 这一态势自然鼓舞了邓君红等人，他们频繁和东北民主联军联系，准备策动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也就是韩梅村指挥的部队的起义。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局势又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国民党在东北的总指挥杜聿明，为了改变自己在东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再次调兵遣将，准备攻打哈尔滨。
1: 为了集中兵力，杜聿明把援助热河省一带的中央军主力都调到了辽东。为了命令韩梅村率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从阜新移驻陵园，担任锦州和承德路段的护路任务，接受已经升任第6兵团司令官的卢俊全的指挥。
0: 韩梅村听到了这个消息，便通知了邓君红，请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邓君红请示过上级之后，对韩梅村说：
1: 上级认为保安三支队起义的时间还不成熟，现在只能听从杜聿明的调动，先去陵园，其他的再从长计议。另外，为了稳住这边的局面，上级建议你指定杨明清代理你阜新县县长的职务，留下来继续开展工作。好，我执行上级的意见。

0: 于是韩梅村便指定杨明清代理了他的县长职务，自己带着部队去了陵园。
1: 三四月间的东北，寒冬已经开始消退，冰雪开始融化，空气当中渐渐地荡漾出温暖和煦的气息。向阳的地方隐隐地长出浅绿的嫩草，落叶的树枝开始吐出鸭黄色的幼芽，回春的大地到处都涌动着万象更新的景象。
0: 当韩梅村不得不率领他的保安第三支队从阜新向陵园开拔的时候，刘浩正衔命赶赴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上任。民主联军的首长指示刘浩说，
1: 为了粉碎杜聿明的再次进攻，配合我军夏季攻势的展开，我们决定派你再次去滇军。你的任务一是搜集军事情报，以便配合夏季攻势的军事行动；二是设法再做一下卢俊全或者是曾泽生的工作，争取他们能够真正的举起反内战的旗帜，以进一步削弱东北国民党军的力量；三是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地组织国民党军的起义。
0: 对卢俊全的工作，刘浩已经做了很多次，但卢俊全是卢汉的幺叔，在滇军当中举足轻重，顾虑较多，所以做起工作来比较难。所以刘浩就向民主联军的首长建议，
1: 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否先集中地放在滇军第六十军身上，特别是集中在第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龙耀的身上。龙耀的位置在滇军当中不是像卢俊全和曾泽生那么醒目，顾虑也相对较少，先做龙耀的工作，再通过龙耀去做曾泽生的工作，就比较好下手了。
0: 刘浩的意见引起民主联军首长的高度重视，民主联军首长又跟滇军起义将领潘素端交换了意见，潘素端也赞同刘浩的意见，于是陇药变成了刘浩此次做工作的重点。
1: 为了做好陇药的工作，潘素端给陇药写了封信，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也给陇药写了信。民主联军的首长还决定刘浩此去带一部电台，和联军的联络部干部李静、报务员张文喜和警卫员刘生一起组成一个工作组，一同前往第六十军。
0: 于是刘浩穿起了杨仲为他准备的国民党军服，佩戴起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官衔，带着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副官处为他签发的盖有第六十军官房的通行证，并让警卫员刘生化妆成自己的勤务兵，让李静和张文喜在后面悄悄地跟着。此时的第六十军已经移防到了吉林市，所以几个人只好跟着去了吉林。
1: 军部副官处设在吉林市一家有三层楼房的中药店里，杨仲因为是副官处的处长，所以住在了二楼。为了安全起见，杨仲安排刘浩和刘生和自己住在一起，而报务员张文喜和联络部的干部李静则住在了地下党员王立忠的家里。
0: 王立忠的公开身份是第六十军修械所的少校所长，是中央组织部给刘浩介绍的最早留在第六十军的六名地下党员之一。张文喜和李静来了以后，王立忠

0: 以学技术为名，把原来住在他家里的勤务兵送到了修械所，而让李靖和张文喜来到自己家里充当了他的勤务兵。
1: 你们把电台就放在楼上后面的小房子里吧，那里面比较隐蔽也安全。
0: 王立忠说完便带着李靖和张文喜上了楼。
1: 距离王立忠家不到50米的地方还有一幢楼房，房子的楼下是六十军的机要室，六十军的电台就放在里面。
0: 在小房子的左侧不到100米的地方也有一幢房子，这幢房子里放的是由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胜亲自掌握的由蒋介石派来监视第六十军的特务电台。距离敌人的电台这样近，报务员张文喜不免有些担心。
1: 这能行吗？敌人很容易发现的。
0: 可刘浩听完却笑了。
1: 别害怕，这就叫灯下黑，越是看起来危险的地方就越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就会越安全。
0: 于是李靖和张文喜两个人就在王立忠的家里住了下来。白天张文喜和李靖假装勤务兵，替王立忠买菜做饭收拾房子。晚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到楼上的小房子里收报发报，与解放区进行联络。到达吉林市的第二天，杨仲把刘浩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1: 刘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给你一件你肯定喜欢的见面礼。
0: 杨仲说完便略带神秘地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只装得满满的大号保密信封，信封上标有一级机密的字样。刘浩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刘浩一边迅速地翻看着一边说，
1: 太好了太好了，杨仲，这么宝贵的第一手绝密情报你是怎么搞到的？
0: 杨仲抑制不住脸上的兴奋说，
1: 这是我在2、3月间参加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军官校阅团的时候搜集到的。
0: 原来杜聿明在自己的部队连遭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创之后，为了卷土重来，他特意组织了一个司令长官部校阅团。校阅团由长官部一名少将任团长，各军派2到3名将校级军官参加，到辽东、辽南和辽西廖耀湘兵团所属各部和保安部队巡回视察，以鼓舞部队士气。
1: 曾泽生等滇军将校不愿意和中央军的人打交道，而杨仲觉得这正是搜集敌军情报的好机会，于是便主动请缨去了校阅团，这才趁机得到了如此重要的收获。
0: 刘浩把军事情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觉得事不宜迟，便当即派人把情报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不久杨仲接到了曾泽生的命令，
1: 杨处长，你马上带领作战部门的有关人员对吉林市的地貌地形进行一次认真勘察，尽快制定出一份新的吉林市全面防卫的规划图。是。
0: 杨仲接受命令之后便立刻要了一部中型吉普车， 带上了名为六十军修械所所长，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王立忠，以及其他的参谋人员，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奔跑。而后，他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组织有关人员连夜进行了绘制，终于绘制出了一幅极为精细的新的防务计划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季俊。你好，季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将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那么高速方面呢，咱们继0613西里高速公路玉路段呢，咱们这个共和至玉树的方向一辆半挂车发生了单方的交通事故，那么因处置事故需要呢，公安交管部门对马多匝道收费站的入口共和至玉树方向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黄原县3公里道躺河至扎马龙的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是施工的，请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杨沟湾的出口匝道兰州至黄原方向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施工，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G301

0: 116沿至格尔木高速查克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湖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71315黄岩至西海线黄西一级公路奔雁桥附近黄岩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岩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前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的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均是封闭施工，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的，那么咱们国道227的张孟县马庆县的大武镇赛龙沟处发生了山体塌方，造成道路交通中断，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段进行改造施工，道路是进行了单向的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国道109的金拉县明和县响堂大桥至石拉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S2021-50至关亭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S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4的天乐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进行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的策模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村的这个隧道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的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那么最后是咱们国道572的桂南至乌兰县新海县杨曲村至杨曲遗址路段呢进行改线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的。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那么今日白天呢咱们西宁的大部、海东大部、黄南的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是小到重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那么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切晴的。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正常，请过往的车辆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季军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城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5月8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南部及互助、乐都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天峻、德令哈、乌兰、达日、班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及黄中、黄原、大柴旦、至多、杂多、泽库、尖扎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西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19度。今天夜间偏阴，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5度。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4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5度到18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5度到18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4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战略优先和健全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从2026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3: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问题。
2: 通知要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强化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署，加强部门协同，有力有效落实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要全面摸排本地区本领域招聘市场风险，主动公开举报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做到接诉即办，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益。
3: 今年的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全国红十字系统将围绕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开展一系列人道服务、人道传播、资源动员等活动。7号，中国红十字会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展人道服务的有关情况。
2: 拓展人道救助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介绍说，过去一年，红十字天使计划等项目救助白血病、先心病、纯恶劣、罕见病等患儿1.6万多人次，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12省份开展先心病患者患儿的筛查救助，全年筛查儿童15万多人。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投入资金超1.2亿元，建设城乡博爱家园项目966个，积极打造基层服务群众平台，
3: 扎实开展三线工作，守护生命健康。目前各级红十字会已建立超20万人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2025年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者捐献数据较前一年度增长17万人份，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截至2026年4月底，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次。2025年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28.5万人，实现捐献6931例。
2: 积极开展应急救援，提升防灾减灾能力。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

0: 启动应急响应228次，派出救援队伍2580对次，紧急调拨救灾物资485万多件，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共投入款物价值超4亿元，开展群众性防灾减灾讲座、应急避险能力培训、实战演练活动等4.6万多场次，近1448万多人次受益，加强专业救援能力建设，有序推进高海拔、极寒等特殊环境下的救援队伍建设，将香港、澳门红十字会纳入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援区域协作机制，
1: 加强应急救援培训，推动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共开展应急救护取证培训超621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配备 AED 8.6 万多台。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2.54万亿元，总支出2.06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三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3亿人、2.47亿人、3.19亿人，同比分别增长187万人、280万人、2152万人。一季度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为大龄领金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等生活待遇450亿元，指导各地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帮扶政策。一季度共为729名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截至三月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会保险服务，累计访问量超过100亿人次，全国社会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07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来到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罗东川走进刚刚建成的蔬菜加工基地，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蔬菜脱水速冻工艺流程和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要依托高原冷凉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凉蔬菜加工沿链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关心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突出特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在大通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罗东川认真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与大家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

0: 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商失业保险费7695.1万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249.22万元，惠及451户企业，全年预计稳扩就业岗位6.5万多个。
1: 立足基层服务提质增效，西宁市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枢纽，累计服务3.2万多人次，全域建成零工市场及家门口服务小站83个，布设乡镇村级就业服务直连站858个，实现服务零距离，夯实技能载体，新建前沿实训室6个，评定特色实训基地10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0家，累计认定培训学校92家，创业孵化基地17家。
0: 坚持精准施策，分类帮扶，为3.1万人次高校毕业生提供1131就业服务，组织退役军人赴赴外就业创业，数据标注培训4436人次，推行大数据加铁脚板工作法，落实重点企业全周期用工服务保障，为54家企业解决用工1932人。推行困难群体一人一岗动态管理，统筹公益性岗位，帮助461名困难群体实现就业，开展就业援助月等12+N公共就业专项活动90场次，发布岗位5983条，达成就业意向超5410人。
1: 今年一季度，海东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青海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调度下，全市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稳步开局，工业增长强劲，规上工业表现亮眼。
0: 据海东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海东市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着力补短板、强弱项、育动能，全力稳增长、稳预期、提信心。一季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12.27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10.33亿元，同比增长4.8%。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45.84亿元，同比增长1.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56.09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经济增长强劲。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增速较上年同期增长8.8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一季度工业增长的最大亮点。该行业累计增速高达297.1%，累计占比13.3%，拉动工业增长10.0个百分点，对整体工业增速的贡献远超其他行业。
1: 为全力巩固开门红，奋力冲刺双过半，二季度海东市将加压奋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进一步扩大设施蔬菜种植面积，优化冷粮蔬菜区域布局，加快传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重点扶持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等增长势头强劲、拉动作用显著的行业，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建筑行业本地企业竞争力，深化对口援建合作，紧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一批带动性强、附加值高的新重大项目签约落地。聚焦高原特色康养、河黄文旅、县域轻工等领域，加大对中小项目和特色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落实好现有促消费各项政策，通过对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引流、加强文旅宣传等方式，增强文旅促消费带动力。
0: 5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甘两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甘青两省深入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全面统筹安排年度重点工作，聚力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重点工作任务围绕顶层设计、产业协作、生态共保等7大核心板块，明确26项具体落实任务，精准衔接青甘两省1+1+3+10合作协议，聚焦区域一体化发展，着力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优势互补。
0: 两地统筹规划衔接，共同编制兰西城市群“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各类规划有机衔接，联合争取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国。

0: 加相关规划，加强产业协作，深化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特色农畜产品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联动，布局绿色算力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合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聚力生态公保，共筑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健全跨省生态联防联治与补偿机制，推进废弃物循环利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进设施建设，加快交通、数字、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内畅外联的支撑体系，共促服务共享，深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领域协同合作，持续提升区域民生保障水平，强建开放平台，拓宽国内区域协同与内外联动渠道，不断提升向西开放能级，强化交界联动，加快推进红谷民和先行区建设，推动交界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协同开发利用。
1: 省发展改革委将严格落实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加强要素保障，全力推动2026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兰西城市群综合承载力、产业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2026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组织全省21家地理标志和特色商标品牌企业走进国家生产、走进国家知识产权局3个办公区，举行大美青海雪域珍品专题推介，让生态味十足的青字号好物走出高原，走进部委，进一步打开对外展示和市场对接的窗口。
1: 本次推介活动紧扣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部署，精选藏毯、唐卡、刺绣、蜂蜜、三文鱼、冬虫夏草、茶卡盐、藏雪茶、牛羊肉、枸杞、菜籽油等高原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及特色商标品牌商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绿色生态有机的产业优势。活动现场人气持续高涨，国家知识产权局多位领导到场巡展指导，机关干部职工利用工作间隙纷纷驻足展位，上手触摸藏毯刺绣的细腻纹理，仔细品鉴原生态蜂蜜与藏雪茶，近距离欣赏色彩饱满的热贡唐卡，不少人现场下单选购生鲜食材，挑选特色文创产品，现场人气旺盛。
0: 在推介中，三文鱼凭借鲜活品质与生态养殖优势，吸引大批工作人员咨询订购。盐业股份的茶卡盐系列产品以天然纯净的特点备受青睐。热贡画院现场展示的唐卡绘制技艺，让不少参观者停下脚步，感受非遗魅力。都兰峰海、青藏部落、瑞湖生物等企业展位前也始终围满咨询选购的人群，成为整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据现场统计，此次推介活动累计实现现场销售额24.5万元，发放各类体验品价值1.61万元。
1: 五一假期刚过，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5月1号0时到5月5号24时，青海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达220.77万辆，保障绿通车辆顺畅通行0.47万辆次，减免车辆通行费93.93万元，并严格落实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惠及小型客车183.28万辆，免收通行费3475.52万元。
0: 假日期间，为确保路网高效运转，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化路警器企联动机制，依托路网集中监控、监测预警等平台，强化恶劣天气、交通量高峰期等特殊时段的路况实时监测，切实做好预警预报、信息共享、应对处置等工作。针对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制定一段一侧、一路一侧的精细化保障方案，通过加密公路动态巡查、加强现场服务引导、优化车道配置等措施，提升假期的出行质量。
1: 全省高速公路各服务区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功能，对餐饮、住宿、加油、购物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确保食品安全和商品油料供应充足，

0: 并全力保障新能源车辆出行充电需求，为货车司机提供淋浴、洗衣烘干、共享厨房等暖心服务。部分服务区还引入了地方特色小吃与文创产品，让过往旅客在短暂的休息中也能感受到浓郁的青海特色。高速公路运营养护等单位加强净化路域空间，美化公路沿线风貌，为群众创造了舒安舒美的通行环境。此外还设立了志愿服务岗，组织工作人员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路线指引、政策咨询、应急救助等贴心服务。
1: 5月6号，为期八天的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落下帷幕。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放旅客61.30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7.62%。其中，五月一号发送旅客10.57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累计发送货物70.1万吨，同比增幅为7%，呈现出客货两运的客货运输的两旺态势。
0: 五一假期探亲、旅游、踏青等出行需求全面释放，青藏集团公司实行高峰运行图，充分运用铁路12306购票大数据，动态跟踪客流变化，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安排重点方向列车满编组运行、实施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多种方式，在热门区间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青藏集团公司持续优化候补购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铁路畅行码等原有便民功能，同时衔接国铁集团近期推出的惠民新政策，发放旅游专列、住宿、酒店、餐饮等相关优惠券，对60周岁以上旅客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相关证件的公民实行车票优惠，切实为旅客节省出行成本提供便捷。各主要客运站优化进站换乘流线，增派客运服务人员力量，增设快速进站绿色通道和极客专用通道，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
1: 在保障客运畅通的同时，青藏集团公司统筹兼顾货运运输，针对假期高原地区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和重点项目建设物资运输需求，组织电煤、粮食、化肥、建筑材料、日用百货等重点运物资的运输，优化运输组织流程，开辟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国计民生重点物资供应。
0: 五一假期，海北藏族自治州共接待国内游客1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152.12万元，同比增长10.89%。泉州45家景区点应开尽开，总接待量突破9万人次。港式卡雪峰景区以26223人次接待量、66.94万元营收领跑泉州。卓尔山、圣泉湾等景点客流稳定，文旅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假日期间，海北州推出梦幻海北5日精品小环线及7大主题线路，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青海湖观鸟季、港石卡射箭邀请赛等65项文体旅活动轮番上演。文旅成果推介展采用线下展演加线上直播的方式，生态加红色加民俗加康养，多元文旅格局加快形成。各地发布特色美食攻略，集中推介门源轩马口袋、祁连炕锅羊排、冈察阿卡包子、海燕牦牛汤锅等10多种高原风味，以美食加美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消费升温。
0: 海北州落实多项惠民便民举措，整合动车与客运资源，发布出行指南，增开接驳班次，增设临时停车区，各景区提供免费停车、热水、姜茶等服务，游客出行更舒心。同时严守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增派警力与志愿者开展高反救助、车流疏导等工作，实现零重大安全事故、零重大投诉，确保假日文旅市场安全平稳、规范有序。
1: 5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 西宁市城乡建设局联合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印发关于住房公积金支持西宁市绿色建筑发展的通知，以差异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支持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发展，实现青海省绿色建筑领域绿色金融支持的标志性突破。
0: 新政于2026年5月1号起实施，西宁市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可以享受阶梯式贷款额度上浮优惠。购买一星级绿色建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10%；二星级绡色建筑上浮15%；三星级绡色建筑上浮20%。购买超低能耗建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30%。这一梯度化政策设计既契合不同等级绿色建筑的低碳价值，也为职工购房提供了清晰的成本减负指引。
1: 为保障政策顺利落地，新政同步规范了申请办理全流程。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申请准时入，需提供绿色建筑标识申报承诺函及评价报告书或星级标识证书，从源头把控绿色建筑项目资质。购房职工只需持已明确标注绿色建筑星级、超低能耗建筑信息的购房合同，就能申请办理贷款，简化流程，提升办事效率。
0: 此次公积金加绿色金融模式的创新实践，通过政策激励引导开发企业加大高星级绿色住宅的建设投入，推动住房供给端向绿色低碳转型，同时低碳了职工购买绿色宜居住房的资金成本，提高绿色建筑的市场吸引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到生态宜居的高品质住房。
1: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5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西宁市商务系统紧扣美食展示、直播带货、以旧换新、消费新场景打造等重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期间商贸服务保障有力，促消费活动丰富多彩。
0: 美食展示方面，突出西宁烟火气。西宁市聚焦西宁本土老字号、非遗美食、市井特色小吃、高原牛羊肉、青稞制品等，通过县区商务部门摸排推荐、市级审核把关，筛选出40家证照齐全、口碑优良、具有烟火气特质的餐饮企业参展。
1: 5月9号到11号，在西宁海湖体育中心东广场，西宁市将统一规划布局展区，营造赛事加美食融合场景。赛前组织参展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明码标价、文明经营等专项培训。活动期间，安排专人驻场值守，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每日巡查，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同步结合赛事宣传推广西宁美食名片，实现赛事引流、美食促消费。
0: 同时，西宁市商务局创新直播带货模式，拓展线上推介渠道，有计划地邀请主播依托青海好物、京东西宁馆、青报商城3个电商企业参与直播带货活动，重点推介牦牛肉干、冷凉蔬菜、青稞酒、乳制品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及黄原剪纸、银铜器、青锈等非遗产品，鼓励企业自播，支持参与企业利用自身账号或员工现场直播，自主宣传销售特色产品。
1: 赛事期间，西宁市还将推动绿色消费与康养融合，在海湖体育中心东广场设置以旧换新政策宣传区和全国消费三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宣传展位，重点宣传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并做好产品展示，鼓励市民淘汰高能耗的老旧家电，购换绿色智能新品。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让利模式，释放绿色消费潜力。围绕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重点宣传一老一小服务场景建设及康养结合等项目支持政策，向市民和游客推介康养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托育、健康管理等业态投资。
0: 5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本月西宁市计划开设9个工种的技能培训班，涵盖传统技能、新兴职业和创业培训3大类， 符合条件的6类人群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让市民在家门口

0: 就能充电赋能，凭借一技之长拓宽就业渠道。
1: 本次公布的培训计划覆盖西宁市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城中区、黄中区五大区域，课程兼顾设置了市场需求与民生导向，既有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等贴近生活的传统工种，也有电子商务师、无人机驾驶员、整理收纳师等顺应新业态的热门职业，更有针对性的网络创业培训，为不同需求的群体提供多元选择。
0: 这些课程都是经过市场调研筛选的，比如中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等工种，一直是就业市场的刚需，而无人机驾驶员、整理收纳师等这类新兴职业，也随着消费升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遇。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符合条件的六类人员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他们分别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1: 那市民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就近选择所属区域的培训班来进行报名。各区县的咨询电话：城东区0971811321，城西区0971614503636，城北区130-8625-8270，0971-5114685，黄中区139-9709-3968，城中区186-9724-6820，可拨打对应电话了解课程的相关情况、报名条件以及具体开班时间。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
4: 呀，好，
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4: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2: 从河湖到临海，
1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4月28号，西宁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在五一节前廉政谈心谈话会上，以违纪人员忏悔书为敬见，以相关法纪司法解释为标尺，用典型案警醒身边人，用硬规矩筑牢防火墙，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廉洁祥和。
1: 为破解传统警示教育形式单一、技法割裂、震慑弱化、时效性不足等问题，扎实做深案件自查办后的后半篇文章，持续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近年来，西宁市纪委监委创新警示教育工作路径，摸索出一条忏悔书加司法解释同步警示教育工作模式，深挖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资源，将涉案干部思想忏悔蜕变剖析与党纪法规司法解释精准融合，推动警示教育由浅层感官震慑转变向深层次思想淬炼，纪法自知，行为自律，全方位筑牢全市党员干部廉政从政的思想防线。
0: 立足本土案例资源，精准破除教育壁垒，剖析医疗系统从医者仁心到利欲熏心的蜕变，反思林草系统权力异化家风失守。西宁市聚焦一把手生态保护、医药、国企、教育、林草等廉洁高风险领域，筛选本地查办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件，梳理收录涉案干部笔录忏悔材料，真实还原干部初心失守、小节松懈、贪欲膨胀，逐步破纪违法的蜕变全过程，以身边人、身边事为鲜活教材，彻底破除党员干部看客心态和侥幸心理，提升警示教育代入感、感染力。同时坚持一案一解读、一案一释义，对照案件真实，精准匹配党纪处分条例、政务处分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逐条拆解违法违纪认定标准、裁量依据、量刑尺度，清晰界定纪律红线和法律底线，有效解决部分党员干部对法纪认知模糊、知纪不全、懂法不深的突出问题。
1: 丰富多维教育载体，实现全域精准示教。西宁市纪委监委搭建多元化警示教育场景，推动廉洁教育常态化、差异化、全覆盖，编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汇编、严重违纪违法忏悔警示录、由风及府、风府一体典型案例汇编等系列警示教育绘本读本，结合典型案例、忏悔摘录、纪法解读、风险提示等内容，下发各级单位供干部常态化自学自省，精准聚焦单位一把手、关键岗位、资金密集岗位等重点人群，从案件查办之初便同步谋划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等工作，先后制作了铲除国企之度、自甘污浊的环保局长、让利剑永不蒙尘、言字当头、一言到底、被玷污的医者仁心、作风之伤、斩断伸向群众身后事的黑手等警示教育片，分层分类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同步开展案例剖析、忏悔解读、纪法宣讲，靶向开展精准警示教育， 常态化组织干部党员旁听职务犯罪庭审，依托沉浸式庭审现场，结合被告人当庭忏悔、司法人员专业释法，让党员干部直面违纪违法惨痛后果，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批、警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0: 聚焦源头固本治弊，深化标本兼治成效，坚持警示震慑与系统治理双向发力，将忏悔书加司法解释模式贯穿案件查办、整改治理全过程，案件办结后同步形成案例剖析、忏悔反思、法纪解读三位一体整改材料，督促案发单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警示教育会，组织干部对照查摆、自查自纠、整改提升，紧盯案件暴露出权力监管缺位、机制制度漏洞、日常监督薄弱等问题，靶向补齐重点领域廉政风险短板，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切实把警示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岗、规范权力、防范风险的治理效能。
1: 5月7号，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大展，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巡展仪式在青海美术馆开幕亮相。此次展品作品呢，紧扣时代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描绘大国重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鲜活场景，兼具精湛技艺与人文温度，彰显了青年艺术家的文化担当与创造活力。
0: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从195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历经68年积淀，成为发掘美术新锐、引领青年创作、展现时代气象的重要平台。本届展览从征稿以来，累计征集作品10000余件，经评委会严格公正评审，最终遴选出入选参展作品482件，其中50件作品直送全国美展。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画以及水彩、粉画、漆画、插画、连环画及综合材料绘画等多个门类，全面展现了近3年全国青年美术创作的整体面貌和专业高度。参展作品立足时代语境，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聚焦科技发展、大国建设、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文化更具等时代主题，兼具精湛的艺术技法与深厚的人文情怀。创作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又积极开拓语言艺术与表现形式，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美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艺术追求和创新活力。
1: 青海历史悠远，文化多元，风光雄奇，是文艺创作的天然沃土与灵感宝库。近年来，青海大力推进文艺事业与青年人才培养，完善培育机制，搭建交流平台，深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融合，为全国美术事业增添了鲜明的青海色彩。第八届全国青年美展巡展落地青海，既是对当地文化建设的充分肯定，也是青年艺术家提供了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必将为大美青海注入艺术活力，推动文艺创作再上新台阶。5月3号，为期2天的青海省第4届电子竞技高校对抗赛暨祁连电竞邀请赛在祁连县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顺利收官。赛事以雪山临海为赛场，聚焦全省高校电竞队伍同台竞技，精彩呈现了一场别具高原特色的电竞加文旅青春盛会。
0: 本次赛事以天竞祁连竞放青春为主题，由青海省电子竞技运动联合会主办，相关单位联合承办，文旅部门全程指导，是祁连首次面向全省青年举办的大型公开电竞赛事，有力推动了高原文旅与数字电竞跨界融合发展。
1: 大赛设有王者荣耀、CS1.6 两大竞技项目，经过2日多轮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激烈角逐，选手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展现昂扬青春风貌。最终，青海大学伊川星玄队斩获王者荣耀冠军，祁连县追风队摘得 CS1.6 项目桂冠。
0: 本次赛事邀请 CS 世界冠军战队到场助阵，通过现场互动、经验分享、巅峰表演赛等方式点燃全场气氛，成为赛事一大亮点。同期举办电竞文旅融合沙龙，行业专家共同研讨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健康电竞引导等内容，为祁连文旅新业态建言献策。赛事同步开展景区短视频打卡、高原篝火民俗晚会等特色活动，以电竞流量带动文旅热度，吸引青年群体走进祁连，了解祁连。
1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1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5: 团结。
1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9: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哦啊，你给发羊吧，那你头挺大，给你发当能把羊发好了，发羊
6: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三集。
7: 齐江河、韩壮，
8: 来来，
7: 我特意来跟你们开个碰头会。郝子村第一次自杀行动虽然被黑风暴给毁了，但活下来的几十株梭梭树证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8: 嗯，
7: 接下来我们要商量一下怎样进一步筹款购买梭梭树，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
9: 嗯，上次我们在街头举牌宣传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募捐好成功，还可以联系那位画家，请他再捐赠一些画，我们义卖。
10: 哎，我看可以，我们带志愿者马上回到兰州，做好上街宣传的准备。
7: 我不同意。
10: 啥？这
7: 科学的进步来源于创新与大胆的想象力。古书《礼记》里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却还在这里穿新鞋走老路，新时代的青年人该有的新思维哪去了？
9: 罗书记，话不能这么说，老办法能解决大问题，何尝不可吗？
10: 哎，韩壮，
11: 微微书记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再用举牌上街的方式让兰州人审美疲劳，可能没有兴趣听我们喋喋不休的诉苦。我想举一次牌子不如媒体一个报道。
7: OK， 齐会长，英雄所见略同，你们可以进来了。
12: 来了
13: ！
7: 你好，
12: 罗书记。
7: 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们是？
7: 他们是杭州日报的记者，听说我们在做拯救民情行动，联系我请求采访，我就答应了。哦，
14: 是啊。你好，齐江河同志。
11: 你好，
14: 你是拯救民情志愿者协会会长。
11: 啊，
14: 谢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11: 可是我没有准备。
7: 嗨，这有啥准备的？说实话就行呗。
14: 是啊，是这样。前几天民情那边起沙尘暴的时候，我们正好在武威采访，也亲身经历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听说当时你们正在民勤栽种梭梭树，被黑风暴摧毁，但你们还坚持继续支援，为沙漠变绿洲做贡献。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摄像机准备。
7: 准备好了。
14: 好。
11: 如果我告诉你们民勤过去的风景如画和现在的满眼荒芜，你们就会理解我们的心愿。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民情人民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向风沙宣战。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用勤劳的双手植树造林，修建防沙工程，努力改善生态环境。他们深知只有征服了风沙，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让子孙后代拥有一个绿色的家园。 杭州日报的记者写了一篇名为《一杯水》的报道，给我们拯救民情行动推波助澜，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杭州新闻媒体发起了西湖无法复制、绿色可以传递的大型公益活动。杭州人慷慨解囊，甘肃省和明勤县也拨给了一些治沙专项经费。有了资金，我们马上购买了杂树苗和梭梭树苗。受到感召的50多位志愿者也走进了蒿子村。
8: 哥哥，拿点水来。
12: 来，
13: 加把劲儿。
15: 大家注意栽树的行距，树坑在刨的深一些，水要浇透啊！
12: 啊，是。
16: 把草辫子拉过来，围住每棵梭梭树周边。
12: 好。
11: 罗薇薇，你这个草辫绳子维护的办法真好，防沙防风，给梭梭树加了保险嘞。
7: 不过是借鉴其他地方压沙的经验而已。哎，大娘呢？
11: 啊，在志愿者驻地食堂当炊事员呢。啊，说是要为治理沙漠出把子力。
7: 真是个好妈妈。哎，我去那边看看啊。
11: 哎，罗贝贝。
7: 哎，怎么了？
11: 慢点走。
7: 好嘞。

0: 臭啥呢？哎，我说齐江河，这罗微微又是英雄所见略同，又是大娘大娘的挂在嘴边上，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啊？去去去去去！哎呀，爱情已经被黑风暴无情的掳走了，现在。 我只爱梭梭树，不让祁连山下的荒漠汇成碧海蓝天的风景画，我绝不谈情说爱。
1: 爱情一旦降临，那是什么样的风暴都吹不走的。
0: 哎呀，别废话，说正事。嗯，蒿子村让我们承包的1500亩沙地都栽上了梭梭树和杂树苗。嗯，赶上好天气，看样子90%以上成活率，没问题了。嗯。 还是罗微微有先见之明，好几次去气象台咨询请教，通过近几年的气象数据，知道了沙尘暴形成的可能性时段。这个罗书记啊，保证了咱们梭梭树的成活率。嗯，哎，我是不是说你心里起俩？你要说吧，这个罗书记啊，还真不错。你是。
2: 不但美丽大方，还善解人意。咋样？你喜欢上人家了吧？你看我有爱上一个人的时间吗？哎呀，别口是心非了，天天微微书记的叫着。哎呦呦，这肉麻！哎呀，你哎呀，来电话了啊！喂，我是齐江河，你是？啊啊，什么？英特尔中国公司？
0: 哎呀，好，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啊！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2: 咋？
0: 英特尔公司，嗯，当今现代化企业执拗而者。
2: 对对对，
0: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啊？ 好事，大好事啊！
2: 啊，
0: 我寄给他们的文章，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家乡，在互联网实现植树平台啊。 获得公益项目大奖了！哎呀，好事成双了！我们的项目获得了北京英特尔中国公司与国家民政部共同举办的新世界公益创新先锋奖，北京南都公益基金会积极资助等等，明晴县委县政府还有林业局的领导非常支持，资金的后援如及时雨。 让我们底气十足。现在，压沙工地上增加了不少志愿者，那可真是千军万马，气壮山河。
3: 第一分队是一号地区120亩，第二分队是2号地区200亩，第一分队2号地区200亩。
4: 罗书记，我们分队强烈要求您亲自指导。哎，对，
5: 给你指导，有劲干活来。这样吧，等完成任务，我给大家唱歌。哎，好。好。罗子，村里的劳力都来了没？
4: 齐主任，您放心，大家一听说种梭梭树压沙，那一个一个争着抢着上工来。<笑>
6: 那是啊，都被皇上害苦嘞。
4: 是，起来嘞！哎呦，坐起来嘞！齐主任，你看这场面多震撼！哎呦，可真是嘞！哎呦。 眼看着租给你们的1000亩沙地，就要栽满梭梭树嘞！哎呀，这要是都成活，那我们蒿子村可真就变绿洲嘞！
5: 根据我们测算，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哦，
4: 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5: 哎呀，好啊，好嘞！
7: 齐主任，啊，哎呀，有人在那边梭梭地里放羊呢。
4: 啊？

0: 我们第一批种下的都长2米高了。
1: 刘子，哎，快去把羊赶出来。
2: 不行啊，啊，太多了。
0: 你走，我们去看看。
1: 好，
3: 走。
4: 砍！都给你们砍了，都砍了！哎，哎。
5: 住手！
6: 你干什么？索索叔碍你什么事呢？
4: 就是碍着我的事了。我把这些树苗、索索树都砍了，拔了。
6: 你砍！
4: 让开！不然，连你们一块砍了。
0: 黄秋收，
7: 你个杂疙瘩，你敢动罗微微一根手指头，我锤死你！
4: 你来，你来呀、啊！
7: 你给我滚出去！
6: 你江
7: 峰！
4: 黄秋生，又是你这杂疙瘩！
8: 咋啊，大招？
4: 上次闹事，看在江河的面子放过了你。你今天咋就变本加厉打砸抢了？
9: 齐主任，这小子砍树拔草，毁灭性破坏，不能饶了他。
6: 对呀，他还打人。你看，志愿者被他打伤了好几个，这已经触犯治安管理法了。
4: 好啊，你撒手！砍树拔苗那还是轻的嘞，要不是有人拦着，我就放火烧了你们住地的房子，把你们赶出猴子村。
1: 黄秋收，还法了你了！
4: 我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
0: 齐主任，慢着！我们来是为猴子村造福的，跟黄秋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事儿得问清楚。黄秋收，
4: 啥事？
0: 你为什么反对栽树种梭梭树呢？
4: 你们三番五次来占我们蒿子村的地，要是能给我们种经济林、果子树，栽上枸杞子、大枣啥的，我们还能有点收入。谁知道大张旗鼓的种来种去都是梭子树，这东西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呢？
9: 个杂疙瘩，梭梭树种哈就能压住沙、止住风。等沙漠改变成能种庄稼的地，你们的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
4: 哎呀，别给我墙上画大饼了，我懂。等你们沙漠变绿洲，我坟头上的青草都3尺高了。
10: 切，你别忘了，如果这里还是一片荒漠，你坟头连青草都长不出来。
4: 你
0: 大家别笑。黄秋收，看来我还得谢谢你。
4: 啊？谢我？
11: 哎，齐天河这是怎么了？糊涂了？
6: 就是啊，你说那个黄秋收砍树苗拔梭梭树，咋还感谢他呢？
11: 就是的。
12: 卢书记，你过来呀、啊。
6: 咋了？
12: 江河是不是被砸疙瘩闹事闹得心烦后怕，胆儿变小了呀？
6: 我觉得不是。啊？江河这是对黄秋收破坏行为的反思。
1: 江河呀，你这是气糊涂了。这，
0: 我非常清醒。黄秋收的话让我明白，我们做公益事业，自己掏腰包，自己带水带粮食，图个什么？图的是制服黑风暴，赶走沙漠。可是我忘记了一点，梭梭树的成长期很长，沙漠也不是1年2年就能消失的。那么蒿子村的乡亲就得继续在风沙里生活。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栽种梭梭树的同时，种植一些果树、枸杞子、枣树，
1: 啊，还有肉苁蓉、民青蜜瓜、沙葱。
0: 对对对，
7: 我家过去还种过人参果、小黄瓜，可是风沙来了，这些都种不活了。
1: 哎呀，牛子家十几年前靠着种蜜瓜、人参果都盖起小洋楼了。
0: 所以，我们准备商量一下。梭梭树的栽培不能停，但要再制定一个栽种经济作物的计划，在沙地上种西瓜、甜瓜，培育苹果树、梨树什么的，帮助乡亲们这几年能挣上钱，走上富裕之路。
4: 哎呀，江河， 你要是早想着给咱们挣钱，我还会跑来砍树吗？
10: 你还打人嘞，这账得算。
0: 对不起了，黄秋收，煤块掉在雪地上，咱黑白分明。我感谢你提醒了我，但是你损坏梭梭树还打了人，那就得挨板子。那给你个教训。
1: 好，我带他去派出所。
0: 不不不，罚他补种毁坏的树木和梭梭树。
3: 同意，
8: 同意，
1: 都同意了。你个兔崽子，还不快去！等我踢你！
4: 我去，我去。只要不送我去派出所，啥都行啊！
1: 你快走吧，你这个怂样！
13: 各位志愿者们，我们继续干活。
1: 好嘞，
3: 好，
1: 干起来嘞！
13: 干起来！
1: 干起来！
0: 站住！
7: 来来，
0: 把篝火燃起来！
7: 得令。
13: 劳苦功高的志愿者们，耗子村的乡亲们，来呀！为庆贺我们拯救明清行动出战告捷，都来参加篝火晚会吧！
3: 来了！
1: 哎呀，篝火晚会好有情调啊！
3: 是啦，是啦。
13: 战友们，吹起口琴，弹起电子琴，我们来上一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3: 好。

们一起对抗黑风暴和沙漠妖女中，总算迎来了拯救民情行动的初步成功。我为你们的坚持感到骄傲。治沙是件快乐的事儿，来吧，我们唱起来，跳起来，让我们的歌声响。

0: 薇薇书记，啊，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1: 当然行了。
0: 我不太会跳。
1: 没事。哎呀，齐江河，你踩着我脚嘞！
0: 不好意思，罗薇薇，我没跳过舞，你多多包涵。
2: 哎，齐江河，你就不能温柔点啊？
3: 哎，罗薇薇，你答应过的，说蒿子村梭梭树种成功了，你就给我们唱歌。
4: 对呀、啊，对，哎，罗薇薇。
5: 唱一个，罗薇薇，唱一个。
1: 哎呀，好嘞，好嘞，
5: 唱一个，
1: 唱就唱，谁怕谁啊？来，乐队，唱《阳光总在风雨后》，过门，吉他、口琴，准备。
3: 好嘞，
1: 开始。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三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给放羊吧，那你头挺大，给你放，等能把羊放好了，放羊。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四集。

0: 娘，
1: 哎，
0: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羊肉臊子面，你尝尝。怎么样？
1: 嗯，好吃，真好吃。咸淡酸辣正合适。
0: 娘，
1: 哎，
0: 这一手还是小时候你教我的。
1: 江河，
0: 哎，
1: 刚才看到罗微微带着大家跳舞唱歌，我这心里啊乐开了花。江河呀，
0: 嗯，
1: 听韩壮说你对微微有那个意思啊。
0: 哎呀娘，你别听韩壮满嘴跑火车，不把荒漠治理好，我哪有功夫谈情说爱呀。
1: 嗯，也是，我觉得吧，光咱蒿子村好起来不行，祁连山脚下所有的土地都能变成绿油油的庄稼地，山清水秀的，那才是大家都好嘞。
0: 嗯，我一定会的。娘，我不能忘记小时候你对我的教诲。你记得吗？有一次我得了重病，要不是你拼命把我送到医院，我就再也见不着娘了。
1: 那年你七岁，我记得天下着雨，打着雷，闪着电。

0: 小兰，我不想让娘累着。哎呀，听话啊，我这汗嘞，就快到医院了。等病好了，去上学，好好上学。长大了，这里荒漠，黑风暴，让咱蒿子村人都能不再受穷。听见了吗？
1: 我听话。哎。

0: 娘，
1: 哎，
0: 从医院出来，我就去了学校上课，成了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1: 是啊，你走出蒿子村之后，有工作了，没有忘记蒿子村。回来做拯救民情的行动，这也是对我、对乡亲们的回报啊。
0: 娘，我不会辜负乡亲们对我的期望。你给了我两次生命，我要把它化作巨大的动力，赋予千里荒漠绿色的生命。
1: 还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
0: 哎，
1: 等蒿子村变漂亮了，你带着我未来的儿媳妇儿在柴湾湖边拍结婚照。
0: 娘，这个，
1: 记住。
0: 哎，
1: 哎呀，要是这个儿媳妇儿是罗微微，那就感情好了。
0: 哎呀，娘！这几年，靠着民勤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拯救行动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和港澳地区近15000名志愿者，全国各地捐助资金达3600多万元，义务治沙造林11万亩，数万亩沙地里的甜瓜、西瓜满地飘香，果树林里的苹果、香梨压满枝头。蒿子村的乡亲们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欢天喜地地开进城里售卖。可是，大家高兴而去，却沮丧而归。
2: 走，向村委会去。
3: 对，
2: 让我们种了这么多果树，都堆成山了。
4: 我们家的果子全都烂掉了，这得让村委会负责。
0: 齐主任，发生什么事了？
5: 江河呀，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栽下的各种水果是丰收了。大家觉得，今年就靠着瓜果梨枣卖个好价钱，改善一下生活水平。可没想到啊，大家拉到集市上，傻眼了。
1: 我的天老爷呀，那街道两旁都是卖水果的，咱们有啥，他们就有啥呀，撑卡车的在那儿摆着呢。
3: 还比我们来得早，市场整个都被他们占领了，我们的瓜果理都没人理啊。
6: 黄秋收回来了，你看，哭天抹泪了。
3: 我的娘啊，江河，齐主任，罗书记，你们可得救救我呀，我承包的10几亩果树丰收是丰收了，可是一个苹果都没卖出去。卖树苗上化肥灭虫害还雇5人帮工，我的娘啊，赔到姥姥家了。
5: 哎呀，你别哭了，瞧你那点出息，50高的汉子还哭天抹泪的。
0: 这个情况还真是出乎意料。
7: 我明白了，民勤全民治沙，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我们一手治沙，一手致富的双措并举经验推广以后，各乡镇都开展了经济作物种植，水果都丰收了，那还不是满大街瓜果铺路，
6: 撞车了。得，这么滞销下去，前功尽弃了
3: 啊！前功尽弃，哎呀，我的娘哎，这是要把我黄秋收逼到死路上啊！
7: 黄秋收，别娘们唧唧的，给我站直了。
0: 东方不亮西方亮，哭个啥？市场被人家占领了，咱就开辟新战场。
7: 对，县哈的路堵死了，咱们就线上销售。
0: 哎，对啊，利用无所不能的网络，何愁销售不畅啊？
7: 是啊，
8: 齐江河，罗微微，桥头一合，心有灵犀呀、啊！
0: 哎，
7: 你说啥呢？不过这心有灵犀倒是不错。齐江河，
0: 哎，
7: 我们说干就干，
0: 好，
7: 立刻改成线上销售。
0: 嗯，
7: 现在电商形式可流行了，我们也开个直播间，也直播卖货了。
0: 行，微微书记，
7: 哎。
0: 我建议把村里的妇女召集过来包装产品，给咱们的水果梳洗打扮一番，图个好卖相。
7: 好，
0: 哎，主播谁来当主播呀？
7: 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0: 好，太好了，现代化美女的气质
9: 一上线，就能让千千万万的网民倾倒。
6: 大学生村官直播带货，本身就是新闻热点。
9: 对对对，
6: 我赞成。哎
10: 呦，你们这说的我都飘飘然了。
4: 你飘吧，马上就飘到果园里开现场直播带货，咱们说干就干。
11: 我们三个臭皮匠
6: 还装顶了一个诸葛亮呀。
10: 我们是新生代的思维拓荒者，集体智慧胜过 AI 的构想。
5: 哎呀，臭皮匠，那还有我呢。
12: 七八强，
13: 你比我们像。
14: 平时江河他们要在这儿现场卖我们的水果产品，这可稀罕了。
15: 是啊，我也纳闷啊，电脑里边咋卖东西啊？
4: 韩庄，
6: 来来，
4: 直播设备准备好了吗？
6: 一切 OK。
16: 甘肃省明勤县蒿子村第一次直播带货现在开始，为了庆祝首播，我们请各位网友听一曲唢呐吹奏。乐队准备好了没有？
6: 好嘞。
16: 黄秋收，喇叭带上来。
14: 带上了，早就擦得亮亮的了。
16: 好，开始。
4: 乐队书记，
10: 哎，
4: 您请。
10: 好。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民勤县蒿子村支部书记罗薇薇，我正在曾经是荒漠的果树林里给大家做直播嘞。来，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明星水果，著名的民勤蜜瓜。它这个口感呐，又脆又甜，咬一口满嘴蜜。这个是沙窝窝里长出来的枸杞子，看这个头啊，又大又红嘞。这链接里面都有价格啊，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嘞。
4: 哎，乐队书记，
10: 哎，
4: 有粉丝请求连线了。
10: 哟，这位网友你好。
17: 啊，你好。民勤不是有名的护沙肆虐吗？你们是如何在这沙漠之丘上种植这么多的农产品的？
10: 哎呦，您问得太好了。我们呢是根据治沙研究所前辈们运用的粘土沙帐固沙技术，再结合当地民间插风墙的做法，研制出了低立式、高立式和平铺式各种草方格沙帐。在防风固沙的过程中，我们摸清了河西走廊沙漠的基本情况，掌握了风沙流运动的基本规律，梭梭沙丘造林才获得成功的。
17: 你们真的不累呀？
10: 嗨，治沙前辈们说吃苦吃土是家常便饭，对比他们呢，我们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的。
17: 那这些瓜果是怎么种植的？
10: 由于治沙成果显著，我们想着反正都是要种植物，正好借助当地独特的气候特点和光热条件种植蜜瓜。这里呀，昼夜温差大，光照很充足，特别适合瓜果生长，所以咱们民勤的瓜果呀都特别甜，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回去尝一尝呗。
6: 哎，有人下单了。
10: 我这也有人下单了，
6: 已经有200多单了。
4: 罗薇薇，
10: 嗯，
4: 我来说几句。
10: 好。
16: 网友们，我是拯救明勤志愿者协会的齐江河，非常高兴看到你们对我们治理沙漠的热情支持。我告诉大家，你买一箱明勤蜜瓜，就能在这里种下一棵梭梭树。你拍下一箱人参果或者南瓜沙葱，我们就能在沙地里种一棵树苗。
6: 到现在为止，网上已经收到1500多订单了，总价值66000多元。
10: 还有好多网友继续下单呢。
14: 好啊，我们村要发财了。
5: 黄秋收啊，
14: 哎，
5: 今天你那喇叭吹得真不错。
14: 哎，过奖过奖。
5: 哎，以后可别再做砸疙瘩了。
14: 啊，是嘞是嘞。
5: 哎，齐主任
14: 啊，
5: 哎，
14: 你跟江河说一下，我也要参加志愿者。
5: 哎，这就对了吧。
14: 好。
6: 哎，又有下单的了，
18: 大家快过来帮帮忙。
19: 哎，好。

0: 薇薇啊，
1: 哎，
0: 你辛苦了，嗓子都冒烟了吧？来，吃口蜜瓜，张嘴。
1: 啊，哎，哦，哎，
2: 好好好，
1: 谢谢大娘。
2: 哎，
1: 哎，齐江河，
3: 哎，
1: 让大娘也说几句呗。
3: 哎，啊，行啊。
0: 我，这啊，不行不行，我说不好话了。
3: 娘，你心里头想什么就说什么。
0: 同志们，这些水果呀、大枣啊，还有肉苁蓉，都是耗子村的乡亲们，还有我儿子齐江河，跟志愿者们一起种下的。大家齐心合力，制服了黑风暴，让过去的荒漠变得草青水绿。我给你们鞠躬了。我就是还有一块心病，我儿子都快40岁的大小伙子了，那只顾忙着拯救沙化的土地，可是还没有拯救自己的婚姻。
3: 娘，啊，这个就不说了。
0: 不说，没我。
3: 喂，我是齐江河。你是胡梦莹？什么？你要来蒿子村？哦，你要找回失去的爱。胡梦莹，我承认我们是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也很感谢你最初的时候你陪着我一起回到民前来治沙。梦莹，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应该拥有更幸福的生活，应该能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很遗憾，我们不能在同一条路上一起走下去，但我还是要祝愿你一切顺利，前程似锦。不说再见了，祝愿你走进新的生活。韩壮，
4: 来了，
3: 你跟齐发强主任带着志愿者还有乡亲们去给水果打包发货。
4: 啊
3: 啊，哎呀，快去呀。
4: 哦，我明白了，这里就剩下你和罗薇薇了。
3: 哎，你
4: 个寡妇，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向他表白呀，就像治沙一样勇敢冲锋。
3: 哎呀，去去去，我们要谈工作。
4: 哎，好好好，谈谈谈谈谈，
3: 快去快去
4: 谈工作。咦，
3: 薇薇，
5: 哎，
3: 继续。
5: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民勤县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没有停止过治沙工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施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以及生态恢复项目，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3: 网友们，在治沙研究所的指导下，我们还开展了4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举办了51期国际治沙技术培训班，帮助培训荒漠化领域的国际科技人员。我们的治沙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国际化。正因为如此，差一点被风淹没的民勤才有了今天的满眼青绿。
5: 昔日黑风暴肆虐的荒漠，如今变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
3: 薇薇书记，
5: 哎，
3: 累了吧？来，喝口水。薇薇书记，
5: 你叫我薇薇就行。
3: 薇薇，
5: 哎，
3: 我想对你说，
5: 你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你说呀，
3: 薇薇，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
5: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哎呀，坏了坏了，麦克风我关了。
3: 啊，江河，薇薇，你们的话我们都在手机里听见了。哎呀，急死我了，要爱你就大声说出来呀。
6: Yeah! 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太好了。
0: 齐主任呐、啊，你说的对，我这最大的心事啊，总算放下了。
3: 快到退休年龄的齐发强主任说，我死后要埋在咱们战胜风沙种植的林子里，继续守护这片绿洲。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成为激励鞭策我在治沙路上奋力前行的动力。一夜北风沙齐强，早上起来驴上房的鸣琴，作为三北工程建设的重点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已产生了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一位林业教授站在湖水荡漾、绿树成荫的民勤大地上感慨地说，这是写在大漠上的论文啊。现在我们也站在这片绿洲上。
7: 微微，韩壮，
8: 哎，
7: 这里洒下了我们志愿者的汗水，有我们逝去的青春。我建议大家在风景如画的背景里合个影。
9: 好，
10: 好。
5: 远处就是巍峨的祁连山，那就是我们治理沙漠化的丰碑。
8: 来来，大家都过来站好，准备合影。
6: 来，过来站好。
7: 哎妈，啊，你们看，谁来了？
8: 哎，喂，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5: 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11: 哦，你是罗微微书记吧？
5: 是的。
11: 谢谢你啊！治沙行动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切都是空话。我来是给你们赠送我为家乡蒿子村，还有描绘祁连山美景的画作。这是为你们的壮举无声的赞美，
7: 谢谢，非常感谢。哎，打开，打开，
6: 哎，
7: 好，打开，来。
5: 哇，好大一幅画啊！哎，看这儿，一片青绿色的梭梭树，多壮阔呀！
7: 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梭梭树，帮助我们实现了让民勤，让祁连山脚下沙漠变绿洲的愿望。谢谢，太感谢了，你把我们共同的家园祁连山画了出来，你是了不起的画家。
11: 不是，你们用汗水和心血绘出了这么一幅沙漠变绿洲的图画，你们才是祁连山最好的画师啊。
7: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5: 好，来，
7: 大家准备，一二三，
12: 茄子。2019年9月，民勤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我们剧中的原型马俊和获得了全国绿化奖章。同年12月，马俊和获全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2021年11月，获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22年8月，马俊和又获得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青史功勋谁记踪，凯风能扬无疆界。让我们向马俊和以及所有治理沙荒的英雄们致敬。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四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
2: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这里呢，欢迎大家的收看和收听啊，也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啊，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了解一下相关于我们海晏的一些知识和旅游景点。那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呢，每周一三五啊下午的两点钟啊，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会带大家呢持续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海北州的海晏县啊。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您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蝴蝶楼惊魂》、《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我许可》、《弃子》、《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还有《寂静的朋友》、《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哈。好了，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刘梅花关注了我们。好，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感谢老革命已经为我们点赞100次，谢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的内容环节啊。那么今天呢，答的问题也是有关于我们海晏县的相关知识题。那么大家对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了解有多少呢？啊，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走进答题互动，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个答题互动当中来啊，咱们也可以约着一起去看看电影，好吗？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右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答题内容了啊，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啊，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啊 ？A 三级。B 四级 ，C 五级 ，D 五等级。咱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 三级 ，B 四级 ，C 五级 ，D 五等级。好，来看到林泉啊，选了四 A 级啊，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四 A 级景区吗？好，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我们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任意一场电影都可以看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答题啊。今天呢，我们拨打电话答题的方式啊，就是呢，打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送一张票，好不好？打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送一张票。那么仅限一个 ID 打一次，好不好？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答题答不好怎么办呢？答题答不好没关系啊，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今天我们率先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啊，
第一个率先给我们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也可以获得这张电影券。那咱们比较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参与到全程的答题互动当中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吗？好，林泉选了 B4A 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这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3 级， B4 级， C5 级， D 是5等级。

好，我们的这道问题是我们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 ，A 三 A 级 ，B 四 A 级 ，C 五 A 级 ，D 五等级。好，来看到红玉也选择了 B 选项啊。好，第一道题啊，大家这个答的速度有点慢了，咱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好吗？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你们。金银滩草原是我们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啊，位于海晏县境内，也是我们世界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诞生地啊，在2022年呢入选了第一批红色草原名单。好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我们答题获奖的方式有很多，第一种呢就是您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第二种呢是您可以来到直播间点赞啊！今天我们直播间赞赞第啊，就是第一个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同时啊，或者是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你要说哎，我一会儿我比较忙呀，对吧？一会儿这个2:30该上班了呀。没法答题怎么办呢？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或者是357358啊，弯道超车，弯道超车，电话答题啊，电话答题也可以送票好吗？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我们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是黄河重要的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呢？海晏县的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啊？这也是黄河重要支流黄水的发源地。我们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那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这个咱们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啊，咱青海的朋友应该都能答对。林泉率先包呼图山，包呼图山的就是 C 选项是吧？海晏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好 ，A 选项童宝山。B 选项年轻夏日格山 ，C 选项包呼图山 ，D 选项达坂山。

彦县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呢？ A 选项是童宝山， B 选项是年轻夏日格山， C 选项是包乎涂山， D 选项是达板山。

彦县我们的黄水源头位于哪座山啊？是作为黄河重要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呢 ？A. 铜宝山 ，B. 年轻夏日格山 ，C. 包呼图山 ，D. 打板山。好了，基本上大家都选的是 C 啊，特特也是包呼图山，鸿运啊都是 C。哎，第二道题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大家很了解啊，很了解，是不是咱们海北的朋友啊？是不是咱们海北的朋友啊？我觉得这种比较偏的题目的话，咱们海北的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啊。我们直播间是海北州的朋友的，我们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是海北州朋友的，来扣个一，我看看有谁呀、啊。好 ，A 选项啊。刚刚呢我们选了 C 啊，包呼图山，没错的。黄水源头位于海燕县包呼图山啊，这里是黄水流域的水塔，它的生态直接影响下游青海东部的水资源与生态平衡。

好，下面我们第三道题啊，来哦，确实林泉特特都是咱们海北州的朋友，所以答的就比较好啊。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我们原子城的爆轰试验场啊，那么位于西海镇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处啊？这道题稍微有一点偏了啊，如果实在不知道就靠猜了。我们的原子城爆轰试验场啊，位于西海镇的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处？选项 A 4.5 公里， B 选项12公里， C 选项28公里， D 选项34公里。咱们这个原子城的爆轰试验场啊，位于这个西海镇西北大约多少公里呢？大约多少公里呢？啊 ？A 4.5 公里 ，B 选项12公里 ，C 选项28公里 ，D 选项34公里。太快了吧，答的也太快了，12公里。好，然后林泉选了 C 28公里。不是 B， 改了是吧？改了，没关系，行，那给你一次改错的机会啊，给你一次修正的机会啊。虽然说交卷了，然后我给你收回去，我给你再放回去，下次交卷了就不能再答了啊。我们花花的世界蒙个 C 吧。听到你这个花花的世界的这个名字，我想的是不是有一首歌跟那什么蝴蝶有关系？好，不是蒙的。好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来了。原子城爆轰试验场位于西海镇西北大约12公里处啊，恭喜答对了，选 B。好了，我们继续第四道题，请问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啊，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哎，这道题带一点历史知识了啊，有点这个文化素养在里面了，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得对啊。我们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呢？ A 西汉王莽时期， B 东汉光武帝时期啊， B 啊这个 C 啊唐朝贞观之治时期，D 是这个元朝忽必烈时期啊，欢迎来作答。A 西汉王莽时期啊，那 B 呢是东汉光武帝时期 ，C 呢是唐朝贞观时期 ，D 呢是元朝忽必烈时期啊，来请作答了。我这题目还没念完啊，答案就已经出来了，速度这么快的吗？啊，速度太快了。

好，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选项啊，答的对不对啊？基本上大家都是选了 A， 西汉王莽时期。我们海晏县西海固啊西海郡啊固城遗址三角城始建于哪个时期呢 ？A 是西汉王莽时期 ，B 是东汉光武帝时期 ，C 呢是唐朝贞观时期 ，D 呢是元朝忽必烈时期。好，那大家有些朋友啊已经来晚了，来晚了前面有些题没答上，没答上呢咱有点吃亏，怎么办呢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好不好，您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第一个赞赞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个啊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这一张电影票送给您啊。那同时呢您还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63293588，任意一步来电话答题啊，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咱们电话当中呢答对问题，只要答对一道题啊，只要答对一道题咱这张电影票就送给您好吗？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朋友啊，有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好，这道题我来公布答案了啊！咱们西海郡故城遗址呢，始建于西汉王莽时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始建于西汉王莽时期啊，这个是对的啊。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哎，这道题大家咱们海淀县的朋友就有福了啊。请问海淀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的哪条街道呢？海淀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啊？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请作答。咱们海淀县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个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这咱当地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啊，当然了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呢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呢啊，哎，等到下说去的时候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咱们海淀啊？其实咱们海淀县特别的美。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画面，咱们边看边聊，好不好？哎，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淀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咱们海燕王洛宾广场坐落于海燕县哪个城镇的哪条街道呢？ A 三角城镇金银滩大街， B 三角城镇西海大街。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啊。下面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咱们这个海燕县的一些视频画面啊，特别的美。咱看着美景边看边聊，仿佛身临其境了，是不是？好，欢迎新来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烟味儿。好，老朋友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顺心如意，哎呀，这谐音梗，一心只为一人啊，欢迎。欢迎有你真好啊。好嘞，这道题啊，大家都选了 B， 都选了 B 啊。烟味说在西海镇原子路体育巷。咱们王洛宾广场啊，坐落于海燕县三角城镇西海大街啊，紧邻县委县政府，不能说错吧？紧邻县委县政府啊。好了，下面第六道题啊。哎，王洛宾广场的这个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呢？啊，这个王洛宾啊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呢？ A 是吉他造型， B 是手鼓造型， C 是笛子造型， D 是琵琶造型，请作答。

咱们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A 是吉他造型， B 是手鼓造型， C 是笛子造型， D 呢是琵琶造型。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 A 吉他造型， B 手鼓造型， C 笛子造型， D 是琵琶造型。啊，烟味搞错了，听成是王洛宾音乐艺术馆了。王洛宾广场啊，广场，这看来您还是比较了解了，是不是？咱当地人就比较了解了啊。您要是问我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哎，顺道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王洛宾音乐艺术馆是在哪儿来着？你刚刚说的原子路体育巷是吗？好，我们三七三选了 D， 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D， 琵琶。我们特特也选了 D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这个王洛宾广场的整体平面核心轮廓采用了哪种造型啊 ？A 吉他造型 ，B 手鼓造型 ，C 笛子造型 ，D 琵琶造型。好嘞，这道题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没有的话，我可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好，感谢 Smile Girl 为我们赞了100次啊，选了个 C 笛子造型。咱们王洛宾广场的整体设计啊，真的是独具匠心啊，整体平面是以琵琶造型为核心轮廓的，正确答案是 D 啊，也是巧妙呼应了王洛宾先生啊一生的音乐追求，所以他这个造型是一个琵琶造型的。好嘞，第7道题了啊。咱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了。

请问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啊，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咱们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没有还原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 B 没有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没有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没有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王洛宾广场中央有很多的雕塑群啊，那它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 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哈。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在4月27号就开播了啊，到今天呢我们每周的1、3、5都在为大家持续的播出。咱们海北的朋友们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有想到咱们海北州青海省海北州来旅游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海北，梦幻的海北。今天呢咱们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啊。那海晏县呢咱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王洛宾广场了。在王洛宾广场中央呢有一个雕塑群啊，雕塑群里面呢也是还原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王洛宾先生的一些场景。那其中没有的场景是什么呢？ A 王洛宾先生的半身铜像，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木笛， D 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无言，你说几句青海话我就浪来。就你说的这个浪字啊，你就是咱青海的朋友对不对？咱青海的朋友我就不说青海话了啊，因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好嘞，王洛宾广场中央的雕塑群没有还原以下哪个场景或者是元素呢？ A 王洛宾先生半身铜像， B 卓玛姑娘的灵动身姿， C 藏族青年吹奏的木笛， D 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你开个玩笑，说实话我不会说，说的不好不是招笑话是不是？不太会说啊，要不然你回头教我几句吧，你可以发语音吗？发语音你教我几句。那个无言你可以打电话啊，咱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啊，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电话里面跟咱聊几句青海话行吗？给主播教几句啊。好了，这道题咱 Smile Girl 还有373都选了啊， Smile Girl 选了 D， 373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D 啊 D。 咱们你还要继续吗？和这个 Smile Girl 我们答对了啊。这个雕塑群啊里面有很多的雕塑啊，其中啊没有这个王洛宾先生创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场景。那么在青海湖畔金银滩草原之畔，有一座承载着西部音乐传奇、彰显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地标，静静矗立在海晏县城的核心地带，它呢就是海晏王洛宾广场。作为县域的文化客厅与精神地标呢，广场是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音乐传奇为脉络，将草原风情、民俗文化与城市人文深度融合，也成为了我们海晏县的一张熠熠生辉的文化名片。接下来时间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聆听吟唱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答题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带大家一起继续去了解一下关于我们海盐县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点赞啊，点赞，咱们就是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咱还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那咱前半段的答题环节啊，这个获奖名单呢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来截图啊，赶快来到屏幕当中截图，凭借截图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去这个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然后呢，现在我把这个获奖的信息呢发到咱们的公屏当中啊，大家赶快来截图好吗？好，那么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获奖名单的朋友呢是。林泉和洪运送这两位朋友哈，恭喜两位。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领取观影券。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专题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点赞啊。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赞达到1000的朋友啊，邓布利昂还有一张这个电影券送给大家好吗？刚刚呢，咱们有两位啊，林泉和鸿运送两位朋友获得这个获奖信息，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啊，在一个月时间内呢，去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一张电影券哈。朋友们，当汽车驶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的时候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面积达到4000公顷的沙漠绿洲。向沙漠腹地望去，宛如棋盘的沙帐草方格在沙地中铺展延伸，犹如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将黄沙牢牢锁住。坐落在观景台旁的小亭子呢，也格外引人注目。牌匾上“望绿亭”三个大字别具一格，两旁写着“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的对联。如今亭内的盎然绿色与生机已然展现，并诠释了勤劳的海晏人民科学的防沙治沙成果，以及向这片土地倾注的所有不懈努力和无悔付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电话连线采访到了我们海晏县林业和草原局的我们的石老师哈，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海晏县防沙治沙工作的历程、成效与未来的规划。石老师您好。
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石老师，那海晏县呢，作为我们环青海湖核心区域啊，长期面临着沙漠化侵袭的一个生态挑战。经过了数十年的不懈治理呢，现在已经是构建起了坚固的生态绿色屏障。首先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晏县当前的生态资源以及沙漠化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1: 好的。我们海晏县的呢，国土总面积是4443.1呢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海晏县的沙漠化面积呢是92.6万亩，占到了呢全县国土总面积的13.6%，更是占到了呢环青海湖呢沙漠化总面积呢57.6%。我们海晏的生态保护呢任务十分艰巨的。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帮我们一起来点点赞、点点关注，一起来守护我们这个海晏的一个生态，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沙漠化的防沙治沙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我们海晏县草原站林业高级工程师石德荣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石老师来介绍。那我们了解到，曾经海晏县的沙漠化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治理之前的话呢，在这个沙漠化给咱们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这个呢，就是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呢，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们县的克土沙区呢，每年是以10几米的速度呢向东北侵蚀，随之而来的呢是大片的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原生植被呢逐年减少，河流呢也出现了季节性的断流，青海湖水位呢也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铁路和公路部门呢，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呢，进行清沙护路工作。这个沙漠化面积的呢，扩大呢，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生态安全。我们的防沙治沙当时可以来说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
0: 对，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哈。
1: 对。
0: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的话，咱们海晏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进防沙治沙的工作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么我们呢是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呢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1980年开始呢，我们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及省州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海晏县的防沙治沙工作呢就是始终坚持呢就是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一个工作总基调，采取了呢其实是以风为主、风灶结合的这么一种治沙的方法。成功呢试验出来了沙基阴阳土坨造林、乌柳秸秆生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使用技术。 走出了一条呢适合高寒旱沙区固沙造林的新路子，也为同类型的沙区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呢一个典范。
0: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沙脊营养土坨造林，还有一个是乌柳秸秆深栽造林，还有一个是容器苗造林，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一个创新的一个先进的使用技术，是吗？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哈，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咱们省州县三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正式全面推进了防沙治沙工作。工作当中呢，也是坚持了一个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这样一个基调哈。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治理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1: 其实呢，我们这个海燕的防沙治沙呢，经过了40年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呢，其实沙漠化的累计投资，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2.2个亿，像累计完成呢，是人工造林啊，分沙山育林草等呢是140余万亩，沙区的林草综合覆盖度呢，已经达到了30%到40%，像局部像我们的克图呢，这个地块呢，已经达到了85%以上。 沙漠面积呢，也从30年代80、上世纪80年代初的呢148.6万亩减少到了呢现在的92.6万亩。如今呢，是沙区外围呢锁边林呢已经形成规模了，一道呢坚固的绿色屏障呢已经形成了。

0: 有效的遏制了沙漠的蔓延，保证了青海湖核心区的生态安全，也给当地的农民群众呢带来了一些福祉。
1: 嗯，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哈。那这些成效咱们都是看得见的，那这些成效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那么石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现在这个防沙治沙工作方面啊，都获得了哪些肯定啊，或者是哪些荣誉呢？
0: 我们这个防沙治沙呢，从80年代伊始44年的治理呢过程中呢，我们是林业部门呢是先后4次被全国绿化委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局呢授予了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五个人呢是获得过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以及全国国土绿化先进个人等的荣誉称号。而且2002年的时候呢，是当时的时任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 就先后来到过这个科图点呢进行视察，并给予了呢高度的评价。13年呢，我们的科图呢被列入到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同年12月呢也列入到了全国沙化土地的分进保护区。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工作的呢极大鼓舞。
1: 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咱们防沙治沙人的这个无私的奉献和努力哈。
0: 谢谢谢谢。
1: 是的，向你们表示敬意。<笑>
0: 其实18大以来呢，就是咱们海燕县啊在这个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方面呢也有了非常多的新的举措，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18大以来呢，我们海燕县委县政府呢紧紧围绕呢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心呢，认真呢践行呢两山理论，始终把守住青绿水青山呢当做最大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呢生态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18大以来呢，我们 深化呢国土绿化巩固提升行动，实施了三角城镇十个重要节点的高标准建设等项目，而且依托呢是千宝工艺林等防沙治沙等呢重点项目，统筹呢实施了山水林田护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这个林草长治，推行了五元合一的管护机制，实行呢双重管理加网格化分区管护的这个模式。
1: 有效保护了全县的林草资源，逐步形成了呢全社会共享、共建共管的国土绿化新格局。非常好。石老师，那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海燕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沙治沙方面哈，就是接下来有哪些规划呢？我们呢，
0: 其实在今后的防沙治沙中呢，我们将采取呢科学的治理，就是 把传统的治理模式呢就转变呢就是过去传统的治理模式，以过去的以治为主呢转变为现在的以防为主，把全面保护和重点区域的治理呢结合起来，加速呢推进沙漠化土地的治理。同时呢我们将坚决贯彻呢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呢三个最大的审题定位，以海北州建设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呢为前引，持续呢海洋 青山绿水，努力呢就是做好海燕县的防沙治沙工作。
1: 好，非常感谢石老师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海燕现在防沙治沙工作当中的这个艰辛历程和丰硕的成果。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咱们海燕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呢社会各界对海燕生态保护以及防沙治沙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呢将继续的不懈努力 守护好呢我们海燕的这片绿水青山。
1: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好，感谢石老师您的介绍，咱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1: 再会。

也是正是有了这么多防沙治沙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和不懈奋斗哈，才有了我们今天海晏线的美好的生态和大家看到的这样优美的环境和我们要打造的梦幻海北的这样的美丽的场景啊，在这里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的时间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那在这里呢，那木良还准备了最后一道题，好不好？准备了最后一道题，我们再来拼一下啊。因为今天呢，只送到了两张电影票，咱再来一个名额，再来一个名额。这道题答对了，来看一下啊，看看这道题有没有答对的。来，请问以下哪项啊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啊，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作为海晏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作为开展民族文化展演和非遗展示等节庆活动的场所 ；D， 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西部音乐文化的场所。这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来加了一个附加题。附加题，咱再送一张电影票好吗？最后一道题啊，来，请问以下哪项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它作为海晏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它作为这个开展民族文化展演、非遗展示节庆活动的场所。D 啊，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啊，传承这个音乐精神啊，西部音乐文化的这样一个场所，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附加的最后一道题哈。

以下哪项是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同时呢也作为一道附加题，咱们再送一张电影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家，我们最后一道题哈，以下哪项不属于王洛宾广场承载的功能呢 ？A.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参观纪念场所 ；B. 它作为海燕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场所 ；C. 它会作为开展民族文化展演、非遗展示等节庆活动的场所 ；D. 作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西部音乐文化的场所。最后一道题哈，最后一道题作为附加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最后一道题答对了，这张电影票就送给您了，好吗？那刚刚呢，咱们的鸿运宋和我们的林泉哈，两位听友获得了电影票。那有没有截到图呢？有没有截到图呢？截到图了可以扣个一啊，如果没有截到图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哈，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6、63293573或者是63293588啊，来跟我们导播联系，那我们会把截图发送给您，好吗？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获得电影票的朋友们呢，那凭借截图啊，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的啊。咱们的电影院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然后呢，请一定啊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阶段去观看哈，然后不要随意啊这个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那我们王洛宾广场呢，坐落于海燕县三角城镇西海大街，紧邻县委县政府，是当地为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传承经典西部音乐文化而打造的标志性的文化场所。广场呢，整体的设计啊是独具匠心啊，整体的平面呢是以琵琶造型啊为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与对面的建筑呢啊是相映成趣的，也构成了一把完整的草原琵琶，寓意着呢用音乐奏响金银滩的动人乐章，让经典民歌在雪域草原久久流传。

入广场呢，目光即刻被中央的雕塑群吸引。王洛宾先生呢，半身铜像，庄重伫立。先生呢，头戴礼帽，神情儒雅，仿佛仍然在俯身聆听草原的歌声。一旁卓玛姑娘身姿灵动，藏族青年吹奏木笛，一组雕塑生动还原了在。

遥远的地方的创作场景，将那段发生在金银滩草原的浪漫的音乐往事定格成了永恒的画面。广场之上呢，主题浮雕气势恢宏，欢乐的金银滩草原浮雕也刻画着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展现着汉藏等多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这里不仅是纪念音乐大师王洛宾先生的文化阵地，更是海盐各族群众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的幸福家园。在清晨时分，晨练的市民呢，伴着悠扬的民歌舒展身姿；在午后时光呢，老人孩童漫步其间，享受惬意的城市时光。夜幕降临，广场灯火璀璨，各族群众呢去围成一圈，跳起欢乐的锅庄，歌声、笑声、舞步交织在一起，尽显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每逢节庆的时候呢，各族群众的文化展演啊、非遗展示啊、文艺汇演也会在此轮番上演，经典民歌传唱、民族舞蹈表演等活动啊，让广场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舞台、民族团结的纽带，让更多人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到了海燕的人文温度和民族风情。一段旋律镌刻一段记忆，一座广场传承一方文脉。王洛宾先生与金银滩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创作出了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名曲，让海燕金银滩的美名随歌声传遍四方。而王洛宾广场的建成，不仅让这段音乐传奇被永久铭记，更成为海燕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与王洛宾艺术音乐馆啊，这个是遥相呼应的。音乐艺术馆也是在这个附近，刚才咱们的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那这个也是串联起了一个草原音乐文化的旅游线路。所以说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朋友们，咱们到了这个海北州海燕县的时候，不仅要去到这个王洛宾文化广场啊，同时也可以去到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啊，在歌声中呢走进金银滩，在文化当中呢领略一下海燕的美。朋友们，从经典旋律到城市地标啊，从文化传承到民生幸福，王洛宾广场以音乐为媒，以文化为魂，既诉说着西部民歌的动人故事，也展现着新时代海燕的发展活力和民族交融的和谐景象。它是金银滩草原上的音乐丰碑，更是海燕儿女心中的精神家园，在岁月流转当中持续奏响着文化兴盛、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的时代赞歌。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啊，从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海北州冈察县，一起去了解一下冈察的相关知识。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不见不散。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拜拜。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1: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1955年1月，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占领的一江山岛后，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对福建沿海敌占岛屿。

0: 是先打妈祖，还是先打小金门？彭德怀于7月8号主持会议讨论后，认为必须到现场勘察一番，才能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同时也考虑到，对福建和华南的海防建设也应去现场查看，才能从战略和战役方向上确定设防重点和部署，向中央提出建议。他决定趁国庆前时间赴闽粤一行。黄克诚劝着彭德怀：“
1: 哎呀，你的疝气发作啊，副连长一直催你住院手术呢，你已经一拖再拖了，拖到年底再说啊，那我就陪你跑一趟。”
0: 1955年9月，由黄克诚、陈赓等人陪同，彭德怀开始了闽粤之行。9月5号，彭德怀一行来到福建黄岐半岛，观察妈祖各岛。9月11号，彭德怀一行到达广东汕头，视察港口和机场设施。9月13号离汕头，彭德怀一行乘汽车经陆丰、海丰西行，在近海处岸边和大亚湾下车查看。他们乘舰到虎门上岸，查看了威远炮台上下内外。彭德怀一行最后来到祖国的最南端，在海南榆林天涯海角附近的兔尾岭勘察。彭德怀不辞劳苦和病痛，风尘仆仆万里远行视察，不光是考察福建和华南的海防建设，主要是想为新中国的军事战略的确定和实施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国领导人判断，正在加紧包围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随时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为着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就有必要明确我军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几年来，在我军中的苏联顾问一再催我国编拟一旦发生大战时武装力量使用计划，以便与苏联协调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就两国的战略方针达成共识。1955年5月，华沙条约国组织邀请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德怀汇报了出国准备，谈了我国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与作战计划，并提出，拟趁出国之行，对未来反侵略大战时，同苏联协同一事，与苏方交换意见。会上，毛泽东明确指示，我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同意与苏方交换意见。彭德怀这次的苏联东欧之行，与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等交换意见后，他弄清了苏联的战略方针，已由苏共19大党章上的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转变为火箭核战略，强调首次核突击的作用。也就是说，苏联的战略方针明显是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我军中也有人存在这种想法。回国后，尤其考察福建、广东沿海以后，彭德怀认为有必要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奉行的积极防御方针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拟制一个阐述文件，以统一全军干部思想。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战略方针问题同国家经济建设关系极为密切，建议邀请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

0: 1956年3月6号，军委扩大会议在国防部大楼举行。彭德怀在会议上做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把5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军委关于战略指导思想的指示和决定，特别是关于积极防御的思想，综合起来做了全面的阐述和发挥。他精辟地指出，
1: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和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
0: 毛泽东、彭德怀确定的积极防御是统揽全局的，并至今为我国我军所遵循的军事战略方针。它不是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具体方针。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尽管在作战对象、防御方向以及作战形式等具体内容上不断有所调整，但积极防御作为完整的军事战略方针始终没有改变过。50年代中期，彭德怀根据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可能来自海上，特别是来自东南方向的现实和着眼保卫江南战略物资的设想，提出了在福建、广东等江南地区选择要点设防的具体方针。这是他从1952年冬到1955年年底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3年时间里，他视察了北自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万里海岸线。在视察中，他意识到长江以南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南昌、株洲、湘潭等地正形成新的工业区，茂名的油母页岩和海南岛的橡胶是战略物资，如果战时江南很快沦落于敌手，沿海军事基地为敌所用，极不利于我军坚持长期作战。因此，彭德怀强调在江南沿海地区选择要点设防，战时阻止敌军长驱直入。1957年7月，彭德怀在第三次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这一设想时指出，在实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时候，就是要在沿海重要地区构筑坚固的工事，要制定歼灭敌人的战役和战略空降计划，以便减少敌人突然袭击所加于我们的各种破坏和损失，并保证我军第一线和纵深部队能够适时地进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地组织反攻和进攻，配合沿海守备部队消灭敌人和消耗敌人。只要在战争开始时期的3至6个月内，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几个连续进攻，我们就可以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中国历史上，中枢将帅人物亲自踏查万里海疆，彭德怀堪称前无古人，亦尚未见来者。自1952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建设海防工程的决策后，到1958年8月，彭德怀到海防第一线做了6次专程勘察。到50年代末，一个初步现代化的海防工程体系终于在中国沿海基本建设起来了。海防工程建设基本就绪后，从1956年开始，彭德怀每年利用各种机会 勘察战略后

0: 发。在1956年所做的战略方针报告中，专门对战略战役后方建设计划提出要求。1956年1月到1958年12月，他先后到黑龙江、内蒙古、青海、甘肃、陕西、四川、云南、河北、山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检查战略战役后方设施建设的定点和进展情况，对某些问题加以研究和安排。庐山会议后，因人肺炎肺逝，彭德怀在海防工程和战略后方设施方面的建树被当作了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证之一，被带上了分兵把口的单纯防御战略方针加以批判摒弃。对此，已被罢官却忠心耿耿心系国防建设的彭德怀，在1962年6月16号致毛泽东和党中央信中做了申述和驳斥，历述了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下，从海防前沿到纵深设防的决策过程，在指导思想上解决了中国近百年对外是不设防的而改为设防，又由过去的暴露阵地设防而转为隐蔽的坑道工事设防，并及时纠正了处处设防不让敌人登陆的错误想法。彭德怀在信中说，有些岛上多做了一点坑道工事，不能认为就是单纯防御，因为战争爆发时居民不易撤退，我军又有永久固守防务的任务，实际上是非全民守岛不可，坑道工事多做些可以作为居民的掩蔽部，当地民兵可以利用它，并不一定所有坑道工事都要用正规部队防守。至于全国设防重点，主要在北战场，次要在南战场，陆军部署北战场占全部兵力1/3还多，南战场不到1/3。在这些问题上，希望勿因人废言和废事。林彪上台主持军委工作后，彭德怀的言均被废除，或作为反面靶子予以批判。但是面向海洋设防这个战略不仅没有废掉，实际上仍是继续贯彻执行彭德怀主持工作时期的基本方针，因为这是经过军委和党中央郑重决定的，也是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作为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也很关心核武器的研制与生产，积极倡议和推进发展火箭与核武器，以高科技武装人民军队。1954年8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元帅刘伯承要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参观有原子弹时报的实兵攻防对抗演习。行前，他约请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到驻地攀谈。彭德怀拉钱三强在沙发上并肩坐下后，开门见山：“
1: 文英啊，我们的原子专家，我们将要去参观苏联的核爆炸实验。今天拜你为师，学点知识，为了不闹出笑话呀。”
0: 彭德怀又非常风趣地继续着他的话：“
1: 让我先给你讲一个在延安闹笑话的故事吧。那是1945年。美国刚刚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一个外国记者问我：
2: 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威力是毁灭性的，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实在无法形容。你听说了吗？
1: 我就反问那位记者：有这桩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啊？记者根本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惊叫了起来：
2: 哎呀呀，你怎么这样闭塞？这样无知，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1: 我还是不紧不慢，笑着对那位记者说：不是我无知，而是你太愚蠢了，连我说话的意思都理解不了。
0: 说到这里，彭德怀哈哈大笑：
1: 要说我对原子弹无知，那是一点都不假，不但那时无知，现在也知之不多呀。
0: 钱三强十

0: 分赞赏彭德怀元帅的坦诚、亲切、平和。彭老总的笑话引发他想起了斯大林与原子弹的故事。彭总，你知道吗？斯大林与原子弹也有一段故事嘞，你想听听吗？彭德怀十分感兴趣。
1: 哦，那就讲一讲吧。
0: 服务员为钱三强送来一杯茶。
1: 哎，先喝茶，故事可以慢慢讲。今天我正好有时间，想听听何专家讲故事。
0: 钱三强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为彭总讲了当年那个鲜为人知的关于斯大林对付美国核讹诈的故事。1945年7月16号5时30分，美国在阿拉莫尔多试验场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就在这一天，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聚集于波茨坦举行三巨头会议。会议休息时，杜鲁门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斯大林面前，笑眯眯的。
1: 大元帅，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美国已经制造出一种新武器。
0: 斯大林显得无动于衷，爱听不听，杜鲁门不得不提高声调。
1: 大元帅，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武器非同寻常，它具有难以想象的破坏力。
0: 斯大林依旧木然地吸着他的大烟斗，满不在乎。这是杜鲁门大失所望，他的用意是想威胁苏联领导人，但是斯大林像个聋子哑巴，毫无反应。其实斯大林当时是大智若愚，不上杜鲁门核讹诈的当。苏联早已得到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情报，苏联也早已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鲍罗金诺工程。斯大林在杜鲁门面前的沉默，正是他钢铁意志与必胜信心的体现。彭德怀十分认真地听完了钱三强讲的故事，他有些担忧。
1: 哎呀，原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便形成了美苏两个大国进行核军备竞争的局面呐。接着他叹息着，哎，中国人民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啊，美国政府倚仗他们拥有核武器的优势，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发出要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狂妄叫嚣。当美国侵朝战争的总攻势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而惨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11月30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一直在考虑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公然向中朝两国人民挥舞核大棒。
0: 说到这里，彭德怀非常气愤。
1: 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咱们中国人要争口气，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0: 他呷了一口茶，亲切地凝视钱三强。
1: 要争这口气，就靠你们这些原子核专家的了。听说你们干得不错嘛。
0: 钱三强做了简要汇报后，
2: 我们只是迈开了第一步，我们的眼睛今后要盯住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准备长途跋涉。
0: 彭德怀眼睛一亮，伸出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钱三强的手。
1: 好，一言为定，你们这些原子核专家盯住世界先进水平，尽管往前迈，我这个国防部长当好你们的后盾，当好你们的后勤，我就不信咱中国人赶不上他们西洋人。
0: 国防部长的大手同原子核科学家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钱三强又说，生产原子弹的原料反应堆比气体扩散方法省力。他曾于1953年 向国家纪委

0: 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咱们还是自己干吧。
1: 彭德怀由苏联回到北京后，对主管纪委的李富春说，趁苏联党政代表团来北京会谈，一定要把苏联帮助建造试验性原子反应堆的问题提出来，宁可削减别的项目，这个反应堆一定要争取尽早建起来。1955年2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上年度军事工作时，提出逐步研究和争取生产核子武器。经中苏两国政府协商，1955年4月27号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加速器的协定。1956年1月20号，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万毅提出的关于研究和制造火箭问题的报告，
0: 同意向中央提出报告，要解决火箭防空、海上火箭问题，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
1: 彭德怀很关心反应堆的建设。1957年6月15号，他到建设工地视察，仔细倾听技术人员介绍，详细询问对周围居民和工作人员健康的影响，以及废料处理事宜。1958年6月30号，反应堆正式运转。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1958年5月24号，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领导同志举行小型会议。彭德怀认为，军队要继续整编裁减，军费要降到国家财政支出的15%至14.2%，原子弹导弹需拿出60-70亿元，但无论花多少钱，一定要搞。六月，中国自行研制核动力艇开始起步。7月22号，彭德怀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苏联在军事技术上与我们合作中总留一手，他研究新的，给我们旧的，我们非自己办不可，不能只靠老大哥。1959年夏天，彭德怀、陈毅元帅来到九院，看望原子核专家们。彭德怀一边夸奖青年科学家年轻有为，一边注视着两鬓染有白霜的郭永怀，亲切问候：“
2: 你这位老科学家，见过原子弹吗？”
1: 郭永怀很幽默地回答：“
3: 见过，是在资料室中。”
1: 彭德怀很担心呢。
2: 我们搞原子弹，有把握吗？
1: 郭永怀非常自豪地说：“
3: 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够搞出原子弹，我们为什么不能？奥本海默、费米、希拉德同我们几乎是同一代人，他们只不过先行了一步，但他们并没有比我们多长一个脑袋，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我们只好抠自己的脑袋，把脑袋抠碎了，也要抠出一颗原子弹来。”
1: 陈毅非常高兴：“
2: 要得要得，咱们的原子弹能响吗？最迟5年能响吗？”
1: 郭永怀非常响亮地回答了他：“
3: 3年可以响啊。”
1: 陈毅摘下墨镜，紧紧同核物理学家们一一握手：“
2: 你们是我这个外交部长的后盾哦，你们打响了，我的外交语言才不缺乏钙质啊。”
1: 科学家们坚定回答老帅们：“
3: 原子弹一定会响的。”“
2: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们真把原子弹弄响了，我这个国防部长代表中国军人向你们敬礼。还有我，一个元帅兼外交部长的敬礼。”
1: 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兼元帅们的敬礼激励着核专家们。过了几年，中国研制的原子弹爆炸了，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听了十分兴奋。彭德怀元帅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长期间，贡献卓著。从1952年到1958年短短的几年时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一支系统化、现代化军队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彭德怀再一次将他的才能、智慧、忠诚、心血和经验全部奉献给了他热爱的这支军队。在战火中诞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经了20多年艰苦战斗，在作战、建军和建立根据地等方面，有了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传统规章制度。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和平时期，原有一套中的某些部分因时过境迁，不宜持续了。建国后， 军事工作开始了由战时向平时过渡的战略性转变。彭德怀主持继续推进这一战略转变。他深感自己学识不足，许多急迫问题完全陌生。苏联建军经验只能参考，全靠在实践中摸索。在几年的实践中，也走过弯路，乃至有些失误。但在他被罢官之前，有关积极防御战略的确定、实施，国防制度的重大改革，军队条令规章的厘定，海防边防的精略，海峡斗争策略的完善，以及建军方针、原则和训练方针的贯彻等等，无一不在50年代创制立法，而为以后所遵行。50年代是全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彭德怀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心情并不愉快，越到后来越心事重重，甚至有些忧郁惆怅。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7年的创制垂法，其历程并非笔直平坦，在许多问题上遇到争议或阻力，甚至在兵役法、陆军平时编制及民兵建设等方面，他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以他的性格和秉性，难免不发生与领袖的争执与误解。彭德怀积极赞同早日实行义务兵役制，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毛泽东对兵役法是有保留的，并率先指出，祖训预备役的方法不能解决战时后备兵员。彭德怀在1955年6月15号军委会上说，
2: 毛主席指示，为应付突然事变，光靠常备军不行，要搞好民兵训练，成立预备师，就地训练，训练好解散，需要时下令集中，好处很多。总参谋部拟定了建立40个预备师的方案。
1: 彭德怀8月14号签发了第一批10个预备师的组建命令，规定预备师在训练期间官兵待遇和正规师一样，组建投入训练后，全军350万人的总定额也突破了。到1956年下半年，中央召开八大后，决定在第二个5年计划建设中，军费和行政费降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彭德怀在10月11号军委会议上说，全军总定额突破达到380万人。
2: 去年搞预备师是错的，是受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影响，此事经集体讨论决定，但责任在我，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现在看来，钱用的很多，也妨碍群众生产，行不通了，所以10个预备师要撤销。
1: 1958年2月和3月的军委会上，彭德怀和黄克诚传达毛泽东主席在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指示，军队减至200万，陆军组成30个主力师，每师2万人，其余改为架子师，每年50亿元军费降至33亿到35亿元，5年共减85亿元，待原子弹、导弹解决后再增加。全国搞几千万民兵，民兵每年训练2个月，造成民兵海洋。彭德怀对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不以为然，他肩负保卫国家的重任，必须从未来战争的需要来考虑军队建设。陆军师只是解放军中的一部分，主力师建设方向应是减少兵员，加强火力和机动能力，每年军费降至33亿到35亿元，难以实行。3月18号，彭德怀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军队编制总的趋势是逐步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减少人员。 在加强了火力和机械化自动化后，每师可降至万人以下。全军员额准备到1960年减至200万人。彭德怀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主力师、架子师之意不再提起。在彭德怀的主持下，1958年，全军员额降至238万人，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数最少的一年。彭德怀于1955年9月27号。从华东、中南视察赶回北京，参加怀仁堂授衔授勋仪式，毛泽东亲自授予他元帅证书。穿着元帅服的彭德怀一进中南海永福堂家门就脱衣服。
2: 哎呀，穿这身行头，扛着两块硬牌牌，真是受罪。
1: 秘书王燕接过衣服，彭总，你为全军评军衔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心血呀？
2: 这就是我的心理矛盾呐。作为军队，没有军衔是不行的。记得朝鲜战争时，一次在山沟里大堵车，就没有人站出来指挥，因为没有军衔标志嘛，怕人家不服。那时要有，军阶高的人就会站出来指挥，也有人听他的。
1: 秘书郑文汉看着彭德怀，彭总当元帅当之无愧啊。
2: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我也够不上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1: 还有这样一个颇具彭德怀风格的小插曲。授衔之后，彭德怀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视察，饭后同陈赓院长在饭厅门口散步聊天。他的侄子彭启超跑过来，向他和陈赓敬礼后，亲切地叫：“
2: 哎，伯伯。”
1: 彭德怀兜头给他浇盆冷水：“
2: 按照条例，你应该立正报告。学员彭启超向院长报告。”
1: 陈赓笑了：“
2: 按照条例，应该先向元帅立正报告。”
1: 彭启超也笑了。你们一个元帅，一个大将，还不把我这个小兵压死啊？他调皮的立正：“
2: 报告元帅大将，学员彭启超要去午休了。”
1: 说完跑开了。彭启超走后，彭德怀看着他的背影：“
2: 启超，在你们学院学习，表现怎么样啊？”“啊，小鹏表现不错，可以评个上尉军衔。”
1: 彭德怀不以为然：“
2: 年轻轻的，军衔定那么高，没有好处。我看定个中尉就行。”
1: 陈赓也不以为然：“
2: 他虽然只有27岁，但是在延安参军的，副团职干了7年，进步较快，评个上尉。”

0: 完全可以呀。彭德怀虎儿了，文件规定，只是说可以，并没说绝对嘛。你不要以为我是国防部长就来拍马屁啊。陈赓也生气了，你是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你的马屁有什么好拍的？不按条例规定办事，启超有意见，你负责。彭德怀咧嘴笑了，你还是怕负责，好吧？叫他找我。陈赓非常诚恳，你严于律己，这我知道，但是不能因为是你亲手抚养的侄儿就压低他。哎呀，他才27岁嘛，路还很长，压压他，走得踏实。
1: 就因为彭德怀这些话，把可以评上尉的彭启超降成中尉军衔。这年放假时，彭启超回到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怀招待他吃饭，扛着中尉牌牌的他朝伯伯发了通牢骚。彭德怀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正色说：“
0: 就凭你这年头，就降得对。我问你，你是要官还是要革命？你必须回答我。”
1: 伯伯当真发火，彭启超也怕，当即软了：“
2: 当然要革命嘛。在延安时，你就对我说，我要是不革命，你就枪毙我。”
0: 我还说过，我要是不革命，你也可以枪毙我。
1: 彭德怀余怒未息，
0: 上尉中尉一样革命，人家老百姓什么味都没有，不也照样革命吗？
1: 彭启超感到委屈，
2: 我不是老百姓吗？我干了7年副团职。
1: 彭德怀改为劝说口气，
0: 哎呀，你想想你父亲和二伯父啊，乡下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哎，连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都没有看上一眼就永远倒下了，活着的人比他们幸福多了，你还好意思争肩上的牌牌？
1: 彭启超嗫嚅了，
2: 我
0: 你什么啊？你要再争牌牌，我肩上的摘下给你，我不配当元帅，我带着难受。
1: 伯伯肩上的牌牌重如千斤，岂是他这嫩肩膀扛得动的？彭启超终于认错，
2: 我错了。
1: 坐下，端起了饭碗。彭德怀元帅也坐下，夹了块肉送到中尉侄儿的碗里。彭德怀对实行军衔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就他本人来说，对于公务场合穿礼服佩戴元帅军衔总感到拘束，但从建军作战需要上，他清楚并坚定地认为军衔制是不可少的。1953年9月8号，他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0: 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其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
1: 在此之前，1951年10月1号，他在朝鲜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国内应考虑的7项战备工作建议，其中有：
0: 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已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1: 全军高级将领评定军衔是彭德怀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元帅和大将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中央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只参加讨论，发表个人意见。而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由彭德怀 主持拟定，上报政治局。彭德怀分别拜访每位老总，利用机会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人磋商，有时还直接同本人交谈，统一衡量，综合平衡。全军近百万干部的军衔评定进展顺利，效果良好。在1000多名将军中，受勋以后公开认为自己军衔偏低的只是极少数。毛泽东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遵照毛泽东的意向，军委办公厅1964年11月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的意见的通知。1965年5月22号，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取消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同日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布实行。周恩来查看取消军衔制的文件后，为之摇头不解，但也只能圈阅同意。已被罢官的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看到身边工作人员取消了军衔标志，摇头说，不好。不好的事情是不能持久的。23年后，1988年7月1号，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命令公布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军官军衔条例，明确指出，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利于军队的指挥和管理，增强军官的荣誉心和责任感，实行军官军衔制度。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最后证明，军衔仍是现代战争必不可少的制度。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中国恢复了一度被废弃的军衔制。1958年9月，正是北京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中南海湖水浩渺，水波不兴，暗柳低垂，艳影飞掠，在落日余晖的照应下，以年届花甲而身体依然健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在浓密的绿荫地上散步。他习惯地背着手，微驼着背，步子迈得很大。路旁草丛里的几只鸟受了惊，扑棱棱振翅飞起。彭德怀的目光追随着落在不远处巡视的鸟群，若有所思。斜刺里走来一个瘦高个子，那是毛泽东的警卫副官王敬先。彭德怀伸手把他拦过来，一起散步，边走边聊。那几只鸟总是在近处飞起又落下，彭德怀的目光不经意地追随着。随着它们翅膀的扑腾，心中的阴云越积越浓。他看了一眼王敬先。
3: 你打过雁吗？
2: 啊，打过，大雁很不好打呀，枪法好也不一定行。
3: 雁鹅的警惕性很高，我早年在洞庭湖打过雁。
2: 告诉你打雁的战术。
1: 彭德怀兴致勃勃的。
3: 雁群在苇荡里宿营，通常有一只孤雁担当守卫，人们叫它雁奴。你发现雁群向它靠近，雁奴就会报警，你赶快伏下，雁群惊起来没发现危险，会落在原处休息。
2: 啊，哦，这是开枪。
3: 哎，莫急。
1: 彭德怀用手势指住他。
3: 有些气性大的雁鹅对雁奴啊有意见了，就飞去啄他一阵，再落下休息。这时你才能继续靠前。这样反复两三次，整个雁群都生气了， 烦他谎报军情，群起而攻之，把忠诚的燕奴捉得遍体鳞伤。以后燕奴再怎么叫唤，他们都只顾睡觉，不去理会了。这时候你快速抵近，一枪打去。哎，
1: 王静先侧头看彭老总右臂向上一扬，俯身向前，似在回味着猎人的快活。但彭德怀突然收住了兴奋，说了声：“
3: 燕奴真称得上忠实的卫士，无怨无悔，他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呐。”
1: 王静先以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他无法揣度彭老总的心理活动，但他眉宇间的忧虑却显而易见。他这番悲怆的感慨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感而发。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偏偏以浓厚兴趣关注着农业的兴衰和农民的温饱。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季俊。你好，季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
3: 公顷广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那么咱们国道227的张孟线马庆线的大武镇赛龙沟处发生了山体塌方，造成道路交通中断，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大通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段进行改造施工，道路是进行了单向的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国道109的金拉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拉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 S201 五十至关亭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奔赴通行。 S202 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奔赴通行。 S204 的天乐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盛隧道进行施工，道路奔赴通行。国道213的侧模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村的这个隧道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奔赴通行。国道215的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那么最后是咱们国道572的桂南至乌兰县青海县杨曲村至杨曲遗址路段呢进行改线施工，道路是奔赴通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的。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今日白天呢咱们西宁的大部、海东大部、黄南的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是小到重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那么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切晴的。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

0: 是一切正常请过往的车辆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季军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城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5月8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南部及互助、乐都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天峻、德令哈、乌兰、达日、班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及黄中、黄原、大柴旦、至多、杂多、泽库、尖扎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西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19度。今天夜间偏阴，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5度。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4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5度到18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5度到18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4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
1: 您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1: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战略优先和健全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从2026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3: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问题。
1: 通知要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强化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署，加强部门协同，有力有效落实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要全面摸排本地区本领域招聘市场风险，主动公开举报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做到接诉即办，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益。
3: 今年的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全国红十字系统将围绕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开展一系列人道服务、人道传播、

0: 资源动员等活动。7号，中国红十字会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展人道服务的有关情况。
1: 拓展人道救助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介绍说，过去一年，红十字天使计划等项目救助白血病、先心病、纯恶劣、罕见病等患儿 1.6 万多人次，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12省份开展先心病患者患儿的筛查救助，全年筛查儿童15万多人。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投入资金超 1.2 亿元，建设城乡博爱家园项目966个，积极打造基层服务群众平台，
0: 扎实开展三线工作，守护生命健康。目前各级红十字会已建立超20万人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2025年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者捐献数据较前一年度增长17万人份，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截至2026年4月底，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次。2025年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28.5 万人，实现捐献6931例。
1: 积极开展应急救援，提升防灾减灾能力。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启动应急响应228次，派出救援队伍2580对次，紧急调拨救灾物资485万多件，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共投入款物价值超4亿元，开展群众性防灾减灾讲座、应急避险能力培训、实战演练活动等 4.6 万多场次，近1448万多人次受益，加强专业救援能力建设，有序推进高海拔、极寒等特殊环境下的救援队伍建设，将香港、澳门红十字会纳入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援区域协作机制，
0: 加强应急救援培训，推动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共开展应急救护取证培训超621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配备 AED 8.6 万多台。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2.54 万亿元，总支出 2.06 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 10.8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截至三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3 亿人、2.47 亿人、3.19 亿人，同比分别增长187万人、280万人、2152万人。一季度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为大龄领金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等生活待遇450亿元，指导各地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帮扶政策。一季度共为729名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截至三月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会保险服务，累计访问量超过100亿人次，全国社会卡持卡人数 13.9 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 11.07 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

0: 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程子，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5: 来到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罗东川走进刚刚建成的蔬菜加工基地，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蔬菜脱水速冻工艺流程和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要依托高原冷凉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凉蔬菜加工研练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关心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突出特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 在大通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罗东川认真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与大家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
5: 来到位于门源县青石嘴镇的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头峡水电站， 罗东川详细了解电站运营、调水保障和企业发展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科学调度与现代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治理和水电调峰能力，稳定发挥水利枢纽保障功能，加快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在服务和融入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4: 西宁市谋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持续完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效，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数据显示，截至5月7号，全市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3635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41.3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9.54万人次，完成目标任务的55.2%，城镇登记失业率0.91%。
5: 西宁市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拨付救助补助资金2.09亿元，惠及劳动者4.6万余人次，为2.85万户企业减免工伤失业保险费7695.1万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249.22万元，惠及451户企业，全年预计稳扩就业岗位6.5万多个。
4: 立足基层服务提质增效，西宁市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枢纽，累计服务3.2万多人次，全域建成零工市场及家门口服务小站83个，布设乡镇村级就业服务直连站858个，实现服务零距离。夯实技能载体，新建前沿实训室6个，评定特色实训基地10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0家，累计认定培训学校92家，创业孵化基地17家。
5: 坚持精准施策、分类帮扶，为3.1万人次高校毕业生提供1131就业服务，组织退。

0: 决策部署和青海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调度下，全市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稳步开局，工业增长强劲，规上工业表现亮眼。
1: 据海东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海东市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着力补短板、强弱项、育动能，全力稳增长、稳预期、提信心。一季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12.27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10.33亿元，同比增长4.8%。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45.84亿元，同比增长1.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56.09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经济增长强劲，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增速较上年同期增长8.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一季度工业增长的最大亮点。该行业累计增速高达297.1%，累计占比13.3%，拉动工业增长10.0%，对整体工业增速的贡献远超其他行业。
0: 为全力巩固开门红，奋力冲刺双过半，二季度海东市将加压奋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进一步扩大设施蔬菜种植面积，优化冷粮蔬菜区域布局。加快传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重点扶持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等增长势头强劲、拉动作用显著的行业，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建筑行业本地企业竞争力，深化对口援建合作，紧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链，严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一批带动性强、附加值高的新重大项目签约落地。聚焦高原特色康养、河黄文旅、县域轻工等领域，加大对中小项目和特色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落实好现有促消费各项政策，通过对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引流，加强文旅宣传等方式，增强文旅促消费带动力。
1: 5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甘两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甘青两省深入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全面统筹安排年度重点工作，聚力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重点工作任务围绕顶层设计、产业协作、生态共保等七大核心板块，明确26项具体落实任务，精准衔接青甘两省“一加一加三加十”合作协议，聚焦区域一体化发展，着力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优势互补。
1: 两地统筹规划衔接，共同编制兰西城市群“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各类规划有机衔接，联合争取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加强产业协作，深化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特色农畜产品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联动，布局绿色算力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合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聚力生态公保，共筑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健全跨省生态联防联治与补偿机制，推进废弃物循环利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进设施建设，加快交通、数字、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内畅外联的支撑体系，共促服务共享，深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领域协同合作，持续提升区域民生保障水平，强建开放平台，拓宽国内区域协同与内外联动渠道，不断提升向西开放能级，强化交界联动，加快推进红谷民和先行区建设，推动交界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协同开发利用。
0: 省发展改革委将严格落实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加强要素保障，全力推动2026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兰西城市群综合承载力、产业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2026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

0: 局、知识产权局组织全省21家地理标志和特色商标品牌企业走进国家知识产权局3个办公区，举行大美青海雪域珍品专题推介，让生态味十足的青字号好物走出高原，走进部委，进一步打开对外展示和市场对接的窗口。
1: 本次推介活动紧扣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部署，精选藏毯、唐卡、刺绣、蜂蜜、三文鱼、冬虫夏草、茶卡盐、藏雪茶、牛羊肉、枸杞、菜籽油等高原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及特色商标品牌商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绿色生态有机的产业优势。活动现场人气持续高涨，国家知识产权局多位领导到场巡展指导，机关干部职工利用工作间隙纷纷驻足展位，上手触摸藏毯刺绣的细腻纹理，仔细品鉴原生态蜂蜜与藏雪茶，近距离欣赏色彩饱满的热贡唐卡，不少人现场下单选购生鲜食材，挑选特色文创产品，现场人气旺盛。
0: 在推介中，三文鱼凭借鲜活品质与生态养殖优势，吸引大批工作人员咨询订购。盐业股份的茶卡盐系列产品以天然纯净的特点备受青睐。热贡画院现场展示的唐卡绘制技艺，让不少参观者停下脚步，感受非遗魅力。都兰峰海、青藏部落、瑞湖生物等企业展位前也始终围满咨询选购的人群，成为整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据现场统计，此次推介活动累计实现现场销售额24.5万元，发放各类体验品价值1.61万元。
1: 五一假期刚过，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5月1号0时到5月5号24时，青海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达220.77万辆，保障绿通车辆顺畅通行0.47万辆次，减免车辆通行费93.93万元，并严格落实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惠及小型客车183.28万辆，免收通行费3475.52万元。
0: 假日期间，为确保路网高效运转，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化路警器企联动机制，依托路网集中监控、监测预警等平台，强化恶劣天气、交通量高峰期等特殊时段的路况实时监测，切实做好预警预报、信息共享、应对处置等工作。针对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制定一段一测、一路一测的精细化保障方案，通过加密公路动态巡查、加强现场服务引导、优化车道配置等措施，提升假期的出行质量。
1: 全省高速公路各服务区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功能，对餐饮、住宿、加油、购物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确保食品安全和商品油料供应充足，并全力保障新能源车辆出行充电需求，为货车司机提供淋浴、洗衣、烘干、共享厨房等暖心服务。部分服务区还引入了地方特色小吃与文创产品，让过往旅客在短暂的休息中也能感受到浓郁的青海特色。高速公路运营养护等单位加强净化路域空间，美化公路沿线风貌，为群众创造了舒安舒美的通行环境。此外，还设立了志愿服务岗，组织工作人员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路线指引、政策咨询、应急救助等贴心服务。
0: 5月6号，为期8天的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落下帷幕。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放旅客61.30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7.6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0.57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累计发送货物70.1万吨，同比增幅为7%，呈现出客货运输的两旺态势。
1: 五一假期，探亲、旅游、踏青等出行需求全面释放。青藏集团公司实行高峰运行图，充分运用铁路12306购票大数据，动态跟踪客流变化。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安排重点方向列车满编组运行、实施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多种方式，在热门区间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青藏集团公司持续优 优化候补购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铁路畅行码等原有便民功能，同时衔接国铁集团近期推出的惠民新政策，发放旅游专列、住宿酒店、餐饮等相关优惠券，对60周岁以上旅客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相关证件的公民实行车票优惠，切实为旅客节省出行成本提供便捷。各主要客运站优化进站换乘流线，增派客运服务人员力量，增设快速进站绿色通道和极客专用通道，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
0: 在保障客运畅通的同时，青藏集团公司统筹兼顾货运运输，针对假期高原地区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和重点项目建设物资运输需求，组织电煤、粮食、化肥、建筑材料、日用百货等重点物资的运输，优化运输组织流程，开辟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国计民生重点物资供应。
1: 五一假期，海北藏族自治州共接待国内游客 11.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8%，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152.12 万元，同比增长 10.89%。 全州45家景区点应开尽开，总接待量突破9万人次。港式卡雪峰景区以26223人次接待量、66.94 万元营收领跑全州。卓尔山、圣泉湾等景点客流稳定，文旅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0: 假日期间，海北州推出梦幻海北五日精品小环线及七大主题线路，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青海湖观鸟季、港石卡射箭邀请赛等65项文体旅活动轮番上演。文旅成果推介展采用线下展演加线上直播的方式，生态加红色加民俗加康养，多元文旅格局加快形成。各地发布特色美食攻略，集中推介门源轩马口袋、祁连炕锅羊排、冈察阿卡包子、海燕牦牛汤锅等十多种高原风味，以美食加美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消费升温。
1: 海北州落实多项惠民便民举措，整合动车与客运资源，发布出行指南，增开接驳班次，增设临时停车区，各景区提供免费停车、热水姜茶等服务，游客出行更舒心。同时严守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增派警力与志愿者开展高反救助、车流疏导等工作，实现零重大安全事故、零重大投诉，确保假日文旅市场安全平稳、规范有序。
0: 5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西宁市城乡建设局联合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印发关于住房公积金支持西宁市绿色建筑发展的通知，以差异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支持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发展，实现青海省绿色建筑领域绿色金融支持的标志性突破。
1: 新政于2026年5月1号起实施，西宁市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可以享受阶梯式贷款额度上浮优惠。购买一星级绿色建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 10%， 二星级绿色建筑上浮 15%， 三星级绿色建筑上浮 20%。 购买超低能耗建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 30%。 这一梯度化政策设计既契合不同等级绿色建筑的低碳价值，也为职工购房提供了清晰的成本减负指引。
0: 为保障政策顺利落地，新政同步规范了申请办理全流程。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申请准时入，需提供绿色建筑标识申报承诺函及评价报告书或星级标识证书，从源头把控绿色建筑项目资质。购房职工只需持已明确标注绿色建筑星级、超低能耗建筑信息的购房合同，就能申请办理贷款，简化流程，提升办事效率。
1: 此次公积金加绿色金融模式的创新实践，通过政策激励引导开发企业加大高星级绿色住宅的建设投入，推动住房供给端向绿色低碳转型， 同时低碳了职工购买

0: 绿色宜居住房的资金成本，提高绿色建筑的市场吸引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到生态宜居的高品质住房。
1: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5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西宁市商务系统紧扣美食展示、直播带货、以旧换新、消费新场景打造等重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期间商贸服务保障有力，促消费活动丰富多彩。
0: 美食展示方面，突出西宁烟火气。西宁市聚焦西宁本土老字号、非遗美食、市井特色小吃、高原牛羊肉、青稞制品等，通过县区商务部门摸排推荐、市级审核把关，筛选出40家证照齐全、口碑优良、具有烟火气特质的餐饮企业参展。
1: 5月9号到11号在西宁海湖体育中心东广场，西宁市将统一规划布局展区，营造赛事加美食融合场景。赛前组织参展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明码标价、文明经营等专项培训。活动期间安排专人驻场值守，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每日巡查，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同步结合赛事宣传推广西宁美食名片，实现赛事引流、美食促消费。
0: 同时，西宁市商务局创新直播带货模式，拓展线上推介渠道，有计划地邀请主播依托青海好物、京东西宁馆、青报商城三个电商企业参与直播带货活动，重点推介牦牛肉干、冷凉蔬菜、青稞酒、乳制品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及黄原剪纸、银铜器、清锈等非遗产品，鼓励企业自播，支持参与企业利用自身账号或员工现场直播，自主宣传销售特色产品。
1: 赛事期间，西宁市还将推动绿色消费与康养融合，在海湖体育中心东广场设置以旧换新政策宣传区和全国消费三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宣传展位，重点宣传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并做好产品展示，鼓励市民淘汰高能耗的老旧家电，购换绿色智能新品，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让利模式释放绿色消费潜力。围绕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重点宣传一老一小服务场景建设及康养结合等项目支持政策，向市民和游客推介康养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托育、健康管理等业态投资。
0: 5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本月西宁市计划开设9个工种的技能培训班，涵盖传统技能、新兴职业和创业培训三大类，符合条件的6类人群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充电赋能，凭借一技之长拓宽就业渠道。
1: 本次公布的培训计划覆盖西宁市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城中区、黄中区五大区域，课程兼顾设置了市场需求与民生导向，既有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等贴近生活的传统工种，也有电子商务师、无人机驾驶员、整理收纳师等顺应新业态的热门职业，更有针对性的网络创业培训，为不同需求的群体提供多元选择。
0: 这些课程都是经过市场调研筛选的，比如中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等工种，一直是就业市场的刚需，而无人机驾驶员、整理收纳师等这类新兴职业，也随着消费升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遇。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符合条件的6类人员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他们分别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1: 那市民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就近选择所属区域的培训班来进行报名。各区县的咨询电话：城东区0971-8113-231，城西区0971-6145-036，城北区130-8625-870，黄中区139-9709-3968，城中区186-9724-6820，可拨。

0: 打对应电话了解课程的相关情况、报名条件以及具体开班时间。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河湖到林海，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4月28号，西宁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在五一节前廉政谈心谈话会上，以违纪人员忏悔书为敬见，以相关法纪司法解释为标尺，用典型案警醒身边人，用硬规矩筑牢防火墙，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廉洁祥和。
11: 为破解传统警示教育形式单一、技法割裂、震慑弱化、时效性不足等问题，扎实做深案件自查办后的后半篇文章持续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近年来，西宁市纪委监委创新警示教育工作路径，摸索出一条忏悔书加司法解释同步警示教育工作模式，深挖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资源，将涉案干部思想忏悔蜕变剖析与党纪法规司法解释精准融合，推动警示教育由浅层感官震慑转变向深层次思想淬炼，纪法自知，行为自律，全方位筑牢全市党员干部廉政从政的思想防线，
10: 立足本土案例资源，精准破除教育壁垒，剖析医疗系统从医者仁心到利欲熏心的蜕变，反思林草系统权力异化家风失守问题，
11: 丰富多维教育载体，实现全域精准施教。西宁市纪委监委搭建多元化警示教育场景，推动廉洁教育常态化、差异化、全覆盖，编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汇编、严重违纪违法忏悔警示录、由风及府、风府一体典型案例汇编等系列警示教育绘本读本，结合典型案例、忏悔摘录、纪法解读、风险提示等内容，下发各级单位供干部常态化自学自省，精准聚焦单位一把手、关键岗位、资金密集岗位等重点人群，从案件查办之初便同步谋划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等工作，先后制作了铲除国企之度、自甘污浊的环保局长、让利剑永不蒙尘、言字当头、一言到底、被玷污的医者仁心、作风之伤、斩断伸向群众身后事的黑手等警示教育片，分层分类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同步开展案例剖析、忏悔解读、纪法宣讲，靶向开展精准警示教育，常态化组织干部党员旁听职务犯罪庭审，依托沉浸式庭审现场，结合被告人当庭忏悔、司法人员专业释法，让党员干部直面违纪违法惨痛后果，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批、警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10: 聚焦源头固本治弊，深化标本兼治成效，坚持警示震慑与系统治理双向发力，将忏悔书加司法解释模式贯穿案件查办、整改治理全过程，案件办结后同步形成案例剖析、忏悔反思、法纪解读三位一体整改材料，督促案发单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警示教育会，组织干部对照查摆、自查自纠、整改提升，紧盯案件暴露出权力监管缺位、机制制度漏洞、日常监督薄弱等问题，靶向补齐重点领域廉政风险短板，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切实把警示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岗、规范权力、防范风险的治理效能。
11: 5月7号，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大展，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巡展仪式在青海美术馆开幕亮相。此次展品作品呢，紧扣时代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描绘大国重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鲜活场景，兼具精湛技艺与人文温度，彰显了青年艺术家的文化担当与创造活力。
10: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从195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七届，历经68年积淀，成为发掘美术新锐、引领青年创作、展现时代气象的重要平台。本届展览从征稿以来，累计征集作品万余件，经评委会严格公正评审，最终遴选出入选参展作品482件，其中50件作品直送全国美展，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画以及水彩、粉画、漆画、插画、连环画及综合材料绘画等多个门类，全面展现了近3年全国青年美术创作的整体面貌和专业高度。参展作品立足时代语境，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聚焦科技发展、大国建设、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文化更续等时代主题，兼具精湛的艺术技法与深厚的人文情怀。 创作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又积

0: 积极开拓语言艺术与表现形式，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美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艺术追求和创新活力。
1: 青海历史悠远，文化多元，风光雄奇，是文艺创作的天然沃土与灵感宝库。近年来，青海大力推进文艺事业与青年人才培养，完善培育机制，搭建交流平台，深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融合，为全国美术事业增添了鲜明的青海色彩。第八届全国青年美展巡展落地青海，既是对当地文化建设的充分肯定，也是青年艺术家提供了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必将为大美青海注入艺术活力，推动文艺创作再上新台阶。5月3号，为期两天的青海省第四届电子竞技高校对抗赛暨祁连电竞邀请赛在祁连县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顺利收官。赛事以雪山临海为赛场，聚焦全省高校电竞队伍同台竞技，精彩呈现了一场别具高原特色的电竞加文旅青春盛会。
0: 本次赛事以天竞祁连竞放青春为主题，由青海省电子竞技运动联合会主办，相关单位联合承办，文旅部门全程指导，是祁连首次面向全省青年举办的大型公开电竞赛事，有力推动了高原文旅与数字电竞跨界融合发展。
1: 大赛设有王者荣耀、CS1.6 两大竞技项目，经过两日多轮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激烈角逐，选手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展现昂扬青春风貌。最终，青海大学伊川星玄队斩获王者荣耀冠军，祁连县追风队摘得 CS1.6 项目桂冠。
0: 本次赛事邀请 CS 世界冠军战队到场助阵，通过现场互动、经验分享、巅峰表演赛等方式点燃全场气氛，成为赛事一大亮点。同期举办电竞文旅融合沙龙，行业专家共同研讨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健康电竞引导等内容，为祁连文旅新业态建言献策。赛事同步开展景区短视频打卡、高原篝火民俗晚会等特色活动，以电竞流量带动文旅热度，吸引青年群体走进祁连，了解祁连。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 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新营市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如果选择电波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将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哎，那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为朋友们带来的《有趣》。《有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灵动轻快啊，编曲层次丰富，在流行曲风里也是融入了细腻的情绪，唱出了对生活和感情的独特的感知。那么单依纯嗓音非常的松弛又有质感啊，也是尽显年轻一代的音乐态度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哎，那么单依纯的演唱啊，也是自然又灵动，没有刻意的炫技，却把小情绪啊，也是唱得非常的鲜活生动，像是夏日里一阵清爽的微风，轻松的治愈啊，让人在旋律当中放下疲惫，感受简单、快乐和自在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源带给我们的《浪漫星球》。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温柔甜蜜啊，以浪漫意象呢，构建出专属的心动空间，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啊。哎，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啊，也满是温柔的告白。王源的嗓音呢，也是干净清澈。将少年独有的温柔和浪漫呢，也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

刚刚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歌声也是像夏日里的星光，温柔又治愈哦。简单的旋律当中呢，也是藏着满满的心动，非常适合在晚风里静静的聆听，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星球，所有的美好和温柔都如约而至，治愈又心动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张杰带给我们的铭记。哎，那张杰的这首铭记啊，也是以非常庄重深情的旋律，回望峥嵘的岁月，传递家国的情怀与铭记历史的初心。编曲呢也是大气厚重啊，歌声铿锵有力，用音乐致敬先辈。用音乐呢致敬先辈啊，也是承载着温暖和力量。这是一首非常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杰带来的铭记。

哇，张杰刚刚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铭记》啊，张杰的演唱也是沉稳有力啊，字字包含深情，听完之后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和感动啊。张杰的歌声里面有敬畏，有缅怀，有奋进，让人更加的珍惜当下，鼓励我们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新成为朋友们带来的《喜剧》。哎，那 张新成的这首《喜剧》啊，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走心啊，以细腻的视角解读生活当中的悲欢，歌词呢也是非常真实戳心啊。张新成的嗓音温柔有故事感，在抒情的旋律当中也是道出了人生的百态，是一首非常治愈又引人深思的好听的歌曲。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娓娓道来，像是在诉说一段心事，把生活里的无奈和释然呢，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人生如戏，不必事事较真儿，在歌声当中和自己和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解和分啊，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回春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鲜花》。哎，那《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延续了乐队独特的摇滚风格啊，旋律轻快有张力，节奏鲜明上头啊，在热血旋律当中也是融入诗意的意境啊，既有青春的肆意，又有文艺的氛围感，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这首歌曲呢，像是在盛夏里肆意奔跑的青春，充满了活力和朝气。听完这首歌曲啊，一定会让朋友们瞬间心情非常之明朗啊，治愈所有的不开心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回春丹乐队为朋友们带来的《鲜花》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世威为我们带来的《浓》。那么陈世威啊带来的《浓》这首歌曲也是抒情的慢歌佳作，旋律呢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也是细腻戳心啊。陈世威用醇厚的嗓音演绎着深情与执念，编曲非常之简约，却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将思念与牵挂唱得动人心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

哇，共情力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歌声非常的温柔又深情，字字句句皆是牵挂，非常适合深夜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旋律当中也是藏着淡淡的思念，让人想起了心底的人，温柔又伤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一只白羊为我们带来的《月娘光光》。哎，那么《月娘光光》啊，这首歌曲也是国风的一个抒情单曲，融入了传统的韵律和流行的编曲，旋律非常的温婉悠扬啊，歌词意境唯美。一只白羊嗓音啊，也是清甜婉转，勾勒出了月下相思的唯美意境，国风韵味呢也是十足哦。

好了，歌声也是如月下的啊，歌声一只白羊带来的月娘光光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如月下的清泉，温婉又非常的治愈啊。国风的旋律也是尽显东方的浪漫。哎，那么我们来闭眼聆听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置身于温柔的月色下，相思之情尽显绵长。那么。啊，朋友们此刻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靖为我们带来的《爱情讯息》。哎，那这也是郭靖的一个标志性的治愈抒情曲风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柔，歌词呢也是直白真挚啊，唱出了爱情里的动心和忐忑。郭靖嗓音也是干净纯粹啊，唤醒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郭靖带来的《爱情讯息》。

哎，那么郭靖熟悉、非常治愈的嗓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又暖心，像是夏日里的一杯甜饮。简单的旋律，满是少女的心事啊，轻松的勾起了心动的回忆，温柔又非常治愈啊，让人相信爱情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佳音为我们带来的《善后》。这也是都市抒情的一个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伤感戳心，歌词聚焦了情感结束后的释然和成长。王佳音嗓音非常的深情，有辨识度，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里体面和释怀，也是引发广泛的一个共鸣。王佳音歌声里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成长啊，唱的真的是非常之透彻，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平静的释怀，告诉我们学会妥善的告别，才能迎接新的开始，治愈每一个人在感情里，每一个人在感情里成长的人。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十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二集。
1: 什么？一群泼皮把矿山砸了，把工人打了。
2: 赵福，你受伤了？天哪！
3: 郎中看了，左臂骨裂，不是什么大碍。可问题是，明天马三他们还要来，工人们害怕了，跑了不少人呢。
1: 工人一定要稳住，没人干活可不行。这样，我马上知会无锡县衙，请他派人保护矿山。
3: 好。
1: 不行，光靠这个恐怕不行，你马上回去组织护矿队，马三他们再敢来捣乱，就组织工人跟他们干，护矿队工钱翻倍。
3: 可是钱从哪儿来呀？
1: 钱我来解决，你照办就是了。
3: 好，我这就回去。
2: 赵福，你不回家看看小兰，她可快生了。
3: 也是，那我就回家看一眼。
2: 我和你一起回去。老爷，你可要注意安全呐。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赵福，走吧。
3: 哎，
1: 江管事。
4: 哎，老爷。
1: 找咱们那些朋友筹一批银两救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4: 哎，
1: 啊，去把沈曼云叫来。
4: 哎，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4: 借钱也只是权宜之计，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以后的工程难以为继呀。
1: 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让洋人的计谋得逞。
5: 疼吗？
3: 有点疼，不过不碍事，我挺得住。
5: 这帮该死的泼皮无赖，他们要是再去捣乱怎么办呢？ 你可不能再受伤了呀。
3: 放心吧，小兰，父亲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得经得起摔打，你经不起摔打的人干不成什么事。
5: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你还笑。
3: 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照顾好啊。
5: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可能是闺女？
3: 闺女我也喜欢的，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0: 去给你下碗面。嗯，
1: 哎，不用了，我该走了啊。
0: 哎，慢点，我帮你穿。哎呀，
1: 这山里那么多工人还等着我呢，走了啊。
0: 哎，赵福啊，你一定不能有事，为了我们的孩子。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快点开门！
1: 谁呀？
0: 喊什么喊呀？大晚上不想活了是吧？
2: 你是马三？
0: 是你马爷？你是谁呀？敢闯你马爷的宅院？啊！
2: 我，你不认识，也不用认识，认识他就行。
0: 手枪，好汉，马三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
2: 你和我有仇，仇深似海。
0: 仇深似海，我怎么不记得呀？马三啥时候得罪过好汉呢？
2: 我问你，山里的梯矿是你带人砸的？
0: 哦，好汉是说这事儿了，是我带人干的，可那是杨大人吩咐的。你敢得罪杨大人？
2: 矿山和你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嗯，
0: 杨大人给钱了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马三干的就是这个营生。
2: 哦，干的就是这个营生。那这营生你还要继续做下去是吧？
0: 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2: 哦，那好，打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挣钱了。
3: 哎呀，我的腿啊！
2: 我问你，杨大人的这笔钱，你还挣不挣了？
3: 我不挣了，说什么也不挣了。
2: 好，今天呀，我只废了你一条腿。你要是再敢去矿山捣乱，或者你手下那些泼皮再去捣乱的话，下一枪就是你的狗头。听明白了吗？
0: 明白，马三明白。好汉，不会再有人去捣乱了。
2: 给
0: 啥？
2: 十两银子，拿去治你的狗腿。
0: 不敢。
2: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记着，你沈爷只打欺人恶鬼，不欺无名之辈啊。你要是说话不算话，马三，我还会回来的，听见了没有？
0: 好汉，我马三服了，我说话算话。
2: 嗯，走。
4: 喂。啊，楼经理。什么？这么严重？哦，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银子打给你。哎，谢什么？做生意难免遇着点风浪，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了嘛。好，
5: 老爷，我和几家公司沟通了一下，他们对镇昌遇到的难题非常同情，纷纷出资。现在啊，已经筹到了8万2白银，我们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4: 8万两，
5: 嗯，
4: 那就都打给裕通商行吧。
5: 什么？老爷，我没听错吧？都打给了他们，那矿山怎么办？赵府他们已经囊空如洗了。
4: 楼经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洋人冻结了他的资金，想要强买他在外滩的300间商铺。我们不帮他一下，裕通就垮了。
5: 嗯，可是我们并不欠裕通钱呢。
4: 他们马上就要发给我们一批生铁，
5: 可这笔生意还没做成啊。
4: 啊，我早就和楼经理谈好了，我们只是把钱先付给他，让他渡过难关。我不能看着他被洋人击垮呀。
5: 可是老爷，
4: 没有什么可是。做生意首先做的是人，人而为人，一约成 二约信。没有这两个字，生意就不可能做好。
5: 一约成，二约信。好，我懂了。可是老爷，矿山怎么办呢？
4: 你马上把钱打给于通，矿山的事我来想办法。
6: 老爷，商部电文。
4: 哦。让我以随员之职，随县政大臣载朕赴东阳考察，身份是商部三等顾问，特赏二品顶戴。
5: 赴东阳考察？可是眼下你、你怎么离得开呀？
4: 去看看也好，看看洋人是怎么管理资金的。
5: 可是矿山
4: 会有办法的。去吧，把玉通的事办了。
5: 可是老爷，哎，好吧。
4: 喂，是我。哦，邮政总局的许先生。好吧，那就谈谈。你们过来吧。
7: 通过转让镇昌和升昌的地址，周顺清从上海邮政总局获得28万两白银，渡过了难关。随后，周顺清以商部三等顾问之职，特赏二品顶戴，随同清政府县政大臣载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商企业。他一方面开阔了眼界，一方面感到震惊。他深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太落后了。上海是中外互通的枢纽，要想和外商竞争，各自为战不行，必须形成自己的团体。
5: 老爷，您看。
4: 哎呀，漂亮。哎，漂亮啊，比原来的房子阔气多了。
5: 老爷，你刚从日本考察回来，还是第一次来行里。
4: 嗯，
5: 大伙儿都说新址比旧址排场，像个大买卖的样子。
4: 是啊。哎，我让你请的那几个人都到了吗？
5: 到了到了，玉通的娄世敖，武进县的刘伯森，还有蔡坚、三婶曼云等十多个人在会客室等你呢。
4: 好，走。
8: 哎呀，廷弼兄访日归来，世敖恭贺呀。
9: 伯森见过廷弼兄。
4: 哎，伯森。
10: 蔡坚三恭迎廷弼兄荣归。
2: 曼云见过廷弼公。
4: 各位，顺清刚一回来就惊动各位大驾，实在是赴日有感，满心焦急呀。
9: 哎呀，倭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啊。
4: 是啊，最大的感受是，工商者非一人一利之可为也，必有集群，必有团体，方可一呼百应，共度难关呐。上海乃中外互通之枢纽，洋商势大，我等华商倘若不能互为犄角，则将无法与之相争啊。
11: 哎呀，廷弼兄所言极是啊。世敖在外滩的地产被洋人相助，竟然以银行冻结威逼我就范。若非廷弼兄仗义援手，玉通早就被他们击垮了。
2: 洋人一直窥伺中华的资源，处处排挤华商，我们就应该形成个组织，互相助力，共谋发展。
4: 对，
9: 是是啊。廷弼兄有何高见呢？伯森愿意听命。
10: 坚三为廷弼兄马首是瞻。
4: 好，各位，我的想法是，第一，筹组上海商学会，及沪上工商业同仁共襄盛举。伯森兄
9: 在，
4: 此事由你牵头。
9: 伯森领命。 不过商学会会长之职还得廷弼兄来做。
10: 是啊，而且兼三以为沪上商家绝大多数在无锡金桂两县也有生意，故还可成立锡金农会、锡金商会，与沪上遥相呼应啊。
4: 有道理，这些都可同时进行。这第二啊，华商最弱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之金融业完全操控在洋人手中。
10: 是啊，
4: 我们的钱放在他们那里，他们想让你取你就能取，不想让你取啊，你就一分也拿不走。我们的脖子被他们死死地卡住了。洋人想抢我的提矿，想抢裕通的地产，都用了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沪上华商苦外商操控久矣。
9: 是啊，我的煤矿就是这么被洋人抢走的。哎
10: 呀，可这洋人财雄势大，我们也无法抗衡啊。
12: 这就等于阎王爷掐着我们的脖子，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啊。
9: 是，
4: 所以啊，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后盾，我们的命运就永远控制在洋人手里。
10: 对，是啊。
4: 我提议啊，沪上商家集资，按有限公司令开设自己的银行。嗯，
13: 同意。
14: 我同意。
10: 好，
15: 我出20000两，我出30000两，
9: 我出50000两。
4: 好，周某出20万两。我在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有一处房产，可做行址，银行开展商业信贷往来，还可开设储蓄业务。银行的名字就叫信诚银行。
10: 哎，好啊，
15: 好，好，
10: 甚好啊，
15: 好啊！哎，
10: 廷弼兄，兼三建议，还可在无锡、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开设分行，以扩大信诚银行的业务规模。
4: 好，好主意。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信诚银行择日开张。
7: 光绪32年4月初1，信诚银行开门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周顺清是总行最大的股东之一，常驻上海总行，经理经营业务。沈曼云为协理。周顺清委托蔡坚三在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开设分行，成为无锡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后来经清政府批准，信诚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信诚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外商操控金融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4: 进来。
5: 老爷，这是信诚银行这段时间的总账。
4: 哦，这么多项目，景象不错嘛。
5: 总体看运行良好，超出预期。就连无锡分行也是银流如水，业务繁忙。只是
4: 什么？有话直说。
5: 啊，你看啊，这笔，还有这个，啊，这几笔投资数额巨大，时间也很长，却没有回笼，就好像肉包子打狗。
4: 我看看。哦，这几笔账目就这么放着吧，不用追问。也不用考虑回报，并不是哪一笔投资都需要回报的。
5: 可是老爷，这几笔账目数额太大了。你看啊，七浦路的这家永泰丝厂，经理叫薛南明，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还有这个啊，都是没有说明的全额投入。如果 其他董事追问起来，
4: 我跟他们交代，大家会理解的。你知道薛福成吗？
5: 薛福成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吗？
4: 对，薛南明就是他的儿子。
5: 哦，
4: 他自己也曾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咱们无锡同乡。他找到我说要投资办厂，我们能不解囊吗？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你知道是谁办的吗？
5: 谁呀？
4: 陆润祥。
5: 陆润祥？哦，就是同治十三年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陆润祥吗？
4: 对，就是他。做生意和下棋一样，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一些投入是不必索取回报的。
5: 嗯，我懂了。只是这几笔投资太大了，名义上又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办厂，那我们一点都不过问吗？
4: 不必过问，有回报更好，如果没有回报，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5: 还有一件事，听说沈曼云协理正在变卖家产。
4: 变卖家产？
5: 啊，
4: 为什么？
5: 我问了他，他只是说家里有用度。很
4: 进来。
13: 听毕公。
4: 哎呀，曼云，你来得正好。
5: 老爷，沈先生，你们聊，我去忙了。
4: 好
13: 啊。好，
4: 曼云，
13: 哎，
4: 快坐。
13: 好好好。
4: 在日本，你的两个同学我见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他们讲的道理让我眼界大开。
13: 哎呀，世界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烂透了。哦，对了，你知道南昌教案吗？
4: 知道，奇耻大辱啊。今年二月，南昌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竟然杀害了南昌知县江兆堂，南昌民众怒毁教堂，打死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我大清的朝廷啊，竟然屈膝于洋人，处死民众头目龚栋等六人，向洋人赔款35万两。
13: 是啊，一国之朝廷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华危矣呀。
4: 改变谈何容易，
13: 主张的实现在于唤起民众，民众一旦觉醒就必将改变世界。
4: 曼云，莫非你和你的同学一样？
13: 是的，曼云在日本留学时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
4: 听说你在变卖家产，为什么？
13: 革命需要钱，曼云负责本会筹资工作。
4: 那靠变卖家产筹资？家产卖光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个办法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二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

0: 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 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0: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 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 41.3

0: 2.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
3: 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4: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1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4: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

0: 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 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凯云，
1: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门源县调研时强调，深学系务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录音报道。 青海新昌科技有限公司坚守实业新帮初心，助力高原产业转型升级。全省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青海甘肃两省加快推进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各参赛队加紧备战，蓄势待发。西宁五月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出炉，六类人群可免费学技能。中国储能产品出口火热，淡季不淡。
0: 燃油价格暴涨，全球多家航司削减逾7.5万个夏季航班。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青海的记者任龙翔报道。5月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核心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把党中央重大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过硬作风，保落实促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高地、四地、冷湖天文、高原医学、高原种业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质效。要坚持事前预防、关口前移，不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提升 应急管理和自然灾害处置能力，要因地制宜，谋准县域赛道，持续激发改革活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精做优主导产业，扩大轻字号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发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拓展绿色转型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 会议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针对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进行全覆盖、起底式大排查，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防范， 以实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 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 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一把手监督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

0: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
1: 5月7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门源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 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习五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来到大通县景阳镇甘熟湾村，罗东川听取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关于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 要依托高原冷粮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粮蔬菜加工演练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用心用情关心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突出特色九九为功，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治理、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 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大通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罗东川认真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与大家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 来到位于门源县清石嘴镇的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头峡水电站， 罗东川勉力企业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科学调度与现代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利用、水生态保护治理和水电调峰能力，稳定发挥水利枢纽保障功能，加快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
0: 在服务和融入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听众朋友，一直以来，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高原、扎根实业，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作为，逐渐发展成为兼具产业竞争力、民族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原民营企业典范。
1: 企业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李长玉发来的报道。在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碳化硅生产车间内，电阻炉送电被烧作业正有序进行。相邻的车间里，大气污染排放物深度治理项目也在同步施工中。据了解，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6月，聚焦非金属矿物制品领域， 主营产品为碳化硅，因其具有高导热、半导电性等优良特性，碳化硅已成为第三代新型半导体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汽车、机械等工业领域，锚定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海省专精特新企业，公司将技术革新与绿色转型作为核心发展路径，走出一条节能降碳、清洁生产的绿色发展之路。
2: 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亮，2025年公司同步实施碳化硅主要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及碳化硅生产过程中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通过两个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员工一线的生产作业环境，同时在节能、环保、减排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1: 在绿色发展之路上，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累计安置200多名残疾人稳定就业， 并积极响应百企200户行动，

0: 签订帮扶协议，用实干践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青海兴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人郝正军，
1: 记住了警惕文字，收益比较固定。
0: 青海兴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军，
2: 公司现有职工148人，残疾职工76人，在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方面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让职工在企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0: 从车间一线到产业前沿，从绿色转型到民生担当，青海兴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以稳健的发展步伐扎根高原，持续发力。青海兴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当志，
3: 青海兴昌公司将始终建设十一兴邦初心，云淡时代使命，持续深耕新材料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再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4: 青海的消息，近日省商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税务局等15部门共同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方案强调，查漏补缺，鼓励各地在符合规划、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盘活闲置厂房、仓库等存量资源，补齐养老、托育、住餐、维修等民生服务短板。对新建社区坚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配套布局社区商业中心、邻里中心、养老服务设施，确保便民服务一步到位、就近可及。构建5到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两级服务网络，让生活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就在身边。方案支持在社区商业中融入青海文创、特色小吃等元素，打造富有活力的特色街巷，支持互助家政、江源巧姑等本土服务品牌提升技能、拓展网络，同时鼓励发展家政加养老、物业加生活服务、中央厨房加冷链配送等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客厅、共享工具驿站、自助寄存仓等社区共享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0: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甘肃两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甘青两省深入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全面统筹安排年度重点工作，聚力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据了解，重点工作任务围绕顶层设计、产业协作、生态共保等7大核心板块，明确26项具体落实任务，精准衔接青甘两省“一加一加三加十”合作协议，聚焦区域一体化发展，着力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优势互补。两地统筹规划衔接，共同编制兰西城市群“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各类规划有机衔接，联合争取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加强产业协作，推动特色农畜产品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联动，布局绿色算力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合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推进设施共建，加快交通、数字、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内畅外联的支撑体系，促进服务共享，深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领域协同合作，持续提升区域民生保障水平。同时，加快推进红谷明河先行区建设，推动交界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协同开发利用。
4: 青海的记者刘立杰、万书伟报道，为深入推进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据甘青交界国道310连贡线关亭至清水段洪崖山路段地质灾害隐患，近日省公路局启动该路段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位于甘青交界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桥头东侧，路线全长0.94公里，工程全程保留原有2级公路技术标准，聚焦山体滑塌、碎石碎落、路基病害等核心地质隐患，精准实施专项整治，从根源上解决路段安全难题。截至目前，已完成钢筋加工厂等零件设施标准化建设，累计清理边坡土石方6500立方米，完成3根桩基混凝土浇筑及5根钢筋笼加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阻隔山体滑塌、落石侵袭，

0: 大幅降低道路阻断风险，提升省际通道通行能力，惠及沿线20多个乡镇10万多名群众。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我省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学院学院4所高等院校、4个试点项目成功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项目名单。我省试点项目紧扣交通基建、食品检测等重点产业与民生需求，采用公共教育培养、专业培养教育2种模式。4种教育融合试点项目引入了省内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标准化领域相关单位联合参与，联合承担单位达9家，形成院校加行业协会加检测机构加龙头企业协同育人的格局。此次试点项目落地，将进一步完善青海省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有效缓解高原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标准化人才短缺问题。
0: 听众朋友，备受关注的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0号在西宁开赛。目前各参赛队已齐聚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进行赛前训练。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上午9点，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足球场上，一场西宁雪豹队和海南龙阳队的训练比赛正在进行。虽然只是赛前热身训练，但场上拼搏的依然非常激烈。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竞赛工作组副组长郝亮：
3: 各参赛队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训练，同时多巴基地也全力做好后勤及场地保障等服务工作，为各支队伍训练提供全方位支持，确保集训有序高效开展。
2: 本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有8支队伍参赛，除了正在外地参赛的玉树牦牛队外，剩余7支参赛队均已齐聚于此，全力备战。训练场上，队员们身着各色队服，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体能、传接配合、技战术等专项训练。西宁雪豹队助理教练冯德宇：
4: 集训内容大致分为技战术演练、体能恢复以及实战教学赛。我们采用以老带新，让老队员带新队员尽快融入球队。
2: 海南龙阳队助理教练车国民：
5: 我们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20.5岁，最小的16岁，将近一半的球员是首次参赛，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2: 本次集训发挥高原训练的独特价值，基地高海拔环境有效提升队员的心肺功能、有氧耐力与抗疲劳能力，帮助队员提前适应联赛主场的比赛环境，全力保障各球队以最佳竞技状态比赛。海东天佑德队队员宝世龙：
6: 一起参加集训，让我们多了很多交流切磋的机会。除了赛事之外，组委会也会安排一些关于文明竞赛、安全竞赛的培训，大家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团结，都很积极的参与本次集训。
2: 据了解，本届青超联赛历时4个月，设14轮56场比赛，8支赛队共300多名队员参赛。
0: 青海的消息，5月8号、5月7号，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这是国家级青年美术最高水准创作成果第3次亮相高原古城西宁。目前青海美术馆已展出入选作品270多件，后续将持续更新展出其他作品，展览持续到6月10号。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自1957年创办至今，历经68年积淀传承，已成为培育美术新锐、推出精品力作、映射时代气象的重要品牌，被誉为中国美术事业的青年风向标。此次高水平展览走进高原，对于拓宽大众艺术视野、激发文娱创作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
1: 青海台消息，5月份，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计划开设9个工种的技能培训班，涵盖传统技能、新兴职业和创业培训3大类。本次公布的培训计划涵盖西宁市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城中区、黄中区5大区域，课程设置兼顾市场需求与民生导向，既有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等贴近生活的传统工种，也有电子商务师、无人机驾驶员。

0: 理收纳师等顺应新业态的热门职业，更有针对性的网络创业培训，为不同需求的群体提供多元选择，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就近选择所属区域的培训班报名。
1: 近年以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三批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扎根果洛州斑马县，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建学科、育人才、优服务，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为高原群众筑牢高原健康防线。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在果洛州斑马县人民医院内科病房内，来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组团式帮扶团队正带领当地医护人员开展教学查房。针对当地诊疗薄弱环节，帮扶团队创新推行科包科精准帮扶模式，以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医护人员诊疗服务能力。果洛州斑马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金妮：
3: 通过技能培训、教学查房、应急演练等带教方式，手把手地帮助我们提升对极危重症的预检分诊以及对各种危重患者抢救能力。
2: 2024年7月，由11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三批组团式帮扶团队进驻斑马县人民医院。一年多来，协助斑马县医院建成 ECU 血液净化中心、中医科等七个学科及亚专科，成功开展30多项新业务、新技术，多项技术填补果洛州医疗技术空白。同时，通过完成急诊5个中心认证工作，县域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群众就医更便捷。患者拉毛才让：
4: 以前做透析还要去州医院或者去相邻的四川省，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做，还有省上的专家现场指导，给我们减轻了很大负担。
2: 聚焦长教帮扶团队，通过多元化带教、专题讲座、疑难病例讨论、选派骨干外出进修等多种形式，推动帮扶工作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同时搭建远程病理诊断、远程会诊等5个系统，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果洛州斑马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叶永霞：
5: 我们成功成立了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和远程病理诊断，县域内标本统一接收、统一检测，结果互认，避免重复检查。
2: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组团式帮扶团队成员许世席：
6: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通过优化急诊流程、多学科联合救治模式，进一步提升斑马县人民医院5个中心救治能力。
2: 如今，斑马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门急诊、出院健康体检等核心医疗数据稳步增长。医院帮扶团队以实干见初心，全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医疗队伍。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三批组团式帮扶团队队长许进：
7: 聚焦党建引领、管理赋能、学科共建、人才培养、技术输出等方式，实现清大附院优势医疗资源与斑马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双向奔赴，为守护县域人民群众的健康奉献清大附院力量。
1: 以下是一组省内简讯。日前，人民日报刊登了100名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优秀代表，100名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优秀代表，100名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优秀代表名录。其中，我省青海师范大学王伟杰、青海大学肖伟强、海北州职业技术学校马成龙等3名学生上榜。
0: 近日，西宁市城东区市场监管局顺利办结全省首笔个体

0: 物业 19.54 万人次，完成目标任务的 55.2%， 城镇登记失业率 0.91%。
1: 日前，海通市印发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从公积金使用、降低首付比例、金融税收支持、优化供给结构、需求释放、提升政府服务效能等6方面让利购房者。
0: 近年来，格尔木市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升级硬件设施、强化多元监管等举措，扎实推进校园餐问题专项整治。目前，格尔木市提供校园餐的46所市属学校幼儿园已全部安装智慧监管平台，并进入调试阶段，覆盖学生 1.3 万人。
1: 5月7号，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区赛银川赛区小组第3轮比赛继续进行，最终青海昆仑队2-0获胜，获得小组第二；青海玉树牦牛队0-3告负，排名小组第3。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元。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1: 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出口规模及增速亮眼。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
0: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较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育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等儿童群体资助制度。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0点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对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俄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1: 阿根廷卫生部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凯云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语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梁山坡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自从打败了高唐州，杀了高廉之后，这个消息啊，如一阵风一样就传回了京城，传到了高太尉的耳朵里。要知道，这高廉是高俅的兄弟啊，堂兄弟啊，很亲。

0: 的？啊，就这么被梁山坡的一帮人给杀了？怎么能善罢甘休呢？所以，一天早朝，高俅列班出战，直接启奏陛下，请了上方的守御圣旨，调了谁呢？调了呼延赞的子孙，呼延灼。这呼延灼也厉害啊，双边呼延灼啊。自从他出世，一直鲜有对手啊。呼延灼呢，又介绍了两个人，啊，和自己一起来攻打梁山坡。高太尉一看，这哥仨应该行，啊，要派自己的手下监视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放手让他们干吧。第一仗还没能怎么样呢，啊，实际上宋江用的是什么？车轮战，用车轮战直接就把彭琦给抓了。呼延灼看见大怒啊，奋力上前来救，一丈青拍马来迎，呼延灼恨不得一口吞了那一丈青，两人斗到十多回合，呼延灼一时赢不了一丈青，心想这个泼妇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回合，功夫倒是不错呀，心里一急，就故意留个破绽放他过来，却提起右手铜鞭朝一丈青脑门上打下来。一丈青眼明手快，早举刀一挡，嘡！右手那口刀向上直飞起来，正好那一鞭打了下来，正撞在刀口上，当啷啷啷啷一声，火光飞溅，一丈青回马朝本阵跑去。呼延灼骑马赶来，并尉迟孙立见状就挺枪纵马向前迎住拼杀，背后宋江正好带领十队良将赶到，排成阵势，一丈青带领着人马也到山坡下去了。宋江见活捉了天目将彭起，心里很高兴，就来阵前看孙立与呼延灼交战。孙立也把枪带住，手上举起那条竹节钢鞭来迎呼延灼，这可热闹了，两个都使钢鞭，并尉迟孙立使的是一条竹节虎眼鞭，这呼延灼使的呢是两条水墨钢鞭，左手的重12斤，右手的重13斤，两人在阵前左盘右旋是斗了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哎呀，把个宋江看的喝彩不已啊。官军阵里，韩涛听说彭起被捉，就去后军队里发动军马一起向前拼杀。宋江怕他们冲过来，就挥鞭一指，10个头领带领大小军士追杀过去。背后4路军兵分作2路夹攻过去。呼延灼见了，急忙收转本部军马，分头迎敌。只见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啊，官军马带马甲，人披铁铠，马带甲，只露了4蹄落地，人披甲，只露着1对眼睛。宋江阵上虽然也有马甲，却只是红缨面具而已啊。这边射箭过去，那边官军的铠甲把人马都保护住了，而官军的3000马军都有弓箭，他们射箭过来，宋江等兵马却无法躲避，所以不敢靠近敌兵。宋江急忙命令鸣金收兵，呼延灼也退后20多里下寨。宋江收军，退到山的西边下寨，屯住军马，然后命令左右刀手押解彭起过来。宋江见了，就起身 喝退军士，亲自为彭启松绑，把他扶到帐中，分宾主坐下。宋江朝他下拜，彭启连忙打礼拜道：“
1: 我是被捉之人，理该等死，为什么将军以宾客的礼节对待我？”“
2: 啊，我们这些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所以暂时占据水泊，只是避难而已。今天朝廷派来将军前来，我们本来应该束手就擒，但这样恐怕我们不能活命，因此戴罪交战，触犯了您的威严，请求恕罪。”
0: 彭启答道：“
1: 我一向知道将军仗义行人，扶危济困，没有想到你果然如此讲义气。如果能够留住我性命，我当向皇上说明详情。”“
2: 我们这些兄弟也等待着皇上的恩典，希望能够赦免我们的重罪，我们以身报国，就是死了也不后悔。”
0: 宋江当天就将天目将彭启派人送回大寨，让朝天王相见。朝天王把他留在寨里，他们慰劳了三军之后，就和众头领商量军情。呼延灼收兵回营，和韩涛商议如何攻取水泊梁山。韩涛说：“
1: 今天这些家伙看到我领军前来，他就慌忙追杀过来，明天我们就都把马军安排在前阵，一定能获大胜。”“
0: 呼延灼回应道：“
3: 我已经如此安排下了，只是要和你商量通气。”
0: 随即他传令，将3000匹马军排成一排，每30匹一连，都用铁环连在一起，只要遇到敌军，远的就用箭射，近的就用枪杀。这一个是箭兵，一个是枪兵，直冲到敌军阵上。3000连环马军分作100队，5000步军在后接应。
1: 呼延灼说：“明天不要挑战，我和你压后堵阵，如果两军交锋，我们就兵分3面冲过去。”
0: 他们定好计策，准备第二天天亮出战。第二天，宋江把军马分作5队在前，后军10将掩护，2路伏兵分别排列在左右。秦明当先喊出呼延灼出马交战，只见对阵只是呐喊，却并不应战。为首的5军都呈一字形摆在阵前，中间是秦明，左边是林冲、一丈青，右边是花荣与孙立，后边宋江带领10将，他们重重叠叠摆开阵势。观察对阵，约有1000步军，他们只是擂鼓呐喊，并没有一人出马应战。宋江看了心中疑惑，他暗传号令，命后军暂且后退，自己骑马到花荣队里观望。猛听得对阵里连珠炮响，咚咚咚，1000步军忽然分作2列，从中放出3队连环马军，向他们冲了过来。两边的军马举弓箭乱射，中间的军马都是长枪。哎呀！宋江看了大惊，急忙命令众军举弓箭齐射，但哪里抵挡得住呢？官军每一队30匹马一齐冲了过来，让宋江军马无法向前。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横冲直撞过来，前面5队军马一见，就四处乱窜。后面的大队人马也抵挡不住， 个人纷纷

0: 逃生，宋江飞马慌忙就跑，十位将领掩护着逃跑吧，背后有一队连环马军追了过来，正好伏兵李逵、杨林带领人马从芦苇中杀了出来，救下宋江逃到水边。李俊、张衡、张顺、三阮六个水军头领摆好了战船接应，宋江急忙上船，命令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上船。那连环马只赶到水边，一阵乱箭射来，但是船上呢有遮挡，所以不能伤害军士。水军慌忙把船划到鸭嘴滩头，众人全部上了岸。宋江命人在水寨里清点人马，发现人马损失了大半，庆幸的是各位头领都还在，虽然损失了一些马匹，但是人都还活着。不一会儿，只见石勇、石谦、孙兴、顾大嫂都逃到山上，报告说官军的步军冲杀过来，把房屋都拆光了，我们如果叫船来接应啊，就都会被捉住的。宋江一一亲自安慰他们，清点众头领，发现有六个人中了箭，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新，而重伤带箭的不足不计其数。晁盖听说后，就和吴用、公孙胜一起下山来慰问。宋江皱着眉头，面带忧容啊。吴用劝道：“哥哥不用担忧，胜败乃兵家常事矣，你又何必把它放在心里呢？我们再出好的计谋，打败连环军马就是。”晁盖传令，吩咐水军加固寨栅、船只，守护滩头，日夜防备敌人袭击。晁盖请宋公明上山休息，宋江不肯去，就在鸭嘴滩寨内驻扎，于是命令其余头领上山养兵。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呼延灼大获全胜啊，回到本寨打开连环马，各位将领都依次前来报功，清点战果，发现被杀死的敌军不计其数，被活捉的500多人，夺得战马300多匹。随即呼延灼派人前去京城报捷，并慰劳军士。高太尉正在殿帅府议事呢，门人报道：“报，呼延灼扫荡梁山坡获得胜利，派人报喜。”好啊，高太尉心中非常高兴，第二天早上就在宫殿上向皇上报告。徽宗听了非常高兴啊，赏赐御酒10瓶、锦袍1件，派一名官员带着10万贯钱前往军营慰劳军士。高太尉领了圣旨回到殿帅府，随即派官员前往封赏。呼延灼听说皇上使者来到，就和韩涛出城20里外迎接，把他们接到寨中。呼延灼谢恩受赏之后，设宴招待皇上派来的使者，同时命令韩涛慰劳军兵。他们将捉到的500多人都关在寨中，等到捉到了贼首，再把他们一起押赴京城，游街示众。使者就问：“彭团练怎么被捉了？”呼延灼说：“啊，因为想捉宋江，深入阵地，因此被捉。这一次群贼肯定不敢再来了，我分兵攻打。”“

0: 一定要肃清山寨，扫平水洼，捉拿众贼，捣毁他们的巢穴。只是可惜四面是水，没有道路可以进去。我从远处观察寨栅，除非我们用火炮攻打，能粉碎贼巢。我早就听说京城有个炮手凌振，人称轰天雷，这个人善于制造火炮，射程达到14-5里远。火炮落下的地方天塌地陷，山倒石裂，如果我们得到此人，就可以攻打贼巢，再加上他精通武艺，弓马娴熟，如果等使者回到京城，在太尉面前谈到这件事，赶快派他前来，我们就可以立刻捣毁贼巢。
1: 哦，
2: 使者回到京城来见高太尉，详细说明了呼延灼请求派炮手凌振的事儿。高太尉听后下令派兵器库副使炮手凌振前来。原来这个凌振呢，祖籍鄢陵人，是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人们都叫他轰天雷，而且他武艺娴熟。凌振前来参见高太尉，被任命为行军统领官。凌振把一切需要的烟火药料啊，还有做好的各种火炮，以及所有的炮石炮架装载上车，带了随身的战袍、盔刀、行李等物，和30-40个军汉离开军城，沿路奔梁山坡而去。到了营寨，先去参见主将呼延灼，然后又见先锋韩涛，详细询问了水寨的远近路程以及山寨险峻的情况，然后就安排3种炮攻打。第一是烽火炮，第二是金轮炮，第三是子母炮。他先命令军士安装好炮架，去水边竖起来准备放炮。这边宋江正在鸭嘴滩上小寨内和军师吴学究商量破敌的计策呢，有探子来报说，
0: 报京城新派来一个炮手，叫轰天雷凌振，刚才在水边竖起炮架准备放炮攻打寨栅。
3: 吴学究说，这个不要紧，我山寨四面都是水坡，水滩很多，丸子城离水又远，即使有飞天火炮，怎么能打得到城边呢？我们暂时放弃鸭嘴滩小寨，看他怎么样放炮，然后再商量。
2: 当天宋江放弃了小寨，到了山上，晁盖、公孙胜把他们接到聚义厅上，问道，
4: 像这样怎么打败敌人呢？
2: 话声未落，就听见山下炮响，一连放了3个火炮，2个打在水里，1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宋江听说，心中烦恼不已，众头领也都大惊失色。
3: 吴学就说，如果派一个人引诱凌振到水边，我们就先捉了这个人，这样才可以再商量打败敌人的方法。
4: 晁盖说，可以命李俊、张衡、张帅3阮6人划船照我们计划行事，岸上的朱仝、雷横就照我们计划的去接应。
2: 6个水军头领得到将令，分作2队，李俊和张衡先带了40-50个会水的人，划2只渔船从芦苇深处探路过去，背后张顺、3阮划40多只小船接应。李俊、张衡上了对岸，就去炮架子旁边大喊大叫，把炮架给推翻了。军士慌忙报告给凌振，凌振就带了烽火2炮，上马拿枪，带领1000人就追了过来。 李俊、张衡领人就跑啊。凌振追到芦苇滩边，看见水边呈一字形摆着40多只小船，船上共有100多个水军。李俊、张衡早跳到船上，故意不把船划开。凌振人马赶到水坡边，看见李俊、张衡和众水军大声喊叫，然后都跳下水里去了。凌振就来抢船，朱仝、雷横却在对岸大喊擂鼓。凌振夺得了许多船只，叫军兵全部上船，然后向对岸杀了过去。船才到湖心，只见岸上朱仝、雷横鸣起锣来，水底下钻出来300-400水军，把船尾的塞子都拔了，水都涌入船里来，船沉了。水军在外面趁势把船搬翻，军士都掉到水里。凌振急忙想要回到船上，船尾的舵橹已经被拽到水底下去了。船的两边钻出两个头领来，把船使劲一搬，船就弄了个底朝天，凌振被压到水下去了。水底下的是阮小二，他一把抱住凌振，一直将他拖到对岸去。岸上早有头领接应，把凌振用绳子五花大绑一顿绑，先押解上山去，然后呢又在水中活捉了200多人，一半人在水中淹死了，少数人逃命回去了。呼延灼得知之后，急忙带领马军赶来时，船都已经过了鸭嘴滩了，箭又射不到，人也不见了。呼延灼在那里气了半天呢，也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你炮轰我的鸭嘴滩小寨，我就捉你的凌振大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成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实训青海，青甘加快推进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0: 财经资讯，国内油价迎年内第七涨，加满一箱油要多花12.5块。
1: 科技动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升级工程圆满达标。
0: 文旅在线，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赴南美洲旅游将迎来一波热潮。
1: 体育快报，青海青少年棒球队斩获全国亚军。
2: 时政热点，

0: 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两国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乌作为全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应当更加紧密团结协作。中方愿同乌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现代化增添动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能源资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多标志性的项目，推动中吉乌铁路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不断提升合作效益。中方愿进口乌方更多优质产品，鼓励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乌投资，希望乌方保障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互签免签政策，增开更多的直航航班，加强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相知相亲。中方也愿意同乌方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协作，推动中国中亚机制做优做强，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
0: 阿里波夫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正满怀信心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乌方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祝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高质量发展，成为睦邻友好的典范。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评价中方对乌改革发展给予的有力支持。

0: 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用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贸易、投资、农业、互联互通、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水平，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加强在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八号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五个部分开展论述。第一部分进入市场，重点介绍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以及提升企业开办与迁移、项目开工与验收、不动产登记、电力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力度情况。第二部分要素保障，重点介绍保障经营主体获取土地、资金、劳务、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情况。第三部分经营环境，重点介绍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招标采购市场秩序，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健全信用基础制度的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税费政策直达快享，优化货物人员通关模式，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打造清朗营商环境等多方面情况。第四部分纠纷化解，重点介绍持续完善诉讼服务体系，健全多元纠纷解机制，优化公共服务法律等方面情况。第五部分企业退出，重点介绍充分发挥破产重组功能，便利企业注销登记等方面的情况。
0: 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呢，设置十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了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报告集中展示我国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的创新举措，聚焦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综合整治内卷式的竞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的重点关切，列出2025年出台实施的主要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设置地方案例专栏，介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地制宜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1: 报告充分彰显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和决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报告在总结过往工作的基础上，对标“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提出将持续打造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更有吸引力的贸易投资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展现出我国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各领域改革的坚定信心决心。
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聚焦经营主体关心关切，破除卡点堵点，补强短板弱势，巩固拓展优势，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保障。
1: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后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玉串料祭祀费，一批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公然为历史罪行翻案，为战争罪犯招魂，是对国际正义的严重挑衅，更是对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
0: 捍卫悍然发表涉台露骨的言论，派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海进行挑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执意推进修改宪法第九条。高市早苗上台执政以来，种种倒行逆施，暴露了其意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基础，以修宪扩军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目标的野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了獠牙，成事为患，再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政客所执迷的错误史观，根源在于日本近代以来逐步构建并最终将日本推向毁灭深渊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早在明治维新成果出现之时，日本尊崇天皇制的帝国主义扩张论者福泽谕吉便提

0: 提出日本要做东洋文明之魁首，认为日本应保护亚细亚东方，并令中国、朝鲜仿效日本进入后者宣称的所谓文明，以武力胁迫其进步。这不仅开启了日本对亚洲邻国所谓的文明审判，更是为其发动侵略战争编织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1: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呢，日本以西洋文明在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对内将日本人民绑上了军国主义战车，对外呢，则是吞并朝鲜，持续扩大对华侵略，在政治、经济及思想等各领域广泛渗透和干涉亚洲各国的近代化进程。这一时期，日本确立了以所谓文明开化为旗帜的殖民扩张道路和以所谓文明审判为幌子的话语权体系，最终演变为大东亚共荣圈面具下的滔天罪行，给人类文明带来空前的浩劫。
0: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推进历史修正主义，扩军操弄，仍套用这一套极端的错误、极其危险的认知逻辑和叙述的体系。日本右翼的真实企图是要实现扩张，这无异于是军国主义思潮在21世纪的复活与变种。高氏政权成立以来，挑衅行径不断，是路线的危险升级。以价值观为外衣，以对抗邻国为路径，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化的危险逻辑清晰可见。
1: 日本右翼政客公然祭拜战犯与修动宪法扩军的行为奉为表里，彻底暴露了对所谓的东洋文明之魁首的执念和狂想。以史为鉴，日本军国主义曾以文明开化之名摧残文明之时，也曾炮制所谓的存亡危机为侵略罪行开脱。历史记忆不容抹杀，公理正义不容挑战。面对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肆意行为，面对新型军国主义不断露出的罪恶獠牙，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保持高度警醒，并予以坚决反对。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5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青甘两省发展改革委正在印发甘青两省深入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全面统筹安排年度重点工作，聚焦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在15五开好局7好部。
1: 根据了解，重点工作任务围绕着顶层设计、产业协作、生态共保等7大核心板块，明确26项具体落实任务，精准衔接青甘两省1+1+1+3+10合作协议，聚焦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着力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优势互补。
0: 两地统筹规划衔接，共同编制了兰西城市群15五实施方案，强化各类规划有机衔接，联合争取重大的交通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加强产业协作，深化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推动特色农畜产品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联动，布局绿色算力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合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聚力生态共保，共筑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健全跨省生态联防联治与补充机制，推进废弃物循环利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进设施共建，加快交通、数字、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内畅外联的支撑体系，促进服务共享，深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领域协同合作，持续提升区域民生保障水平，建强开放平台，拓展国内区域协同与内外联动渠道，不断提升向西开放能级，强化交界联动，加快推进红谷、民和先行区建设，推动交界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协同开发利用。
1: 省发展改革委将严格落实兰州西宁城市建群省际的联席会议制度，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加强要素保障，全力推动2026年各项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兰西城市群综合承载力、产业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国家级的综合性大展，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巡演在青海美术馆开幕亮相。此次展览作品紧扣时代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描绘了大国重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鲜活场景，兼具了精湛的技艺与人文温度，彰显了青年艺术家的文化担当与创造活力。
1: 根据了解，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的美术大展，自195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历经68年的积淀，成功挖掘出美术新锐，引领青年创作，展现时代气象的重要平台。本届展览自征稿以来，累计征集作品10000余件，经评审委员会严格公正的评审，最终遴选出入选展品482件，其中50件作品直接送往全国美展，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插画、连环画及综合材料绘画等多个门类，全面展现了近3年全国青年美术创作的整体面貌和专业高度。参展作品立足时代语境，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聚焦科技发展、大国建设、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文化更续等时代主题，兼具精湛的艺术技法与深厚的人文情怀，创作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又积极开拓艺术语言与表演形式，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美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艺术追求与创新活力。
0: 青海历史悠久，文化多元，风光雄奇，是文艺创作的天然沃土与灵感宝库。近年来呢，青海大力推进文艺事业与青年人才培养，完善培育机制，搭建了交流平台，深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融合，为全国美术事业增添了鲜明的青海色彩。第8届全国青年美展巡展落地青海，既是对当地文化建设的充分肯定，也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交流的平台，推动文艺创作再上新台阶。
1: 人民日报刊登了100名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100名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100名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优秀代表名录，其中我省3名学生上榜。经过严格选拔和评审，全国已有9万名研究生荣获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12万名本专科学生，约2万名中职学生荣获2024到2025年年度的国家奖学金。
0: 我省上榜的3名学生是王伟杰，青海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3级的硕士研究生，中共预备党员，曾获第14届挑战杯秦创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铜奖等。围绕着图精神网络开展学习与研究，以第一作者发表了 AI 会论文一篇，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项。肖伟强，青海大学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2022级学生，中共党员，曾获澜沧江湄公河地区治理与发展青年创业大赛3等奖，全国高校商业经营挑战赛1等奖，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3等奖等奖项，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授权1项。马成龙，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院2023级的康复技术专业学生，萨拉祖共青团员，2024年荣获世界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争夺医药卫

0: 沉着应对，配合默契，展现了昂扬的青春风貌。最终呢，青海大学川星旋队斩获了王者荣耀冠军，祁连县的追风队摘得了 CS1.6 的项目桂冠。
1: 本次赛事特邀 CS 世界冠军战队成员到场助阵，通过现场互助、经验分享、巅峰表演赛等方式点燃现场的气氛，成为赛场的一大亮点。同期举办电竞文旅融合沙龙，行业专家共同研讨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健康电竞引导等内容，为祁连文旅新业态建言献策。赛事同步开展景区短视频打卡、高原篝火、民俗晚会等特色活动，以电竞流量带动文旅热度，吸引青年群体走进祁连，了解祁连。
0: 记者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为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目标，助力乡村振兴，做强特色劳务品牌，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青海省系统构建起覆盖特色产业、非遗传承、劳务品牌三大领域，衔接培训、考核、认证、就业全链条的青字号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体系，形成了考核促技能、技能强产业、产业带发展的良性循环。
1: 作为青海特色劳务品牌的标杆，青海拉面和青秀早已成为了青海对外输送、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亮眼名片。其中，青海拉面全国门店已突破30,000家，遍布30个省区市，年营业额超150亿元，带动近300,000名的青海群众就业。青秀产业已形成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稳步带动2.3万人就业。如今这类特色职业均已建立细化完善的考核评价标准。
0: 通过细化醒面时长、面团的软硬度、汤底的调制、拉面手法等12项核心技能指标，推动拉面从业者技能朝着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呢，针对于青秀的技艺，当地规范针法运用、色彩搭配、图案设计、成员验收等各项技能要求，兼顾传统技艺传承与现代审美需求，有效地提升了青秀产品整体的品质。
1: 围绕全省重点劳务品牌培育和产业四地的建设需求，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持续健全完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已围绕重点劳务品牌开发专项职业技能考核项目11个，累计为5400余名从业者核发专项技能证书，大幅提升劳务品牌从业人员专业技能水平。同时，适配产业发展需求，开发专项考核项目12个，相关项目每年培训考核不少于4000人次，年均带动农牧业就业40万人次，业务覆盖全省8个市州、40个余县。
0: 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非遗资源富集的地域特点，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呢，创新探索非遗传承，加上技能评价、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模式，破解了非遗技艺长期以来的口传心授、标准模糊、难以量化考评的发展瓶颈。由省内非遗传承人、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共同参与，对唐卡制作、黄忠皮绣、土族盘绣、萨拉族刺绣、藏族银器制作等传统非遗技艺进行系统梳理、规范量化，将传承的隐形手艺转化为可考核、可认证、可普及推广的专项职业能力规范标准。
1: 目前，青海省非遗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已涵盖刺绣、唐卡、银器、藏香、土族盘绣等8大类别16个项目。同时，青海依托农户加手工作坊加公司发展模式，在互助土族自治县、黄忠区等非遗重点县区常态化开展非遗技能培训与考核认定，年均培训从业人员7400余人，考核发证2000余人，带动相关非遗产业年产值突破1元，让古老非遗技艺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坚实底气与有力支撑。
0: 为切实筑牢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住民生安全和产业发展质量底线，青海省

0: 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等多地生产企业一线把脉问诊，近距离地摸清企业质量的管控短板、生产经营实际难题，面对面地倾听企业诉求期盼，以精准施策、暖心帮扶，助力企业强质量、稳发展。
1: 在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监管人员围绕重大工程质量保障、重点项目整改、全流程质量管控等重点，深入生产一线核查管控落实情况，逐项核验问题整改成效，针对企业碳足迹的认证、标准性制定等诉求，现场提供专业指导，鼓励企业依托技术优势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修订，提升核心的竞争力。

0: 慢点。
1: 妈，你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

0: 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财经资讯。

0: 国内油价迎来了年内的第七涨。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呢，自5月8号的20-40起呢，国内的汽油、柴油的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机构测算呢，此次调价之后，折合92号汽油呢，每升上升将会是0.25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2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26元。
1: 机构分析，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上涨，成品油对应也是上调趋势。调价后，2026年至今的调价格局为七涨一跌一搁浅。全国大多数地区车柴油的价格8.4到8.6元每升，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8.5到8.6元每升。
0: 此次调价呢，会使得私家车用油成本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呢，这一次调价之后呢，车主加满一箱油得多花12.5元左右。下一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是在2026年的5月21号20-40启动。
1: 展望后，分析师指出，随着地缘局势的缓和，国际原油整体偏空，而从当前国内需求来看，缺少节假日的支撑，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需求端未有明显的改善。供应方面，当前国内整体社会库存仍相对偏高，需求淡化下资源消化缓慢，市场仍呈现着大于需求格局。预计后市汽油、柴油价格仍是呈现趋势性的运行。
0: 中国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8号在苏州表示，资源调用量的增长正推动算力服务模式跃迁，算力供给正从卖裸算力转向卖服务、卖能力。
1: 在中国移动当天举办的2026移动云大会上，余英指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应用落地，调用呈现出了指数的增长，截至3月底，日均突破140万亿元，和2024年底相比，增长超千倍。
0: 余英表示呢，思源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文本、代码、图像描述等信息的基本单元，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价值衡量、资源匹配和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新路径，也影响算力、电力、数据等底层支撑体系和运行规则。
1: 他指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推动算力服务模式的跃迁，调用量的增长正推算出算力供给从卖裸算力到卖服务、卖能力转化，并从互联网、金融等先导行业向传统工业、交通等行业深度渗透，推动形成人人可及、处处可用、按需服务的算力发展新生态。
0: 算力协同呢，日趋重要。余英指出呢，万亿级的资源调动量带来的电力负荷的显著增长，资源的应用效果要依靠高质量的数据集，数据对模型训练、智能体的运行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要坚持人工智能加的行动，推到哪儿，高质量的数据集建设和应用就推广到哪儿。
1: 着眼未来，他称，国家数据局将深入实施东数西算的工程，高水平建设国家算力枢纽，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监察调度，提升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的门槛，大力推进算电协同，推动形成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的良性循环，持续推动高质量数据的集群建设。
2: 科技动态。

0: 记者七号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日前呢再创性能新高，在 2.35 级电子辐射流的能量下呢，峰值对撞亮度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厘米每秒呢 1.112×1033， 圆满达成了升级工程制式的指标。升级之后呢，峰值亮度和积分亮度都提升到了以前的三倍以上，标志着这一大科学装置完成了核心性能的跨越式的升级。
1: 对撞亮度是衡量对撞机性能的关键参数，可通俗理解为粒子对撞的密集程度，密度越高，产生稀有的粒子势力的机会就越大。此次在高速流能区创新的新指标下，为京普仪三代打开了全新的实验窗口，能够为深入探索粒子物理前沿提供更高的精度的数据支撑。
0: 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能量和取数效率升级工程呢，是2021年7月正式立项的。面对核心设备的研制难度大、工期紧张以及呢新冠疫情等挑战，项目团队呢历时三年自主研发了射频超导模组、组合型的超导磁铁、新型的注入冲击磁铁、光子吸收器等一批关键的设备，并同期完成了直线加速能量升级，为高性能运行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的7月到12月呢，升级工程高效完成全部设备的隧道内安装。2025年呢，初装转入到调试，加速呢和2025年1月2号、5月2号的代数运行比较成功。5月17号正式夺取了数据和同步辐射实验的成果。
1: 经过近一年持续开展束流参数优化与流强的提升，对撞机亮度不断攀升，而今年4月28号稳定达到了并突破了升级工程的设计值，装置运行稳定性和综合性能得到显著的提高。据了解，项目团队后续还将继续深挖装置的潜力，为国家基础科学创新和战略科技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

0: 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文旅在线。
4: 文旅在线，
3: 5月7号，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呢，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停留期呢最长不超过30天。业内普遍认为，巴西免签政策的落地，标志着中国巴西两国人员往来便利性提升，将进一步拉动南美旅游市场增长。
5: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消息公布后半小时内，平台上巴西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超200%，其中搜索及关注度最高的三大目的地分别是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随着暑期旺季的来临，叠加美加墨世界杯效应，预计中国旅客赴美洲旅游将迎来一波热潮。
3: 巴西作为南美目的地中特色最为突出的目的地，多年来深受中国游客的喜爱。巴西足球、巴西狂欢节等特色文化体验更是中国游客到访巴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众信旅游澳美非事业部总经理许宁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枢纽，其免签政策的落地呢，将会进一步拉动整个南美旅游市场。未来众信旅游将优化现有的南美旅游产品，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于5月15号到6月12号在粤剧故乡浙江绍兴举行。作为艺术节核心内容，优秀剧目展演将遴选苏东坡、我的大观园、织造府、烟波弥月等12台优秀大戏和13个粤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演出。
3: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赵聪介绍呢，本届粤剧艺术节呢，从全国申报的原创精品剧目、历年经典保留剧目、优秀的复排剧目中筛选出12台优秀的大戏，其中呢，有取材历史、展现中华文脉、民族风骨的作品，如《女儿红》，还有《凤眉图》，浙江小百花剧院的《苏东坡》，还有明清清泉、柳如是等等，从古典文学中获得的灵感，如我的大观园，还有烟波弥月、情探、琵琶记等。
5: 根据了解，本届艺术节以绍兴为主会场，所辖各区县设分会场，构建艺主多支、全域联动、全民共享的活动格局，让每一处文化落进每一个角落。开幕式定于5月15号在绍兴市奥体中心曲幕，全景呈现粤剧120年的传承历史，开启粤剧发展全新篇章。
4: 体育快报。

0: 4月30号到5月6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8 组暨全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高中组在贵州省的兴义市火热开赛，全国16支顶尖的棒球队呢聚集到赛场进行高水平竞技。代表我省出征的海南州第一民族高中中学的棒球队，作为西北五省唯一参赛队伍，凭借顽强拼搏与配合默契，勇夺赛事的亚军，一举创下了青海省棒球项目全国赛事历史最佳战绩，实现了青海青少年棒球运动的历史性突破。
1: 本次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汇聚了全国各地高校棒球精英队伍，参赛队伍实力强劲，赛事对抗精彩纷呈。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的棒球队，这支来自青藏高原偏远地区的少年队伍，全员均为海南州本土的学生。作为西北五省唯一登上本次全国赛场的棒球队伍，面对诸多实力雄厚的对手，队员们毫不畏惧，迎难而上。
0: 在赛场上，这群高原少年沉着应战，稳扎稳打，跑垒、传球、击球，每一个环节都全力以赴。凭借平日里刻苦训练的扎实功底，他们与各路强手激烈交锋，充分展示出了高原儿女的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整个团队配合默契，战术执行精准，在关键场中的成功突围，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凭借出色的表现取得了赛事优胜组的亚军的亮眼成绩。
1: 长期以来，青海校园棒球运动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队员们刻苦训练，稳扎稳打，练就了迎难而上、凝心聚力的赛场风骨。此次斩获全国亚军，不仅展现出了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重视青少年特长培养的成效，更填补了青海棒球项目在全国高水平赛事中的成绩空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接下来一同关注到天气信息。青海省气象台5月8号17点发布的来自全省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西西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大柴旦、黄原、黄中、达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小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继续来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通阴2到18度，黄原阴1到16度，黄中阴4到16度，平安阴5到19度，互助阴2到18度，明和多云转阴10到23度，化龙阴2到14度，循化阴10到23度。西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阴5到19度，城东阴6到20度，城西阴6到20度，城北阴5到19度。继续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阴9到21度，德令哈小雨转多云4到12度，恰不恰小雨转阴2到14度，西海阴转小雨0到12度，结谷雨加雪转小雨0到9度，大武阴转小雨0到6度，格尔木阴转小雨6到15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这个房子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这是我们家的 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

0: 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
4: 你怎么了？
3: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6: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7: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8: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9: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8: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0: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奶奶您快看，扫墓是带电子蜡烛吧？我没骗您吧？哎呦，这哪有烧纸诚信呢？哎，这是你爷爷最爱的诗啊。嗯，那当然了，录入成功了，以后啊您扫墓扫码就能听。哎呦，还有鲜花呢，那当然了。老头子啊，今年不用怕山火，给你念整本你喜欢的诗。嗯，就这么办。摒弃传统祭祀陋习，以环保与敬意共筑绿色清明，移风易俗，文明祭祀，从告别纸钱香烛开始，让思念和爱以更环保。
3: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
4: 你怎么了？
17: 北京时间21:00。
18: 慢点，
19: 快计时到了。
18: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0: 是。
18: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1: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 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青海的土地上，
5: 曾经有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创业。
6: 三两幺起爆。
7: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0: 今天有新青海人赤诚努力的坚守，
8: 将每件小事做到极致，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工作技能，为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未来青海将依托清洁能源的机遇，大力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
9: 青海利用绿电把专利全部变成绿色算力，打造绿色的超算中心、自算中心，从未来来看是我们国家能源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很好的双剑合璧。
0: 懂青海，爱青海，新青海，在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的脚步将更加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朋友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晚上的时间跟我们共同来聆听到一起阅读的节目时间。在这里你可以聆听到阅读声韵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清

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电波都能和您一起相连。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第一本书《冬牧场》，来自于李娟。这本《冬牧场》是她几年前特别受欢迎的一本书籍。她是散文作家，她写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牧民的生活。这本书是跟她一家的牧民在冬季牧场里待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经历。冬季牧场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新疆北部冬天最冷最荒凉的那片草原，零下三四十度，方圆几十里就一两户人家，牧民带着羊群骆驼马在那里熬过整个冬天。李娟跟着他们住在用羊粪搭的地窝里，喝雪水，吃风干肉，但一点都不枯燥，因为他的文字特别的生动，带着一种天真的、好奇的又很暖的东西在里头。这第二本书是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是2023年特别火的一本非虚构的一个作品。那么作者呢，也是普通人，他干过快递员，干过夜班的拣货工，干过便利店的店员。这本书就是他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打工经历写下来。你一听这个题材，可能会觉得一个快递员写的东西会有多好看呢？但是你读了就知道了，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用特别的冷静、特别真诚的笔调，写出了一个普通人在大城市里怎么活着。他写每天怎么分拣快递，怎么规划路线，怎么跟客户打交道，遇到不讲理的客户应该怎么办，遇到暖心的客户是什么感觉，用一个快递员的视角告诉你生活多了一层珍惜。这本书是关于普通人怎么在生活里站稳的书籍，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是踏实。第三本书名字叫做《张小满的母亲做保洁》，都是写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作者张小满是个记者，他把自己的母亲从老家接到深圳一起生活。妈妈在深圳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张小满就跟着妈妈记录她怎么上班，怎么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活。他们大多数是农村来的中年妇女，没什么文化和技能，靠一把拖布和一块抹布在写字楼里讨生活。张小满写得很细，细到妈妈每天几点起床，书里也有母女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有故事，有喜怒哀乐。你每天上班走进写字楼，可能会和擦地的阿姨擦肩而过，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她叫什么，她从哪里来的，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这本书会让你停下来想一想，读完这本书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有生活的压力，都值得被生活看见。第四本名字叫做《秋园》，来自于杨本芬。这本书是他写的在80多岁的时候，他不是专业的作家，而是一个普通的人。年轻的时候做过工人、农民，做过乡村教师。他60多岁退休之后，开始在厨房里写作，就是一边做饭呀，一边抽空写那么几笔。写了10几年，写出了这本《秋园》。书里写的是他妈妈的故事。生于民国初期，一辈子经历了战乱、饥荒、运动、丧夫、丧子，什么苦都吃过。一路走下来，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文字朴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但每一个字都能够让你心生同样的感觉。

吐。一读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专业的一个作家写的小说怎么会这么让人忘不掉呢？很多人说这本书是中国版的《活着》，我觉得它比《活着》带有一丝丝安静的感觉，也拥有一份力量。它让你看到一个普通的人在最难的日子里是怎么撑起一个家的。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41岁的张雪峰猝然离世，人生无常，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拼。无论如何，我们也可能想不到是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41岁心源性的猝逝，往日音容在眼前，令无数人痛心。从微末走出，一步步打怪升级，最终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头人。如今谈及中国考研圈，谁人不识张雪峰？这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可结局过于悲剧。事实是，无论什么功名利禄，没有什么值得拿命去拼。张雪峰老师为什么这么拼呢？答案或许藏在开头那句出身寒门里，意味着缺资源、缺背景、缺人脉。这个话题虽然讲过很多次，但并非亲身经历，无法感受这一份差距的巨大。当年本人独自一人在闯荡，任职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写作大赛，奖金极为丰厚，且名家遍布，与一战成名的机会。但是在日以继夜的准备后，却还是因为经验不足错过了。此前从未出现这样的结局，很多人觉得一头雾水。那么赛后发现，其实很多人的努力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但是我们要记住，不要拿命去拼，不要在生存当中存在焦虑。如果说你一直把身体当作工具化，可能早晚会累着。有很多小伙伴为什么敢一天一天的熬夜，24小时的不休息？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生存压力，另外一个隐蔽的原因是，大多数人还是很爱拼的，总觉得熬归熬，睡一觉就能缓过来。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它是让我们年轻的心脏能扛住这种强行的加速。比这更严重的是，在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把身体工具化，你去奋不顾身的拼搏，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台机器，困了点杯咖啡，饿了冲个泡面，这样是效率第一了。但是呢，却让身体工具化了，于是久而久之，温水煮青蛙，身体必定会出问题。因为没有人真正的是钢筋铁骨，慢慢的服毒，身体必定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希望在生活当中学会主动式的恢复，体力式的补偿，实施五感屏蔽的微型静修，也就是每天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感官真空期。这10分钟内不输入任何信息，不思考任何对策，也不用手机，给心脏减减压。还有呢，寻找生活的无意义时刻。当下咱们很多小伙伴被意义给捆绑化了，赚钱更是有意义的，时间也是要变现的。每天允许自己浪费30分钟去做一件毫无用处的事情，睡之前花3分钟全身扫描，从脚趾头开始感知，看看哪里是僵硬的，哪里在隐隐发跳。特别注意3个位置，牙龈是否无故的肿痛，嗓子是否有紧缩感，左侧的肩膀是否有沉重感。如果连续3天，希望你能够休息休息。从今天起，学着在奔跑的时候也听听呼吸的声音，学着在拼命的时候也看看路边的黄昏。也愿每一个在生活中负重前行的你，懂拼搏，更懂认怂，有野心，更有余生。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段当中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朗诵赏析环节。马上就要迎来母亲节了，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篇文佳的朗诵《母爱》。

我的孩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在为你煮长寿面的那短短的十分钟里，暖暖的炉火似乎传达了一种关于回忆的情绪。过去的种种就像电影里的那些泛黄但精致的黑白画面。从你降生的第一天直到现在，我似乎从不这么苍老，以后也不会像现在。

妈将要离你而去，请你不要伤心，更不要害怕。你要认真倾听并记住妈妈对你说的这些话。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心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妈妈忍住了所有的痛楚，没有哭泣，却在你的第一声啼哭里流下了眼泪。虽然妈妈从此再没有过一个完整的觉，但你第一次叫我妈妈，第一次颤颤巍巍地迈开你人生的第一步，第一次张开笑脸跑进我的怀抱，再多的疲惫也都在那一瞬间融化了。当你背上了书包，挣脱了妈妈的手，独自走进校园，当你第一次把领回的奖状作为礼物送到妈妈的面前，当你第一次在母亲节为妈妈买了一束鲜花，妈妈总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微笑的都有些不自然了。而当有一天你终于学懂了爱情，第一次把你的爱人领到妈妈的面前，请不要在意我突如其来的伤感。我的孩子，我是如此衷心的希望你能幸福，却又担心他对你的照顾能否像妈妈一样细心。在你的孩子学会走路的那些日子里，妈妈的腿脚已经开始变得有点不听使唤了。有时候孤单会让我变得胆小和焦虑，有时候我会用一天的时间等待你的电话，有时甚至常常错把别人的声音听成是你对我的呼唤。而当有一天你忽然间发现妈妈的头上早已生出了白发，脸上布满了皱纹，不要恐慌，不要悲伤。我的孩子，你的成长是妈妈毕生的梦想和岁月，是我甘愿付出的代价。

如果你的生活让你感到开心、快乐、健康，那将是妈妈最大的快乐。而不论在何时，如果你感到伤心、疲惫，甚至绝望，都不要感到孤独，因为妈妈随时都会为你敞开怀抱。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妈妈一定会在那里等你。如果天堂里真的有神，妈妈一定是你的保护神。我亲爱的孩子，妈妈永远爱你。

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扬。

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柔柔的心在你的声音里沉醉，我痴痴的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没有什么事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枕着你的声音。

0: 我在别人的故事里编织自己。朦胧中有个声音在我眼里连绵成多情的雨季。
1: 是你，一定是你，在那遥远的地方轻声地唤我，轻声唤我的，
0: 轻声唤我的，也一定是不再遥远，
1: 不再遥远的你。
0: 我呼吸着你温暖的气息，心灵将生命中所有的泉水汇聚成分别后我们等待的同一个消息。
1: 真的感激那个夜里让我遇见你。
0: 你凝视我的笔端，用阳光一样的手臂暖热了漂泊时我冻僵的双翼。你说别让沉重悬挂

0: 太久。
1: 来，贴在我的胸口，让每一个季节都为你生出快乐和欢喜。
0: 于是我们共读一盆炉火，共赏一段旋律，任四季萧瑟，任雨雪淅沥。
1: 我知道，你也知道，千万年前
0: 我们的心灵就早已相惜，所以我们才会在千万年后相遇，
1: 才会在千万人中惊讶地发现你写的是我，
0: 你写的是我，
1: 我
0: 我
1: 读的是你，
0: 读的

0: 接下来一同听到原野的原声朗诵《新鲜的春天》。
1: 所有的花都开吧，向着我，向着阳光，向着属于你的春天，向着那些在黑暗中挣扎了无数个日子的寂静的灵魂。所有的黎明都来吧，带着你的烛火，带着你的荣光，带着你羞怯的面容，带着你迎着太阳的虔诚和消失了一万次又复活了万万次的魂魄。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每一个花瓣的眼角都噙着一颗晶莹的露珠。这是破土而出的疼痛，是新鲜的生命在新鲜的风中含泪的笑容。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每一朵花都走在朝圣的路上，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命注入霞的色彩和光的热度，它们要接受风的抚慰，雨的洗礼，它们要在短暂的时空中为自己的信仰盛大的绽放。开吧，所有的花，千年算什么？你已走过了亿万年的时光。开吧，所有的花，像太阳悬在空中，你就盛开在大地之上。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新鲜的生命在等待新鲜的血液。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新鲜的绽放将会唤醒新鲜的黎明。开吧，所有的花，苦难算什么？绽放的痛楚就是春天供奉给太阳的祭礼。开吧，所有的花，每一寸芳香，每一点从容，都将变成永恒的赞美。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3: 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间，一同来分享夜读。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夜晚入睡前在心里反复的琢磨白天的那句话要是没有说出口，或者是那件事要去做就好了。然而这些如果当初，只会让你越想越睡不着。人生难免有遗憾，反复咀嚼已经发生的事情，沉浸在无法改变的过往，无异于陷入一场有对手的战争，不仅消磨自己的精力，也会让人忽略此时此刻的珍贵美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事过翻篇。他们懂得面对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与过往较劲儿，给时间一点珍惜。很多时候摆在我们眼前的无非是两件事，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可以改变的现在。人生不过三万天，遗憾多一天，快乐就会少一天。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去拼一把，争取不留心的遗憾。对于不能去改变的，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但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你我不妨向前看。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会有遗憾的昨天，而是每一个踏踏实实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昨天。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学会给昨天的烦恼按下暂停键，不是逃避问题，而是腾出双手去接纳新的可能。事过翻篇意味着你已经承认这件事情发生，但绝对不让它影响你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能被事情所牵略过去，不为昨日忧伤，专注每一分每一秒。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越过越好。

那么内耗比较严重的人可以每天默念这几句话。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夜读时间。生活中啊，容易内耗的人总是习惯懂事退让，一味迁就，却常常忽略了自己同样该被珍视。好的关系从来不是靠单方面的隐忍迎合来的，一味压抑情绪，勉强迁就，不懂拒绝，看似成全了别人，实则不断地透支自己，陷入内耗。人这一生同样需要用心善待自己，难过了就坦然地去倾诉那么一下，学会置顶自己的感受，善待自己才能从容舒服。人生路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旁人的流言蜚语，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奈错过的选择，与其揪着不放，不如学会释怀。过去的事就让它翻篇吧，还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过度的焦虑。我始终相信我自己，对于经常内耗的人来说，很多时候缺少的并不是勤奋的能力，而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自信。愿你温柔接纳自己，不与自己被否定，也与生活温柔地去相处，在生活当中快乐地做自己吧。

0: 今天属于世界的微笑日，你若微笑，美好自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世界的微笑日这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五月新风渐起，万物明媚可爱，一年一度的世界微笑日也翩然而来。微笑是人类最美丽的表情，微笑是尘世最奇妙的风景。无论行至哪段旅程，当下什么年龄，今天都别忘了把嘴角轻轻上扬，带上好心情，露出你笑容，去与万千美景相逢。俗话说得好，一日三笑，人生难老，笑口常开，百病全消。微笑也不仅仅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智慧，一种力量，一种养生。它既能减轻压力，改善情绪，预防疾病，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和年轻，还能有助于社交与沟通。一个温暖的笑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开心的笑就消散了烦恼的愁绪，一个灿烂的笑就带来了自信与积极。与这趟奔波旅程里保持欢喜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乐观爱笑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红尘熙攘喧嚣，凡事少些计较，无需盲目追随别人，就且循着自己的节奏去寻找。有事无事多笑笑，吸引来正向能量场，好事好运就会把你来围绕。卢森堡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请安静且愉快地接受人生，勇敢的、大胆的，而且永远地微笑着。是啊，这珍贵的人生只此一程，无论脚下是怎样的途径，我们都应该学会以平静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去接纳、去前行。积极的人生态度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脚踏实地，勤奋进取，懂得知足，才更容易接近成功和幸福。流年似水太匆匆，快乐与不快乐都是这样一天天过，那不如笑对生活，且行且歌。无论什么时候，记得好好爱自己，笑容在脸上，阳光住心里，随缘去相遇，任沿途风风雨雨，任四季往来更替，我自常安常美常欢喜。从今天开始，用心珍惜眼前的拥有，凡事多往好的方面去想，多些顺其自然，多些随遇而安，让该来的来，让该走的走，不抱怨，不畏惧，不强求，向过往挥挥手，把烦恼踢远走，给镜子里的自己一个甜甜的笑吧。瞧，你笑起来真好看，日子因你多了斑斓，世界因你多了浪漫。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一路微笑向前行，被幸福围绕，被好运包裹，笑看云卷云舒，笑对花开花落，笑迎更加美好的新生活。你若心不老，风景年年好；你若常微笑，好运自来。

微笑很好，它笑来了好运，笑来了吉祥，它催开了你人生幸福的花。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最想看到的是周围的笑脸，而你周围的人同样也是希望在你脸上看到灿烂的笑容。微笑就像是一朵幸福美丽的花，当热恋中的两个人眼眸对峙，微笑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微笑能够推开人的幸福花，微笑是一种好懂易学的艺术。有些人也许会因为彼此的不和、朋友的走散笑不出来，但是学会去承受生活当中的痛苦吧。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常有八九，与其心烦三千，不如从容一笑。笑吧，让开心的微笑催开你人生的幸福之花。好了，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明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希望能够与你共度阅读时光。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4: 我是邓布利扬，
5: 我是格兰城。
4: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5: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4: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5: 人为什么打呼噜？
4: 猫真的有9条命吗？
5: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4: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4: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5: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4: 长知识去生活。
5: 每天下午2点，
4: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声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答题。同时呢，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感谢老朋友们为我们点赞啊，还欢迎西云、花好月圆、老革命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的同时啊，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分享到朋友圈啊，让更多的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电影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啊，《镖人：风起大漠》啊，还有最新的一些新的电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啊，包括这个《蝴蝶楼惊魂》，还有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我许可》《弃子》，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还有《河狸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内容。最近呢，这个水果上市了，是不是啊？也是立夏之后了，对吗？那么最新上市的这个水果的话呢，有枇杷啊，是大家比较爱吃的。那关于枇杷呢，到底它是怎么样由来的啊？枇杷到底能不能是吧止咳啊之类的，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作用啊？今天来跟大家细细的讲一讲关于枇杷这种水果。那么枇杷啊，谐音枇杷就是我们弹的那个乐器枇杷啊。那么这两种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枇杷和枇杷的名称由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事物。 B 枇杷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啊木字旁的这个枇杷的写法。 C 啊汉朝才出现了枇杷的乐器名称。 D 字形和读音是完全不同的啊，不会产生误会。关于枇杷和枇杷的名称由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这两个读音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字儿不一样，对吧？那么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啊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两种事物。B 枇杷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枇杷这一写法。C 汉朝出现了枇杷的乐器名称。D 啊，二者的字形完全不同啊，是没有关联。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大家平时都吃枇杷对吗？那这个枇杷跟我们弹的这个枇杷是一个字音啊，就是那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啊，来问问大家啊。二者啊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

全无关的两种事物。 B 琵琶本是乐器得名啊，后来呢衍生出了琵琶这一写法。 C 啊，汉朝呢才出现了琵琶乐器的名称。 D 字形啊完全不同啊，这两者不会产生误会。啊，再来问问大家，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琵琶，主持人好，昨天没播吗？昨天昨天播了呀，昨天周三播了啊，你都把我问恍惚了，昨天你没来是吧？昨天我们是这个梦幻海北的这个节目啊。好，那琵琶的由来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琵琶吃的这个琵琶跟弹的这个琵琶，这两个发音是一样的，那这两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两种事物。 B 啊，琵琶它本来是乐器得名的，后来呢就衍生出了这个木字旁的这个琵琶这个写法啊。 C 汉朝才出现了琵琶的乐器名称。 D 这两者的字形完全不同啊，不会产生误会。好，这道题有选 A 有选 C 的。好，稍微选项听起来啊，听起来有点复杂，然后我给大家打出来好不好？打出来啊。啊，那么A 啊 ，A 选项，这个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事物啊。B 选项，这个琵琶本来是乐器得名的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才有了木字旁的这个琵琶的写法啊。第二个呢，就是汉朝才出现琵琶，这是 C 选项啊。D 这两者的字形啊是完全不同的，不会产生误会。昨天播了啊，昨天播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参与到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依然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琵琶跟这个琵琶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吃的琵琶跟弹的这个乐器的琵琶啊。有句诗写道，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十字叉，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啊，有好几个版本，大意都是某个读书人收到了一盒琵琶啊，就是吃的那个水果的琵琶，结果礼单上写的却是弹奏的乐器琵琶啊，于是呢做了一首打油诗来嘲讽啊，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十字叉，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这样一首打油诗啊。然而这作诗的人呢，恐怕读书读的也不深啊，他把这个弹的琵琶和这个吃的琵琶呢当成了一件事儿。好，这道题我们小安选了 A， 然后云溪选了 C， 酸藤果也选了 C。A 选项是两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事物啊，所以小安觉得这两个没关系。那么 C 选项，汉朝才出现了琵琶乐器的名称啊，也就是说啊，先有了吃的琵琶，再有了这个弹奏的琵琶，对吗？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说到琵琶，都会想到那一首《东风破》是吧？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这个琵琶呢，本来是游牧民族的乐器啊，在秦朝的时候呢，传入了中土，胡人于马上鼓之，首饰外推为琵，内收为琶，故名琵琶啊。又以琴身木制，所以呢，给它写了一个木字旁，作为琵琶。同一时期呢，人们把一种形状类似的上述乐器的水果也叫做琵琶。到了汉朝末年呢，专门用于乐器的名词琵琶啊，就是两个王上面两个王的那个琵琶，最终确定下来，而木字旁的这个琵琶呢，就成了水果的名字。字形迥异啊，用于书面的时候呢，就不易混淆，但是读音相同，偶尔还是会造成误会。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其实琵琶它本来是乐器得名啊，后来呢又衍生出了这个水果的琵琶，正确选项是 B。
啊，第一道题啊，就全军覆没了。啊，没关系啊，因为确实这个内容稍微有一点偏了，是不是有点冷门了？苏轼曾经写到啊，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啊。无独有偶，琵琶的这个英文名呢，也来自一场误会啊，它是粤语卢橘的音译，而卢橘呢就成为了琵琶的别名，都是因为啊东坡居士不求甚解啊。上面那首诗写出来以后呢，就朋友就问他卢橘是什么呢，然后呢苏东坡就说啊是琵琶，又问啊何以验之呢，对曰事见相如赋，这里说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啊，里面说到于是乎卢橘下熟，黄柑成真，琵琶然是。这话呢罗列了若干果啊，若干的这个果木啊，琵琶呢没有必要出现两次，因此呢卢橘是另外一种水果。那么据李时珍考证啊，卢橘就是今天所说的金橘啊，卢是黑色的意思，就是金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黑色的啊，所以这个苏轼呢就记错了古书啊，结果呢这个琵琶的英文名啊也是错的啊，琵琶的英文名是其实是卢橘的意思。正确答案是 B 了啊，正确答案是 B 了。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琵琶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琵琶的写法。那么关于水果琵琶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啊，这道题呢来问问大家。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题目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可能有点听不清，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第二道题的题目是，下列关于琵琶特性与品类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下列关于琵琶的特性与品类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A 琵琶冬季开花，次年结果啊，有热带起源特征。B 啊，琵琶呢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C 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为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D 琵琶种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就咱们现在是差不多北方嘛，对吧，西北，然后我们大概吃的是哪一种琵琶的品种呢，你了解吗？岑参曾经写过啊，满寺琵琶东柱花，老僧相见俱袈裟。琵琶呢是属于蔷薇科琵琶属啊，这个属呢大约有20多种，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那么除了栽培的琵琶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于温带地区呢，其他的品种都是分布于热带的。所以琵琶的它的这个栽培啊，很多形态特征也暗示着它是热带水果的起源啊，比如说它这个经冬不凋的常绿阔叶，以及呢冬季开花次年果熟的这样的节律啊，也代表了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好，那我们的选项当中您认为错误的是哪一项呢啊？ A 琵琶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B 琵琶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C 啊，北方的市面呢常见大多是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啊，就是不适合啊这个不耐储藏运输的白沙品种。D 琵琶种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

好，这道题看看大家选什么呢？下列关于枇杷的特性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啊 ？A. 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B. 枇杷呢分为红沙和白沙两大品系，白沙呢这个更适合鲜食，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D. 是枇杷种子的子叶啊含有氰化物，不建议食用。错误的是哪一项？

琵琶呢，这个属啊，大约有20多种，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啊，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除了啊，这个栽培的琵琶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在温带的话，其他都是在热带啊。所以其实刚才讲了这个内容的话 ，A 选项就可以排除掉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 D 啊，都选了 D 啊，觉得是它的种子叶不含氰化物，是可以吃的，是吗？琵琶种子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认为这是错误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琵琶的花呢，它是白色的啊，是有香味的，能够分泌这种非常高浓度的花蜜啊，特别甜。它是一个优良的这种冬季蜜源植物啊。那蜜蜂呢，比较畏寒啊，它在气温低于10度的时候就不出来活动了。所以温暖的南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越往北，琵琶的传粉就越成问题了。一方面呢，琵琶它自身的应对方式是把花期前移到较为温暖的秋季；另一方面的话呢，鸟类部分就是替代了这个蜜蜂啊，成为了琵琶的传粉者。中国没有蜂鸟啊，太阳鸟也不多啊。那访问琵琶的主要是一些像以吃虫子啊，还有吃种子为主的这种雀形目的鸟类啊，逮着机会来吃一口花蜜。然而，由于相关的味觉基因的缺失呢，雀形鸟类是尝不出甜味的。啊，那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去吃花蜜啊，这个还没有答案啊，可能见着什么吃什么了。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可能大家对于琵琶的了解不太多了啊，平时吃的多，但是没有具体的去了解它。确实啊，琵琶分为白沙和红沙，但是我们北方吃的是红沙。我们北方一般啊，能买到的大多是耐储运的红沙品种。柳宗元曾经写到，寒出戎橘柚，夏首见琵琶，春夏相交之时呢，琵琶成熟。作为蔷薇科苹果族的一员啊，你可能想象不到，它确实是苹果亚科啊，以前的苹果亚科是苹果族的一员。琵琶的果实呢，也是梨果啊，一种由花萼和果皮合生发育而成的荚果。我们吃的琵琶果肉呢，其实是肉质化的花萼。琵琶的一枚果实里面，你能看到里面有5枚种子啊，子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氰化物，可以用来毒杀昆虫。这个剂量对人来说不致命啊，所以但是你还是千万不要吃啊。就是5枚种子啊，种子里面的这个子叶是含有大量氰化物的，所以千万不要吃那个琵琶的种子啊。所以大家选了 D， 觉得是没有氰化物的，其实是有的啊。那包括苹果的这个种子里面，子叶也是有氰化物的。全世界的栽培琵琶呢，有800多个品种，中国呢有200多个。按照果肉的颜色和质地啊，质地的不同呢，大致就分为了2个品系，一个就是白沙，一个就是红沙。所以你下次再去买琵琶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这是什么品种，是白沙还是红沙？白沙的品种呢，果皮是浅黄色的，果肉是黄白的，脆嫩多汁啊。这个是需要去鲜食的，但是呢，它不耐储藏和长期的运输，只能在当地附近买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青海吃的这个琵琶，颜色要稍鲜艳一点啊，它的这个肉质不是偏白色，对吧？我们红沙品种这个果肉大多比较紧实啊，果汁适中，风味浓郁啊，有一些偏酸一点点啊，鲜食或者加工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北方能买到的琵琶呢，基本都是耐储藏的红沙品种，而且采摘的时候呢，没有彻底成熟啊。所以你要想吃好的琵琶，或者说你想吃特别甜的那种，你可以去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沙的品种。大家啊，可能在青海吃到的琵琶感觉啊，味道很清淡，就是没什么特别浓郁的味道，对不对？觉得琵琶可能就是这个味儿哈。那其实呢，这个可能白沙的品种会啊，味道更加的香甜一点啊。那其实我们青海的这个红沙也是很好吃的啊。我们青海现在能吃到的，这两天能买到的这个红沙的琵琶，味道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啊更好的啊更好的琵琶，那可以去这个江南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沙的品种。
还有就是野生的枇杷，野生的枇杷它的果实是椭圆形的，在驯化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向果柄方向逐渐变细的梨形果实的品种。那么枇杷传入中国之后呢，它的琴身的形状也是由椭圆变成了梨形啊，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枇杷跟那弹奏的枇杷有什么区别？它最早的时候，它长得就是像枇杷的啊。白居易曾经写道：“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枇杷。火树风来翻绛燕，琼枝日出晒红沙。回看桃李都无色，应得芙蓉不是花。争奈结根深实底，无因移得到人家。”啊，他在这里面就写到了枇杷是晒出啊日晒红沙。那大家觉得啊，这个枇杷不是白的吗？怎么变成红的了呢？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当中写到：“火树风来翻绛燕，琼枝日出晒红沙。”这当中描写的山枇杷其实是什么呢？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请作答。好，那听起来有点费劲啊，把这道题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那很多诗人写过枇杷啊，写过枇杷，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A 啊，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白居易的诗句啊，“火树风来翻绛燕，琼枝日出晒红沙”当中的这个啊，指的这个是什么花呢？啊 ，A 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高山杜鹃 ；C 芙蓉花。地桃李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好，欢迎373寂寞花开环刘女士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啊，最近呢这个应季的水果枇杷。对于枇杷这种水果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啊，那可能对于我们青海的朋友来说更是不熟悉了啊。但是，没见过它是怎么种的，那肯定知道啊，它是怎么吃的。但是关于这个枇杷的具体的知识呢，还是不太了解啊，来跟大家讲一讲。好，这道题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小安选了 A， 云溪选了 B， 373酸藤果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白居易曾写过啊，这个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枇杷。火树风来翻绛燕，琼枝日出晒红沙。这里的晒红沙啊，你说这个枇杷尾怎么就变成红的了呢？是不是？好，那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好，那很多朋友选择了 B 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小安这道题答错了呀。啊，觉得应该他写的是枇杷对吧？因为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讲了，可能大家没有仔细听，我刚才呢已经透露了这道题的答案，我刚才说了枇杷的

秦岭啊，白居易的兴致一定很高，于是呢，他能在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赏花作诗啊。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写过《山琵琶》诗，还表达了某年错过花期的一个遗憾之情啊。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观野花的爱好者是一个腔调，但是这里的山琵琶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琵琶。王建也写过一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啊，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这种大的琵琶叶的这种植物吧。说起来呢，琵琶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当中非常常见的符号啊，常以金黄色的果实来表达繁荣辉煌的这样的意象，但是因为它叶色墨绿，树荫浓重啊，以植株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呢，则带有一点点这种阴郁的气息啊。还有像这样动容的句子，比如说庭有琵琶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归有光的亡妻自有人悼念啊，薛涛却是孤独终老。那他的墓呢，就在川大隔壁的望江公园，如今已经是人声鼎沸、逐占不已的去处啊。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流连在这种大的、漂亮的琵琶树下的时候，也能可能会想起来古人的这些感叹吧，也会叹一句啊，确实这个琵琶好吃，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寓意可能让大家没有想到特别美好的这种情绪哈。现在呢是春夏交替时节，也是正吃琵琶的好时节。如果说最近啊不知道要吃点什么，然后可以去尝一尝这个新鲜的琵琶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

0: 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亚，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最近呢，微博上面啊有关于香蕉的几个问题突然火了啊，刚才咱们讲完枇杷啊，来讲一个类似的水果香蕉啊，怎么说颜色差不多相同吧。啊，有人说啊，这个香蕉原来其实是直的，后来变弯了。有人说啊，香蕉是有辐射的，还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关于这么多听起来像谣言的这些话题呢，不得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有些问题啊，听起来就特别不靠谱啊。但是这些背后到底有没有科学原理呢？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啊，一根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香蕉，它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容呢？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有人说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有人说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谢谢小鱼丸 OOO 啊，还有 SmileGo 赞赞我们，谢谢。那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呢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啊，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分享到您的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啊，可以让更多的亲朋好友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啊，多多的领取电影票就可以啊，结伴一起去看了，对吗？我们 SmileGo 选择了 A 啊。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啊，不是弯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这道题有选真的，有选假的。香蕉到底原本是弯的还是直的呢？啊，因为最近在微博上面有非常多关于香蕉的讨论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大家对于香蕉的理解啊，到底是不是准确呢？好，选 A 的朋友居多啊，选 B 的朋友是小安选了 B。正确答案是，确实香蕉原本是直的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香蕉在最初生长的阶段，它确实是直的状态。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是笔直下垂的啊，在包片的保护下垂直生长。那么随着慢慢发育啊，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香蕉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一个趋光性，它的顶端呢就朝着光源的方向生长了。所以它也不是被人工这个折弯的啊，也不是被掰弯的，也不是被挤压弯的，它确实是长着长着就长弯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受到光照的影响的啊，因为香蕉向阳的一侧生长会相对慢一点，背光的一侧生长会快一点，果实的两侧生长速度呢出现了差异啊，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向上弯曲，最后变成我们熟悉的月牙形。这样的弯曲呢，不仅能帮助它更加充分的去接受光照，积累糖分，也能减少果串之间的挤压啊。那弯曲呢，不仅有助于每一根香蕉充分的接受光照啊，保持这个口感的清甜啊，还能够提高它的一个稳定性。因此，我们常见的啊香蕉都是弯的啊，都是弯的。这个是就是生长和进化的啊这个自然的结果啊。下 面一个问题啊，这个网上有人说啊，我们香蕉有辐射。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Smile Go 率先选择了 B， 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香蕉有辐射是真的还是假的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啊，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最近这个微博上关于香蕉的话题啊，真的非常的多啊。有说它呢是这个有辐射啊，有说它还会这个会灭绝啊之类的。那么这些到底是谣言还是有根据呢？这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帮我们点赞。那今天我们率先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我第一个啊，率先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我们率先点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给您一张电影票。感谢373，我们赞了100次。哇哦！小鱼丸0001000次，恭喜恭喜！好，今天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速度这么快的吗？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感谢木木啊，鸿运送为我们点赞。今天大家有点来晚了，是不是？香蕉啊，是不是有辐射？这是真的吗？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好 ，Smile Girl 还有木木啊，赞了100次，谢谢。香蕉啊，存在辐射吗？正确答案是 A。确实存在，哎 ，Smile Girl 和373啊，答错了，有点不可思议吧？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我们说它是微量的天然辐射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啊，就接触一下就那个什么就变异了那种辐射。不是的啊，就是受到辐射伤害，不是的。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这种是微量的天然的辐射物质啊，其中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含有钾啊。我们知道吃香蕉主要是补钾，对吧？那它的钾元素里面的钾40啊，是有一点辐射的。但是这种食物来源的辐射，你想想能有多少啊？那个剂量非常非常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啊！你是不是听到辐射你就感觉啊，这个香蕉我不能碰了，我离它远一点，完全不要因为有辐射这三个字你就对香蕉产生顾虑。因为呢，不光是香蕉啊，所有含钾的也不是所有吧，大部分含钾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啊，大部分含钾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啊，第六道题。关于香蕉辐射的说法，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其实我大部分都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大概跟大家讲了讲，然后看看大家的判断啊。关于香蕉的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辐射量大，不宜多吃。B. 仅有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香蕉的辐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啊，辐射量大，不宜多吃。 B 仅香蕉含有这种天然辐射。 C 香蕉的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 D 啊，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这个大家答得快了啊，373木木选了 C。 关于香蕉有辐射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辐射量大啊，然后呢这个不宜多吃。 B 啊，仅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 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 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感谢西瓜啊，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1.1万赞了，谢谢你们。那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预约下一场直播，然后呢，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给您提醒啊，你就不用自己记着了。像那个谁，刚才啊，小安问昨天是没直播，昨天确实直播了，可能你就错过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然后以免下次忘了哈。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齐刷刷啊。关于香蕉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其实你比起啊，这个在乎香蕉是不是有辐射，你更应该关注的是香蕉本身的营养价值啊。毕竟这点辐射量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啊，就是这点辐射量确实是还比不上你的一次短途飞行，也比不上你晒太阳的这个辐射啊。所以香蕉虽然含有辐射啊，并不意味着香蕉不能吃。相反，我们知道香蕉富含钾元素啊，富含维生素，富含膳食纤维啊，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所以香蕉是可以吃一些的。啊，但是香蕉含糖量比较高啊，这个需要控糖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那网上还有人说啊，香蕉会灭绝啊，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请作答。说这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最近在微博热搜上面啊，就是大家激烈的探讨关于香蕉的这些话题，有人说哎，香蕉会不久之后就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不是， A 有可能， B 没可能哈。怎么我们直播间这么多西瓜，看到了一排西瓜，这季节该吃西瓜了是吗？就现在大家流行给自己头像写成西瓜，有三个西瓜的，有一个西瓜的，有两个西瓜的。好，来问问大家啊，哎，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啊 ，A 有可能 ，B 没可能。云溪夏天到了，行不行？回头大家头像都改西瓜，看着凉快点。但我感觉这两天西宁的天气还是有点美丽动人的啊。好嘞，这道题都选了 B， 然后没有选 A 的是吗？香蕉会灭绝，你们觉得没可能啊？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这个有可能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正确答案是，云溪，我改冰块冻死在夏天里。别别别，干嘛跟天气过不去啊？你改个棉袄吧，改个棉袄啊，大约在冬季。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你们都答错了。

有可能的。你看我的这个选项，我从真的假的变成了有可能没可能，那肯定是有可能呀。香蕉会灭绝啊，这个真的还不是危言耸听啊，万万没想到吧。但是严格的来说它不会完全灭绝啊，但是它有灭绝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常吃的这种香蕉叫做华蕉啊，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啊。你可能永远不会记得自己香蕉还有这么长的名字啊，你吃过的香蕉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种类啊。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它在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因为它主要靠的是无性繁殖啊，基因差异很小。虽然这样能保证口感稳定，但是它在病虫害面前非常的脆弱。目前呢，一种名叫尖包镰刀菌热带四号小种的真菌正在全球蔓延，它引发的黄叶病呢很难防治，一旦扩散对香蕉种植的打击非常大啊。因为刚才讲了，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华蕉它这个抗病能力太弱了啊。上个世纪呢，曾经更受欢迎的大麦克香蕉就因为这个病害啊已经淡出市场了。今天的华蕉也在面临相似的这样的危机。所以说香蕉会灭绝啊并不准确啊，但是呢它还是有可能会消失的。但是消失的是啊我们现在吃的这种华蕉，当然也可能研制出其他的蕉，对吗？就可能会有其他的品种出现了。所以说未来我们可能吃到的就不是这个华蕉了啊，就不是这个卡文迪什香蕉了。啊，所以也不至于没香蕉吃吧，就你吃的此香蕉非彼香蕉了。你没发现最近的香蕉还有那种长得特别小的那种芭蕉吗？哦，就渐渐在改变你对香蕉的口味。所以说一根小小的香蕉啊，背后的知识呢确实是不少了，它不仅仅是进化的奇妙杰作啊，也是物种生存的一个真实写照吧。那趁着熟悉的香甜还没有绝版啊，你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一下你现在吃到的这种华蕉，以后吃到的香蕉可未必是这个味道了。那么今天大家这个休息了之后呢啊，晚上下班可以去买个华蕉，然后买个枇杷啊，然后呢且吃且珍惜，好吧。

好的，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啊。那恭喜我们三位听友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一位是酸痛果，还有一位是云溪，还有一位是小鱼丸000啊，恭喜三位。那看到我们的信息

息之后啊，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上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观影券啊。然后呢千万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或者是头像啊，因为我们电影券呢要核对您的这个信息好吗？然后一起去东京。好，现在呢赶快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上方啊进行截图，直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去兑换您的电影票，任意一场都可以哈。即使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和互动啊，已经1.2万赞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手酸了没有？按摩一下，按摩一下。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分享，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知识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好吗？朋友们，那么明天呢是周五啊，我们即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这个专题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互动，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好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来点播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啊，我是邓木里阳，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0: 悟空狮驼岭大战三魔头，主要是降服大魔头。这大魔头啊，确实有点儿，怎么说呢？哦，自信心爆棚。他认为，把悟空吞下肚，就一了百了。以自己强大的消化功能，一只猴精能怎么样？小一时日，直接就把它化了。没想到的是，悟空最善于钻别人的肚子。72般变化，再加上自己是铜头铁骨，什么东西能化得了他呀？所以，在老魔头的肚子里边，一个劲儿的翻腾，收拾老魔头。老魔头哪受得过这个呀？几次三番求饶，本身悟空都已经心软了，打算出来。结果呢，这三魔头给老魔头出主意，让悟空出来的瞬间啊，把他咬死。悟空有一根铁棒啊，如意金箍棒，探海神针，大到什么程度？无限大。结果老魔头一下子就咬在了如意金箍棒上，那牙还有铁硬吗？最后无论怎么使小心眼儿，终究绕不过悟空，所以三个魔头答应送唐僧过山。但是二魔头又动起心思了，不打算这么简单的就放过唐僧。要知道唐僧是金蝉子十世轮转的大善人呢、啊。十世轮回，要知道吃一口真的会长寿无疆。于是那二魔头就点了3000名小妖，来到大路旁摆开阵势，向悟空挑战。八戒见了，笑着说：“
1: 猴哥就会捣鬼骗人，说什么妖精就要抬轿来送师傅过山，这怎么又派来叫阵了？”
0: 悟空说：“
2: 老魔头已经被我降服了，不敢出头，这一定是那二魔头不服气，所以才来叫阵。这妖精有弟兄三人，倒有些义气，我们也是弟兄三人，却没些义气。我已经降服了大魔头，这二魔头出来叫阵，八戒，不如你去和他比试比试。”
1: 我去，怕他什么？不过你得把那绳借我试试。
2: 你要那绳有什么用？你又没本事钻到妖怪的肚子里，把绳拴在他的心肝上。
1: 我要把它拴在腰里，做个救命锁。你和沙僧扯住后，放我出去，和他交战。我要是赢了他，你们就放松。我要是输了，你们就赶紧把我给扯回来，别让妖怪把我捉了去。
2: 哦，
0: 悟空暗想，
2: 也好趁这个机会捉弄呆子一下。嗯，
0: 于是就把绳子系在他腰里，让他出战。那呆子拴了救命锁，举着钉耙跑上山崖，高声叫着：“
1: 妖精出来，和你猪祖宗比试比试！”
0: 两个人在山坡上交了手，打了不过7-8个回合，呆子便觉得手软了，有点招架不住了，急忙回头叫喊：“
1: 师兄，不好了，快扯救命锁！快扯救命锁！”
0: 悟空一听， 索性把绳子一扔，不管了。那呆子败了阵，往后就跑，却被绳子绊了一跤，爬起来又是一跤，栽倒在地上，结果被那二魔头从后面追上，把八戒一鼻子卷起来，得胜回洞。唐僧看见了，直埋怨悟空：
3: 哎呀，悟空，怪不得悟能总是咒你死，你怎么一点兄弟情分也不讲？他叫你扯他回来，你怎么不扯，还把绳子给放了？现在妖怪捉了他，这可怎么办？
2: 悟空笑着说：师父，你也太偏心了，俺老孙被拿去时你却不挂念，这呆子刚被擒你就怪我。我是想叫他受些苦，知道取经不容易。
0: 唐僧一听这话，也不太好意思再多说什么。
3: 徒弟呀，你前去降妖，我怎能不挂念呢？可一想着你会那么多变化，一定不至于伤着身子。那呆子天生愚笨，又没你那么多变化，这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你还是去救他吧。
0: 悟空说：
2: 师父不必抱怨，我这就去救他。
0: 说完一纵身跳上山，暗想：
2: 这呆子平时总是咒我死，我也不让他快活，我先去看看那妖精怎么摆布他，让他受够了罪，再去救他。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于是他念动口诀，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鹪鹩虫，飞进洞去。只见小妖怪把八戒手脚捆住，扔在池塘里浸泡，准备退毛破肚。哎呀，那呆子四脚朝天，撅着嘴，半浮半沉，嘴里呼呼的，好像八九月间一只经霜落了籽儿的大黑莲蓬。悟空见他那嘴脸，是又恨他又可怜他，心想这呆子也该吃些苦头，谁让他动不动就说分行李散伙，又常撺掇师傅念紧箍咒咒我。前几天听沙师弟说他攒了些私房钱，不知是真是假，不如现在吓一吓他。悟空飞到他耳边，尖起声音叫他：
1: 猪囊，猪囊。
2: 八戒心想我这法名是观世音菩萨起的，自从跟了唐僧就叫八戒，这里怎么会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呢？
0: 心里一发慌，忍不住问：
2: 我是谁在叫我的法名？
0: 悟空说：
1: 是我。
0: 呆子问：
2: 你是谁？
0: 悟空一掐嗓子：
1: 我是勾魂人。
0: 那呆子更害怕了，心惊胆战地问：
2: 老爷，你从哪里来啊？
0: 悟空说：
1: 五阎王派我来勾你的魂。
0: 那呆子赶紧说：
2: 哎呦，老爷老爷，你先回去就跟五阎王说，我和我大师兄孙悟空交情深厚，叫他让我一点明天再来勾吧。
0: 悟空说：
1: 胡说，阎王让人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趁早跟我走，免得套上绳子拉扯。
0: 呆子说：
2: 哎，老爷，别看我这般嘴脸还想活嘞，死是一定得死，只是再等一天等着妖精把我师父师兄都拿了来见一次面，就都了账了。
0: 悟空暗自发笑说：
1: 好吧，我的一批要勾30个人走，你耽误一天也行，不过你有盘缠给我吗？
2: 可怜呐，出家人哪里有什么盘缠？
1: 要是没有盘缠，套上绳子跟着我走。
0: 呆子慌了，连忙说：
2: 老爷老爷，别套别套，套上就要断气，盘缠也有一些，只是不多。
1: 在哪里？快点拿出来。
0: 八戒叹息说：
2: 可怜可怜，我自从做了和尚到现在，遇到善心的好人家给点零钱就攒起来，零零碎碎的也只有5000银子。前天到城里去央求银匠合成了一块，他又没天理，偷了我几分，剩下了4600一块，你拿了去吧。
0: 悟空喝道：
1: 银子在哪里？
2: 在我的左耳朵眼里呢。
0: 悟空一听，忙伸手在他的耳朵眼中摸出一块马蹄形的银子，拿在手里掂了一掂，足有4500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呆子听出

0: 是悟空的声音，在水里乱骂：
1: 天杀的弼马温，都这么苦了，还来敲诈我的财物。
0: 悟空笑着说：
2: 你这呆子，俺老孙保护师父不知受了多少苦难，你倒攒下私房钱。哼，
1: 你这是什么私房钱？都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不舍得买吃的，想留了买匹布，我做件衣服，你去哄了去，还是分一些给我吧。
0: 悟空看着他，
2: 半分也没有你的。
0: 八戒骂呀：
1: 买命钱让给你了，快把我救出去吧。
2: 别着急，我来救你。
0: 说完将银子藏了，现了原身，用铁棒把呆子捞上来，解了绳子。八戒跳起来，脱下衣裳，拧干了水，抖一抖，湿漉漉的又披在身上。
1: 猴哥，开后门走吧。
2: 从后门走有什么长进，还是从前门打出去。
1: 我的脚捆麻了，跑不动。
2: 快跟我来。
0: 悟空抡起金箍棒，使出浑身解数，一路往外打。那呆子忍着麻，只得跟着他。看见二道门放着自己的钉耙，走上前推开小腰拿过来，往前一通乱砸，和悟空一口气打出三四层门，不知打死了多少小妖。那二魔头听到打斗声，急忙纵身拿起一杆枪，赶出门来大骂：
1: 泼猴，哼，你也太无理了，你有什么本领，怎么敢这么藐视我们。
0: 说完举枪朝悟空便刺，悟空不慌不忙举棒相迎，两个人在洞门外展开了一场厮杀。八戒拄着钉耙站在旁边看热闹。两个人打斗了一阵子，那魔王见悟空的棒子重，就用枪架住，伸鼻子要来卷悟空。悟空知道他的勾当，双手把金箍棒往上一举，被妖精一鼻子卷住了腰胯，两只手没有被卷住。悟空把金箍棒一晃，变细了些，一下子插进那妖怪的鼻孔里。那二魔头害怕了，唰的一声松开了鼻子。悟空一把抓住他的鼻子，用力往前一拉，那妖精怕疼，只好跟着走。八戒这才敢走进那妖精，举起钉耙打那妖怪的屁股。他们两个一个牵一个打，把妖怪拉到唐僧面前。唐僧说：善哉善哉，你要是欢欢喜喜地送我们过山，我便叫我徒弟饶了你的性命。那二魔头一听，连忙跪下，嘴里呜呜地答应着：
1: 唐老爷，要是真肯饶我性命，我一定抬轿相送。
2: 我们师徒都是善心的人，就依了你说的饶了你的性命，快抬轿来，要是再变卦，拿住你绝不再饶。
0: 那二魔头连忙磕头相谢回去了。悟空和八戒见过师父，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悟空又把八戒私藏的银子交给师父，羞得八戒跑得远远的，假装到坡前晾晒衣服去了。那二魔头战战兢兢，连滚带爬跑回洞中，将刚才交战的情形 和唐僧慈悲的话一一告诉了大魔头和三魔头。三人面面相觑，不敢言语。二魔头说：
1: 哎，我们还是趁早送他们师徒过山吧。
0: 老魔头一点头：
1: 兄弟，你说的对，看来孙行者是个广施仁义的猴头，没有杀了你我兄弟二人，快些安排送他们过山吧。
0: 三魔头笑着说：
2: 嘿嘿嘿，送送送，我们当然要送他们过山，到时候我们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计，把那唐僧送到我的狮驼国去，分头擒住他们的人，保管能吃上唐僧肉。
0: 那两个魔头听了三魔头的计策，连声叫号，传下号令，叫小妖们仔细安排。妖怪们安排停当，就抬着轿子来接唐僧师徒。老魔头在大路旁高声叫着：
1: 唐长老，我们来请长老早早过山。
0: 唐僧听到叫声问：悟空，是什么人叫我？悟空指着那群妖怪说：
2: 是被俺老孙降服的妖精，抬着轿子来送师父过山的。
0: 唐僧合掌朝天拜着说：善哉善哉，要不是贤徒有这样的本领，我怎么能过得了这山呢？这时众妖怪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都叩头说：
1: 请长老上轿，
3: 请长老上轿。
0: 唐僧欢欢喜喜地上了轿子。悟空因为打败了妖怪，并没想到妖怪另有阴谋，便手持金箍棒在前面开路。八戒沙僧呢，牵着白马，担着行李，紧随其后。他们向西走了将近400里，一路上吃喝睡照顾的倒也周到。又走了一天，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座城池。悟空举着铁棒远远一望，哎呀，见那城里是恶气腾腾，满眼都是妖魔鬼怪，不禁大吃一惊。正要回头保护师父呢，忽然听到耳后有风声响，急忙回头观看，原来是三魔头双手举着一柄化感方天戟，朝自己头上咻打过来了。
4: 哎呀，
0: 悟空急忙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那老魔头传了声号令，举钢刀砍向八戒。八戒慌得丢了马，抡起钉耙向前乱砸。那二魔头手持长枪向沙僧刺来，沙僧使降魔杖和二魔头对打起来。三个魔头与三个和尚一个对一个，在那山头厮杀起来。那边早有小妖遵照事先的号令，抢了白马行李，把唐僧一拥，抬着轿子进了城门。那城上的大小妖精便照计策偃旗息鼓，也不呐喊敲锣，怕把唐僧吓坏了，肉酸了可就不好吃了。看来这次悟空还是上了当了。 要知唐僧何去何从，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悟空怎么都没想到，这大魔头二魔头都服了，结果呢，到了三魔头的时候却怎么都不服。这三个魔头自己算计着计谋诈降，一路呢护送着唐僧师徒四人。这一天正好来到了一座城池，悟空手打凉棚，远远望去，显出火眼金睛一看，呵，这哪是什么城啊，这分明是一窝的妖精啊。刚说不好，一回身人家已经动手了。大魔头二魔头三魔头分别找到了悟空、八戒和沙僧啊，捉对厮杀。剩下的小妖已经像之前提前串通好的，把唐僧马还有行李全都卷走了。八戒和老魔头斗了好半天呢，手脚渐渐的慢了，招架不住，拖着钉耙带阵就走，被老魔头是举刀砍去，几乎伤了性命。幸亏八戒躲得快，只被削断了脖子上的几根鬃毛。那老魔头追赶上来，张开大口，一口咬住八戒的领口，将他捉住，扔入城中，叫小妖绑了，扔在殿下。老妖又驾云回来，在半空中协助二魔头。沙和尚见势不妙，虚晃一招，回头也要逃，被二魔头一鼻子卷住，拿到城里，也叫小妖捆了，扔在殿下。二魔头又腾空驾云前去捉拿悟空。悟空见两个兄弟都被捉了，自己是独立难撑，大喊一声，用金箍棒挡开三个妖怪的兵器，纵筋斗驾云跑了。三魔头见悟空驾筋斗云要走，抖抖身子现出了本相，扇出两翅追上悟空。悟空一个筋斗云一去就是十万八千里，那妖怪一扇翅膀就有九万里，两扇就赶过了悟空。他一把抓住悟空拿回城里，松了手，咔嚓摔在地上，喝令绑了。三个魔头见捉住了唐僧师徒，非常得意，立即命小妖们刷锅生火，专等水开了上锅给我蒸。不一会儿，小妖报告水开了，老魔头传令把唐僧师徒抬上来。小妖们便一齐动手，把八戒放在最底下一格，沙僧放在第二格，悟空估计第三个该抬自己了，就变了一个假悟空捆在那里，自己跳在半空中看着。那群小妖不辨真假，把假悟空抬起来放到第三格，将唐僧放在最上面。干柴架起是烈焰腾腾啊，呼

0: 悟空在半空中不禁搓叹，那八戒沙僧还可以挨过两个滚，我的师父只一滚就烂了。要不赶快想办法救他，只怕他顷刻之间就没命了。这悟空在空中念了一句咒语，只见云端里一朵乌云应声高叫着：“北海小龙敖顺叩头，
1: 请起请起，没事，不敢打搅你。今天我师父被那妖怪捉住，正在铁笼里蒸呢，你去替我保护保护，别被蒸坏了。”
0: 龙王随即变作一阵冷风吹入锅下，盘旋维护。将近三更时，只听老魔头说：“
2: 今天兄弟们都劳累了，不如安歇了吧。今晚派上十个小妖轮流烧火，到五更天色将明时必定烂了，我们早上起来正好享用。”
0: 众小妖个个遵命，三个魔头各自回寝宫睡觉去了。悟空见众妖散去了，又摇身一变，变成一只黑苍蝇，钉在铁笼阁上，听见他们三人都在说话，就放心了。想救他们出去，又怕烧火的小妖看见了，喊叫起来，惊动了魔头，难以脱身。正不知如何是好呢，忽然想起当初做齐天大圣时，曾在北天门和护国天王玩猜谜游戏，赢了他的瞌睡虫，于是便从腰间摸出一把瞌睡虫，朝烧火的小妖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扔过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小妖们便东倒西歪，全都睡着了。悟空这才走进铁笼，现了原身，叫了声
1: 师父。
0: 唐僧听见了，说：“
3: 悟空，救我呀。”
0: 沙僧问：“
3: 大师兄，你在外面吗？”“
1: 我不在外面，难道还和你们一样在里边受罪？”
0: 八戒赶紧说：“
2: 猴哥，快点想办法救我们吧，在这里我都要闷死了。”
0: 悟空笑了：“
1: 呆子，别嚷，我来救你。”
0: 悟空便揭开龙头，把师父师弟一个个救出来。悟空送龙王回府后，又偷出了白马行李，准备出城。八戒牵着马，沙僧挑着行李，悟空引路来到城门。只见门上有锁，锁上贴了封条。悟空说：“
1: 哦，这里防守甚严，怎么能出得去呢？”
2: 八戒说：“我们还是从后门走吧。”
0: 他们又辗转来到后门，依然是门上有锁，锁上贴了封条。八戒说：“
2: 猴哥，干脆我们找一段不设防的城墙，托师傅爬墙出去算了。”
0: 悟空觉得这样出去，日后传出去名声不好听啊，但又一想，嗨，还是逃命要紧呐，没办法，只得听了八戒的。三个魔头正在宫中睡觉，不知怎么的忽然警觉起来，奔到大殿里查看，只见那些烧火的小妖都在呼呼大睡，就是打也打不醒啊。三个魔头走下殿，来到锅前仔细一看， 只见那笼格子乱丢在地上，汤锅一冷，火早就灭了。唐僧师徒更是不知去向，三个魔头气急败坏地把大大小小的妖精都召集起来，搜查唐僧师徒的下落。他们见四个城门的封条都还完好，就断定唐僧师徒还没有出城，便命妖怪们仔细搜查。他们举着火把来到城墙边，只见唐僧师徒四人正在爬墙呢。老魔头赶上来大喝一声：哪里走！把唐僧吓得脚软筋麻，跌下墙来，被老魔头又捉了回去。二魔头捉了沙僧，三魔头擒了八戒，众小妖抢了行李和白马，只有悟空逃脱了。三个魔头回到宫中，连夜将唐僧藏在了锦香亭的铁柜里，却放出话来说唐僧已经被生吃了。满城的小妖也都跟着这么传。悟空逃出狮驼国，驾云直奔狮驼洞，一路棍棒将那洞中几万名小妖全杀得干干净净。他又回到狮驼城，已经是东方日出了。他落下云头，摇身一变，变成个小妖，混入城中打探消息。只听众小妖都说唐僧被大王连夜生吃了，哎呀，不觉心焦，又不知是真是假。悟空径直来到金銮殿前观看，那里边有许多精灵，都戴着皮帽子，穿着黄布衣服，手拿红漆棍，腰挂象牙牌，一来一往不住地乱走。悟空暗想，哦，这一定是在宫里的妖怪，就变成这个模样进去打听打听。哼，悟空摇身一变，变得和那些小妖一模一样，混入殿内。正走着，只见八戒沙僧都绑在殿前的柱子上，便上前问他们师父的情况。谁料他们也说师父被妖精连夜生吃了。
1: 哎呀，
0: 悟空一听心如刀绞，是泪如水流啊。他也不救八戒沙僧了，一个筋斗来到城东山上，暗落云头，放声大哭起来。悟空越想越伤心，不禁埋怨起如来佛祖来，心想，
1: 这都是那如来佛祖闲着没事干弄了什么三藏经，只舍不得送去，叫我们来取。我们一路上餐风宿露，不知吃了多少苦，不知受了多少罪，到了这里还要送命，我找他评理去。
0: 于是悟空翻身架起筋斗云，直奔天竺雷音寺。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灵山。悟空暗落云头，走到山下，被四大金刚挡住了，不让他见如来。悟空正因为师父师弟被妖怪捉去没法可救而烦恼，这时又被四大金刚数落，气得暴跳如雷，忍不住大呼小叫，惊动了如来。如来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宝莲台上，给十八尊轮世的阿罗汉讲经呢，开口说：孙悟空来了，你们出去接待接待。十八罗汉遵从。

0: 佛指，立即出山门迎接，高喊着：“
1: 孙大圣，如来有旨，收你进去。”
0: 那守山门的四大金刚这才闪开，让悟空进去。悟空在十八罗汉的带领下到了宝莲台下，见到如来，倒身下拜，满眼是泪。如来问悟空：“是什么事儿让你这样悲伤？”悟空就把唐僧被狮驼山妖怪生吃了，八戒沙僧还被绑在柱子上的事儿说了一遍。他一边说还一边流泪，真是悲痛欲绝。如来听了，笑着说：“哈哈，悟空，不要烦恼，不必忧伤。那妖怪神通广大，你胜不了他，所以这样心痛。罢了，我亲自去一趟，帮你降服那妖怪吧。”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如来佛祖带上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和悟空一同来到狮驼国。如来说：“
1: 悟空，你先下去，到城中和妖怪交战，只许败，不许胜。败阵引他过来，我自有办法收他。”
0: 悟空听命，暗落云头，直奔城上，跺着脚大骂：“
3: 破怪，快出来与老孙交战！”
0: 吓得那城楼上的小妖急忙跳下城头去报告：“
4: 大王，大王，孙行者在城上交战呢。”
0: 老魔头说：“
5: 这猴两三天不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交战？不是请来什么救兵了吧？”
0: 三魔头不以为然：“
5: 哼，怕他什么？我们都去看看。”
0: 三个魔头各持兵器赶上城来，见了悟空，二话不说，举兵器一齐乱刺。悟空抡起铁棒，和他们战了七八个回合，假装不敌，转身就走。那几个魔头不知是计，一齐驾云追赶，嗖嗖嗖嗖。悟空一闪身，藏在如来佛祖的金光里不见了。只见那过去、未来、现在三尊佛像与五百阿罗汉、三千揭谛神左右散开，把那三个魔头团团围住。老魔头一抬眼，哎呀，看见了如来佛祖，慌了手脚，大叫：“
5: 兄弟们，不好了，那猴子真是个地厉鬼，到哪里把我们的主人请来了？”
0: 三魔头说：“
5: 大哥不要害怕，我们一起上前，使枪刀砍了如来，夺了他的雷音宝刹。”
0: 三个魔头真就举刀上前乱砍。文殊普贤菩萨念动真言，喝道：“
1: 这孽畜还不皈依，等待何时？”
0: 吓得老魔头、二魔头不敢再战，丢了兵器，打了个滚，现了本相。二位菩萨把莲花台抛在那妖怪的脊背上。

0: 飞身跨坐，青狮白象立即皈依。二位菩萨收了青狮白象，只有那三魔头不肯降服，展开翅膀丢了方天戟，扶摇直上，伸出利爪要抓悟空。如来一看，立即闪金光，将头迎风一晃，变成一块鲜红的血肉。妖精伸利爪来抓，却被如来佛祖用手往上一指，那妖怪就只能在佛祖头顶上盘旋，飞不走，逃不脱了。妖怪现出了本相，原来是一只大鹏金翅雕。他没有办法，只好皈依了。悟空这才从佛祖身后转出来，向如来叩头说：
1: 佛祖，你收了妖怪，除了大害，只是我师父已经被那妖怪吃了。
0: 大鹏咬着牙说：
2: 泼猴，我们什么时候吃你师父了？那老和尚藏在锦香亭中的铁柜里呢。
0: 原来这些妖怪传出唐僧已死，只不过是为了哄骗悟空，想等他走了再慢慢享用唐僧肉。没想到唐僧肉没吃着，自己却被降住了。
3: 啊，太好了。
0: 悟空一听，别提多高兴了，忙叩头谢过佛祖。佛祖不敢放了大鹏，就叫他在火焰上做个护法，然后带领众神驾云回到宝刹去了。悟空拜别了如来，暗落云头，直入城里。那城里一个小妖也没有了。原来他们见佛祖收了三个魔头，就纷纷各自逃命去了。悟空解救了八戒沙僧，找着了行李和马匹，对二人说：
1: 师父还活着，跟我来。
0: 于是带着他们两个一起来到锦香亭，找到铁柜，只听见唐僧还在里面啼哭呢。沙僧用降妖杖打开铁锁，揭开柜盖，叫了声：
4: 师父。
0: 哎呦，唐僧见了放声大哭啊。
4: 徒弟呀，你们是怎么降服妖怪的？又是怎么到这里找到为师的？
0: 悟空把事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唐僧听后感激不尽，师徒四人在宫殿里找了些米粮，安排了茶饭，饱餐一顿，收拾出城，找大路，继续西去取经。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集。
1: 可早就想铲除云南王的蒋介石也没敢把卢汉怎么样。这说明什么？这就证明蒋介石现在还顾不上找卢汉算账，他还要利用卢汉稳住他对云南的统治，所以他不敢动卢汉。这就是蒋介石色厉内荏的一面。当然，你和我们暗地配合以后，会给你和你的93军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高树勋在邯郸起义的时候，他的家属在徐州，就是我们中共中央通知陈毅派人把他的家属接回来送到解放区的。这个事情恐怕卢将军也是清楚的。
2: 刘浩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他注意地看着卢俊全。卢俊全的脸色在急剧地变化着，显然是刘浩刚才的话打动了他。只见卢俊全沉思了老半晌，才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1: 刘先生，再多的我暂时还不能答复你，但是我还是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如果老蒋真是派我去打你们，我一定事先通知你们，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请你转告叶将军，一定放心。
2: 卢俊全说完就开始忙他的公事，不再言语了。刘浩看了看已经无话可说，便起身告辞了。回到北平以后，刘浩把见到卢俊全的情况向叶剑英做了汇报。叶剑英听完笑了：
1: 看来卢俊全是顾虑重重啊。不过他答应老蒋一旦派他打我们，他事先给我们报个信儿，这也算是实属不易了。
2: 刘浩听了禁不住问叶剑英：
1: 参谋长，您觉得卢俊全的话可信吗？
2: 叶剑英想了想说：
1: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起码有50%的可信性。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积极争取，不可全信，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哦，对了，你把见到卢俊全的情况马上给中央打个报告。
3: 是。
2: 刘浩将报告送给叶剑英审查的时候，叶剑英交给他一个临时任务。
1: 刘浩，原滇军将领张冲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之机，在南京秘密约见了我们的代表董必武，向董必武提出要去延安。现在董老已经安排张冲来北平待机去延安，你和薛子正一起去北河沿看望一下张冲，并且通知张冲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做好乘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的准备。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刘浩立正回答。叶剑英看着他笑了。
1: 还有，你把张冲的简历和政治情况马上上报中央，再给中央写个报告，请中央对张冲进行审查。

0: 我条件成熟，希望能发展张冲到我们党内来。张冲是策反滇军的最合适的人选，一旦条件成熟，可以马上派他到东北和你一起工作。是，我这就去办。
1: 刘浩说完笑盈盈地走了。张冲是滇军最早的四个主力师师长之一，曾经是绿林好汉出身，在云南那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此人为人正义，以孝顺闻名，人称张三哥。家道败落以后，张冲因走投无路而被迫入山为匪。
0: 1927年6月，受龙云所率滇军的收编，张冲任滇军第38军第5师师长，曾率军参加战斗，声名显赫。抗战爆发以后，张冲率滇军第184师北上抗日，也屡建奇功。
1: 然而在武汉会战期间，由于在两翼策应的国民党中央军秘密撤退，时任新三军军长的张冲所部在战役中惨遭失败。早就想趁机削弱滇军力量的蒋介石于是立刻下令，
0: 一个军长，一个党国军队的高级军官，竟然在会战当中贻误战机，而导致整个战役的惨败，张冲其人不可留，立刻革职枪决。
1: 蒋介石的指令传到滇军统帅龙云和卢汉的手里，两个人立刻意识到蒋介石这是在借刀杀人，于是便主动承担责任，并联名向蒋介石苦谏。老蒋无奈，便只好收回了成命，将对张冲的处理改为撤职留任，被立刻调回了昆明。
0: 从此张冲便对蒋介石伤了心。近日已经离开军界的张冲，受国民党之邀参加了国民党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会上他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于是他便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向延安传达了自己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打倒蒋介石的统治而斗争的信息。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秘密接送张冲到延安。
1: 对于张冲，刘浩是很熟悉的。之前在云南做统战工作的时候，他就跟张冲接触过。于是他很快便和薛子正去了北河堰。在和张冲做了深入的交谈之后，刘浩给中央起草了有关张冲情况的一份报告。
0: 很快中共中央就批复了叶剑英发去的报告，并特批了张冲的入党申请。在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张冲被派赴东北参加策反滇军的工作。此时刘浩也被正式的派往东北局，担任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1: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11月底。北平饭店军调部中央代表团的住处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0: 先生，我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这是我的介绍信。我有急事， 要见你们的叶剑英先生。
1: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见此人很是陌生，于是就习惯地回答：“对不起，叶剑英不在。”
0: 那，请你们带我去见一下李克农。
1: 工作人员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对不起，李克农也不在。”
0: 那位来人急了，于是在房间里转了几圈之后说：“那就和你们谈吧。现在，你们哪位是负责人？”
1: 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当时中共在北平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既然是通过读书生活出版社介绍来的人，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0: 于是，接待那位神秘人物的工作人员问道：“
1: 请问你是？”那个人此时急得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截了当地回答：“
0: 我是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现任阜新县县长兼第三支队司令的韩梅村的机要秘书邓军红。我是受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派遣，来到东北韩梅村身边工作的。我们对韩梅村做工作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由于没有渠道，我们没法和当地的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所以我只好秘密进京，想通过叶剑英和李克农两位领导帮助我们和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
1: 邓军红说到这儿，这才缓了口气说：“
0: 我在桂林工作的时候，李克农是我的领导，所以我希望您安排我跟李克农同志见面。谈过之后，我马上就得走，不能再耽搁了。”
1: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见事情紧急，而对方说话又不像在撒谎，于是便对邓军红说：“哦，你稍等，我马上就给你联系。”
0: 对邓军红，李克农是熟悉的，但毕竟好多年没接触了，地下工作又往往是单线联系，而邓军红在基层工作，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尽快了解清楚邓军红现在的情况是很困难的。
1: 可是这邓军红毕竟是千里迢迢而来，李克农不想在邓军红的头上浇一瓢凉水，于是就对邓军红说：“
0: 军红同志，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多规定，我不能直接插手你们的工作。这样吧，我跟东北局联系一下，你设法找他们，如果你提供的情况确实重要，他们会给你安排的。”
1: 邓军红一听，高兴地站了起来：“
0: 克农同志，我知道我们组织的规定，我也是没办法才来的。您让我设法联系到东北局的同志，我就很高兴了。至于我的情况，我完全同意接受组织的全面审查。”
1: 就这样，邓军红根据李克农的指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东北局的有关部门，又经过东北局有关部门的考察，这才把邓军红介绍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的驻地。负责接待他的是第十七旅政治部主任，叫李志。听了邓军红的介绍，李志自然是很高兴：“
0: 军红同志，谢谢你提供的情况，对你们地下的工作成果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只是韩梅村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所以对他的工作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得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
1: 听了李志的话，邓军红的脸上不免现出了失望的神情。李志看出来了，于是他笑了笑说：“
0: 军红同志，你别着急，眼下我们正有事情需要韩梅村帮忙，你可以和他说一下，看他是否能给办，我们也趁机考察一下他的态度。”
1: 邓军红一听，立刻就高兴起来：“
0: 行，可以， 可以，您说吧，需要他做什么？
1: 李志思索了一下说，
0: 我们需要寒梅村办两件事情，一是要20张盖好阜新县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二是要国民党在阜新地区的详细军事部署图，包括第13军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和防御工事等等。有困难吗？
1: 邓军红的表情有些迟疑，他想了想说，
0: 行，我争取寒梅村去办。那到时候我们怎么联系？
1: 李志听完笑了，
0: 啊，你先吃饭，我们也商量一下下一步具体怎么做，你吃完饭以后我告诉你。
1: 当天下午，第17旅派了一个扮作赶毛驴的侦察兵，随同邓军红一起去了阜新。
0: 在阜新东北联军驻地接待他的是一位姓曹的科长，他知道来意之后，立刻率领一个排的骑兵护送邓军红。

0: 当他们来到寒梅村驻地附近的时候，天已经有些晚了。为了不引人注意，邓君红换上了毛驴，由随行的侦查员跟着，开始向阜新进发。当两个人走出20多里地之后，天便开始黑了。
1: 接近驻地的时候，邓君红碰巧遇上了寒梅村派来的巡逻兵。邓君红就跟着他们去了寒梅村的家。
0: 终于联系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寒梅村自然是十分的高兴。17旅要的两样东西好办，盖有阜新县政府和县长私章的20张空白公文纸，寒梅村立刻就可以办到。至于阜新地区的军事部署图，寒梅村需要命令他的心腹机要人员进行绘制，也很快就可以完成。
1: 君红啊，这两样东西太重要了，我有点担心呢。让那位侦查员一个人带回去，万一出了意外，那我们……
0: 韩梅村说完，很不放心地看着邓君红。
1: 韩梅村的话也提醒了邓君红。两个人商量之后，觉得还是由邓君红自己送过去更为有把握。于是邓君红就写了封信给李志，和他约好了交接货的时间地点，并说明到时候由他亲自送去。
0: 几天之后，邓君红按照信中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了王爷府，见了第17旅派来联系他的人。也同上次一样，邓君红跟着那个人经过辗转护送之后，才到达了第17旅的临时司令部。邓君红亲手把那两样东西交给了李志。
1: 看到这样的证物，李志自然不再怀疑寒梅村。他和邓君红密谈了一阵，又派专人把邓君红送了回去。
0: 一切都很顺利，邓君红的心情自然也十分的好。可谁知道，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意外，差一点儿就把他辛辛苦苦的努力付之东流。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一天，当邓君红从寒梅村所在的东北保安第3支队司令部出来的时候，突然在门口碰上了他去17旅的时候偶尔见到过的、被17旅俘虏过的叫做皮广俊的人。
0: 两个人见面之后自然是一愣。好在邓君红很有经验，一瞬间他便反应过来，于是便当作没认出来一样，跟皮广俊擦身而过。谁知道这皮广俊见到邓君红以后，便立刻联想出对方就是他在共军当俘虏的时候见过的那个生意人。
1: 他怎么会在我们保安支队的司令部？
0: 皮广俊很快就判断出，
1: 此人不是那边的间谍，就一定是这边的内奸。
0: 于是皮广俊便掉过头来，尾随在邓君红的身后，紧紧地跟踪他。走在前面的邓君红此时心里头也泛起了嘀咕，
1: 来者不善，这家伙一定是发现了。
0: 想到这儿，邓君红便硬着头皮故意往保安第3支队司令寒梅村家住的方向走去，想把皮广俊给吓回去。 可谁知道皮广俊这家伙心里头有底儿，他并不害怕。
2: 哼，小子，你想拿韩司令来吓我？我偷着从共军那儿跑出来，正巴不得有个机会在韩司令面前露一手。
0: 皮广俊想到这儿，就大大方方地跟着邓君红进了韩梅村的家。
1: 到了韩家，邓君红装作没看见，先在客厅里坐下。皮广俊随后跟进来，也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下人出去通报了，客厅里只有邓君红和皮广俊两个人。
0: 皮广俊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邓君红说：“
1: 老兄，你的买卖做得好大呀，怎么一下子就从智库台做到这儿来了？”“智库台？什么智库台？”
0: 邓君红装作听不懂，他转过头来笑着跟皮广俊打着哈哈：“
1: 老兄，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从来没去过什么智库台呀。”老兄贵姓啊？我怎么不认得你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1集。
1: 到了韩家，邓君红装作没看见，先在客厅里坐下。皮广俊随后跟进来，也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下人出去通报了，客厅里只有邓君红和皮广俊两个人。
0: 皮广俊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邓君红说：
1: 老兄，你的买卖做得好大呀。

0: 怎么一下子就从智库台坐到这儿来？智库台？什么智库台？
1: 邓君红装作听不懂，他转过头来笑着跟皮广俊打着哈哈。
0: 老兄，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从来没去过什么智库台呀。老兄贵姓啊？我怎么不认得你啊？
1: 皮广俊一听就变脸了。
0: 怎么，这才几天的功夫老兄就忘了？在智库台，在八路军第十七旅司令部门口我见过你。你说你是做买卖的商人，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兄真的这么健忘？一转眼的功夫就都忘了？
1: 皮广俊说着点了一支烟，得意地翘起了二郎腿。
0: 哼哼，老兄啊，我的眼睛好使，别在我面前兜圈子了。
1: 邓君红听完脸色暗了下来，再不把这小子吓住怕是要坏事儿。于是他厉声说：
0: 你知道我是谁？竟敢在韩司令这儿胡说八道。
1: 韩梅村的夫人叫张建云，此时他正要进屋里来，在门边上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以后，觉得这两个人一旦在韩梅村的面前撕破脸，这事情也不好办，于是便马上走进屋来。
0: 见到皮广俊和邓君红两个人之后，张建云立刻装出不高兴的样子问道：
1: 哟，你们说什么呢？这么大声。
0: 皮广俊以为自己邀功的时候到了，于是就把自己在十七旅旅部门口前见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1: 皮广俊被俘前曾经是保安三支队的参谋，张建云自然认识他。听皮广俊说过之后，张建云不由得笑了。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你知道他是谁吗？张建云说完右手指了指邓君红。
0: 皮广俊不知所云地摇了摇头。张建云显得有些神秘地告诉皮广俊：
1: 他姓邓，是你们韩司令的机要秘书。
0: 皮广俊被张建云的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显得既尴尬又显得很没趣。
1: 皮广俊转了转眼睛，很不甘心地对张建云说：
0: 既然这样，在下告辞了。
1: 皮广俊说完便悻悻地走了。邓君红看得出来，这件事儿皮广俊不会完，于是他从韩梅村的家出来以后，便马上去找了在保安三支队司令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杨明清。
0: 皮广俊最大的可能是去找韩梅村汇报，这倒没什么问题，就怕他把这件事直接向沈阳司令长官部汇报，那事情就难办了。
1: 杨明清听了忍不住皱起了眉头。邓君红听完赶紧说：
0: 老杨，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对皮广俊都必须马上处理，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让韩梅村知道。
1: 杨明清听了赶紧说了一句。于是两个人当即决定立刻将皮广俊的事情告诉韩梅村。当晚杨明清把邓君红说的情况告诉了韩梅村，韩梅村听完立刻皱起了眉头。
0: 断然解决皮广俊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不如我直接出面跟他谈一谈，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再采取断然措施。也好，这样更稳妥一些。
1: 杨明清立刻点头表示赞同。第二天，韩梅村马上派人把皮广俊叫进了司令部。关严了门之后，他装出极其机密、极其信任的样子，轻声问皮广俊：
0: 听说你被抓的时候，在那边见到了邓秘书。
1: 皮广俊的回答很老实：
0: 是的，我在共产党那边确实看到过邓秘书，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无半点虚言。
1: 韩梅村听完不禁笑了。
0: 那你有没有和别人说过？
1: 皮广俊立刻站了起来：
0: 哦，没有，我在司令部门口一见到他就开始跟踪他，谁知他到了您府上，夫人说他是司令的机要秘书，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就出来了。不过司令，我弄不明白邓秘书为什么会到赤谷台去呢？我正想向您报告，就接到您的命令赶来了。
1: 韩梅村听完拍拍皮广俊的肩膀笑了：
0: 皮参谋，你很机警，也很忠诚，应该嘉奖。你刚才说的一点也不错，你所见到的这个人正是邓秘书。邓秘书是我派去做反间工作和搜集情报，这是最高机密，他当然不能告诉你，更不能承认。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对任何人泄露半句，否则是杀头之罪。对邓秘书，你要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记住了吗？是这样，我懂了。
1: 皮广俊恍然大悟般的连连点头：
0: 司令，这是有关党国大业的事情，我对任何人都不会泄露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话也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嘛，啊，我相信你。
1: 韩梅村说完又假装信任地拍了拍皮广俊的肩膀。
0: 皮广俊受宠若惊般的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这个意外巧合带来的风险就这样被韩梅村有惊无险的应付过去了。
1: 转眼到了1947年的春天，东北的战局此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对东北的进攻因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创，不得不停止进攻而转入了防守。而东北民主联军在彭真、林彪和罗荣桓的指挥下，采取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和针锋相对的方针。从1946年10月开始到1947年2月，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了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松花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开始由防守转入了进攻。
0: 这一态势自然鼓舞了邓君红等人，他们频繁和东北民主联军联系，准备策动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也就是韩梅村指挥的部队的起义。
1: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局势又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国民党在东北的总指挥杜聿明 为了改变自己在东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0: 再次调兵遣将，准备攻打哈尔滨。
1: 为了集中兵力，杜聿明把援助热河省一带的中央军主力都调到了辽东。为了命令韩梅村率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从阜新移驻陵园，担任锦州和承德路段的护路任务，接受已经升任第六兵团司令官的卢俊全的指挥。
0: 韩梅村听到了这个消息，便通知了邓军红，请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邓军红请示过上级之后，对韩梅村说，
1: 上级认为保安三支队起义的时间还不成熟，现在只能听从杜聿明的调动，先去陵园，其他的再从长计议。另外，为了稳住这边的局面，上级建议你指定杨明清代理你阜新县县长的职务，留下来继续开展工作。好，我执行上级的意见。
0: 于是韩梅村便指定杨明清代理了他的县长职务，自己带着部队去了陵园。
1: 三四月间的东北，寒冬已经开始消退，冰雪开始融化，空气当中渐渐地荡漾出温暖和煦的气息。向阳的地方隐隐地长出浅绿的嫩草，落叶的树枝开始吐出鸭黄色的幼芽，回春的大地到处都涌动着万象更新的景象。
0: 当韩梅村不得不率领他的保安第三支队从阜新向陵园开拔的时候，刘浩正衔命赶赴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上任。民主联军的首长指示刘浩说，
1: 为了粉碎杜聿明的再次进攻，配合我军夏季攻势的展开，我们决定派你再次去滇军。你的任务一是搜集军事情报，以便配合夏季攻势的军事行动；二是设法再做一下卢俊全或者是曾泽生的工作，争取他们能够真正的举起反内战的旗帜，以进一步削弱东北国民党军的力量；三是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地组织国民党军的起义。
0: 对卢俊全的工作，刘浩已经做了很多次，但卢俊全是卢汉的幺叔，在滇军当中举足轻重，顾虑较多，所以做起工作来比较难。所以刘浩就向民主联军的首长建议，
1: 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否先集中地放在滇军第六十军身上，特别是集中在第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龙耀的身上。龙耀的位置在滇军当中不是像卢俊全和曾泽生那么醒目，顾虑也相对较少，先做龙耀的工作，再通过龙耀去做曾泽生的工作，就比较好下手了。
0: 刘浩的意见引起民主联军首长的高度重视，民主联军首长又跟滇军起义将领潘素端交换了意见，潘素端也赞同刘浩的意见，于是龙耀变成了刘浩此次做工作的重点。
1: 为了做好龙耀的工作，潘硕端给龙耀写了封信，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也给龙耀写了信，民主联军的首长还决定刘浩此去带一部电台，和联军的联络部干部李静、报务员张文喜和警卫员刘生一起组成一个工作组，一同前往第六十军。
0: 于是刘浩穿起了杨仲为他准备的国民党军服，佩戴起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官衔，带着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副官处为他签发的盖有第六十军官房的同

0: 行证，并让警卫员刘生化妆成自己的勤务兵，让李静和张文喜在后面悄悄地跟着。此时的第六十军已经移防到了吉林市，所以几个人只好跟着去了吉林。
1: 军部副官处设在吉林市一家有三层楼房的中药店里。杨仲因为是副官处的处长，所以住在了二楼。为了安全起见，杨仲安排刘浩和刘生和自己住在一起，而报务员张文喜和联络部的干部李静则住在了地下党员王立忠的家里。
0: 王立忠的公开身份是第六十军修械所的少校所长，是中央组织部给刘浩介绍的最早留在第六十军的六名地下党员之一。张文喜和李静来了以后，王立忠以学技术为名，把原来住在他家里的勤务兵送到了修械所，而让李静和张文喜来到自己家里充当了他的勤务兵。
1: 你们把电台就放在楼上后面的小房子里吧，那里面比较隐蔽也安全。
0: 王立忠说完便带着李静和张文喜上了楼。
1: 距离王立忠家不到50米的地方还有一幢楼房，房子的楼下是六十军的机要室，六十军的电台就放在里面。
0: 在小房子的左侧不到100米的地方也有一幢房子，这幢房子里放的是由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亲自掌握的由蒋介石派来监视第六十军的特务电台。距离敌人的电台这样近，报务员张文喜不免有些担心。
1: 这能行吗？敌人很容易发现的。
0: 可刘浩听完却笑了。
1: 别害怕，这就叫灯下黑，越是看起来危险的地方就越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就会越安全。
0: 于是李静和张文喜两个人就在王立忠的家里住了下来。白天张文喜和李静假装勤务兵，替王立忠买菜做饭收拾房子。晚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到楼上的小房子里收报发报，与解放区进行联络。到达吉林市的第二天，杨仲把刘浩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1: 刘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给你一件你肯定喜欢的见面礼。
0: 杨仲说完便略带神秘地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只装得满满的大号保密信封，信封上标有一级机密的字样。刘浩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刘浩一边迅速地翻看着一边说，
1: 太好了太好了，杨仲，这么宝贵的第一手绝密情报你是怎么搞到的？
0: 杨仲抑制不住脸上的兴奋说，
1: 这是我在2、3月间参加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军官校乐团的时候搜集到的。
0: 原来杜聿明在自己的部队连遭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创之后，为了卷土重来，他特意组织了一个司令长官部校乐团。校乐团由长官部一名少将任团长，各军派2到3名将校级军官参加，到辽东、辽南和辽西。

0: 廖耀湘兵团所属各部和保安部队巡回视察，以鼓舞部队士气。
1: 曾泽生等滇军将校不愿意和中央军的人打交道，而杨仲觉得这正是搜集敌军情报的好机会，于是便主动请缨去了校乐团，这才趁机得到了如此重要的收获。
0: 刘浩把军事情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觉得事不宜迟，便当即派人把情报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不久，杨仲接到了曾泽生的命令。
1: 杨处长，你马上带领作战部门的有关人员，对吉林市的地貌地形进行一次认真勘察，尽快制定出一份新的吉林市全面防卫的规划图。是。
0: 杨仲接受命令之后，便立刻要了一部中型吉普车，带上了名为六十军修械所所长，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王立忠，以及其他的参谋人员，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奔跑。而后，他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组织有关人员连夜进行了绘制，终于绘制出了一幅极为精细的新的防务计划图。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慢点，
6: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7: 是。
6: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9: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呢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好，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这一首来自方季韦的《像我这样的人》。方季韦呢，中国台湾歌手，高中一毕业呢就出道了，第一张唱片就以清新健康的形象迅速走红，成名作呢有《悔》，夜夜抱着千衣入眠，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等等，早期歌声呢都是以清甜为主。当时的方季韦刚刚出道，便凭借着出色的容貌获得不少观众的喜欢，算得上是红极一时，而且呢歌声优美，专业能力也不错，所以呢之后便被发展到了音乐公司。

在1991年，当时被香港向华盛相中了以后呢，潜力到香港担任周星驰电影的《上海滩赌圣》的女主角。方季韦呢，当年加入了辛弃宝与王菲等歌手灌录的合集当中，并于2014年8月起受邀担任孟庭苇《台北爱情故事》十多场的巡演表演嘉宾。进入唱片公司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当时所在的蓝与白唱片公司，作为文案，因外形靓丽而被公司相中试音，重新出片一炮而红，成名歌曲呢就是接下来的这首1988年出版的《悔》。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1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高中时期的方继韦呢，身高达到了1.7米，那个时候呢，他比较喜欢曲棍球，而且呢还是校园曲棍球的代表选手。但是呢，由于家庭的原因，他从来没有把这一兴趣往更深更远的地方考虑，唱歌成了他唯一的目标。1990年，23岁的方继韦发行了他的第6张专辑《爱情故事》，一时间呢，大街小巷里都是在播放着他的这首歌。随后呢，他又陆续出了几首传唱度都比较高的歌曲，比如《最后的温柔》、《杯中酒》等等。

唱而优则演。香港娱乐圈呢，大多数的艺人不仅歌唱的好听，他们的演技也是不错的。在90年代初，方季韦呢参与了《海鸥飞处彩云飞》戏里呢，他与秦汉、刘雪华等实力派同台合作。那个时候的方季韦在校园歌唱比赛里永远都是最亮的那一颗璀璨的星。他呢也会参加各种电视剧主题曲的试音。方季韦修长靓丽的外形被定位为偶像玉女红星。

音乐人重新塑造了方季韦，将方季韦呢定位为清新阳光的健康型玉女歌手。1991年，方季韦出演周星驰电影《赌侠二》的女主角，并且演唱了里面的主题曲《愿苍天变了心》。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直击人心，与电影里的画面相辅相成，终成就了一首又非常经典的歌曲。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1: 哦，你怎么了？
1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2: 怎么会这样？
1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0: 看，小爱和小柔，
1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2: 超级听诊器，
10: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2: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5: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6: 越来越动听。

1992年，方季惟呢受央视春晚邀请，参与了当年春节晚会的录制，唱了一首单曲《两个口袋》这首歌。那个年代呢，台湾艺人登上春晚，让我们印象最深的要数张信哲，还有刘德华合唱的那首《大中国》。方季惟呢，比张信哲要早3-4年登上春晚。这一年呢，他还出了一张情歌专辑《想你想到梦里头》。这首歌呢，他把青春年少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失恋后的万般思绪，汇成最无奈的一句话：“想你想到梦里头。”歌曲呢，没有展翅高超的唱功，用最纯情的嗓音夹杂着一些邪邪的小叛逆，唱出了青春少女的情断梦醒。这首歌曲曲风多元，轻摇滚化，在华语流行乐坛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方继维呢，常常笑着说，现在的自己把更多的心思是放在了公益以及慈善的事业上，心里得到更多的安慰和开心。虽然呢，他也偶尔接戏，但是宗旨已经是如何来表达爱这个字了。他很认真地说，真正的善念其实更多的在于怎么样能够使身边的人更加的幸福。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季俊。你好，季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将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那么高速方面呢，咱们继0613西里高速公路路段呢，咱们这个共和至玉树的方向一辆半挂车发生了单方的交通事故，那么因处置事故需要呢，公安交管部门对马多匝道收费站的入口共和至玉树方向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的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是施工的，请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杨沟湾的出口匝道兰州至黄原方向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施工，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克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5黄原至西海县黄西一级公路奔雁峡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的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均是封闭施工，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那么咱们国道27的张孟县马庆县的大武镇赛龙沟处发生了山体塌方，造成道路交通中断，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 S104西宁至贵德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段进行改造施工，道路是进行了单向的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国道109的金拉县明河县响堂大桥至石拉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 S2201-50至关亭县明河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 S202 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4 的天乐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盛隧道进行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的策模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村的这个隧道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的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那么最后是咱们国道572的桂南至乌兰县新海县杨曲村至杨曲遗址路段呢进行改线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的。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今日白天呢，咱们西宁的大埔、海东大埔、黄南的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

0: 一是小到重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那么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切晴的。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正常，请过往的车辆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季军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城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5月8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南部及互助、乐都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天峻、德令哈、乌兰、达日、班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及黄中、黄原、大柴旦、至多、杂多、泽库、尖扎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西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19度，今天夜间偏阴，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5度。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4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5度到18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5度到18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4度到19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战略优先和健全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从2026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3: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

0: 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问题。
1: 通知要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强化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署，加强部门协同，有力有效落实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要全面摸排本地区本领域招聘市场风险，主动公开举报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做到皆诉即办，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益。
0: 今年的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全国红十字系统将围绕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开展一系列人道服务、人道传播、资源动员等活动。7号，中国红十字会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展人道服务的有关情况。
1: 拓展人道救助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介绍说，过去一年，红十字天使计划等项目救助白血病、先心病、纯恶劣、罕见病等患儿 1.6 万多人次，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12省份开展先心病患者患儿的筛查救助，全年筛查儿童15万多人，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投入资金超 1.2 亿元，建设城乡博爱家园项目966个，积极打造基层服务群众平台，
0: 扎实开展三线工作，守护生命健康。目前各级红十字会已建立超20万人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2025年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者捐献数据较前一年度增长17万人份，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截至2026年4月底，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次。2025年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28.5 万人，实现捐献6931例。
1: 积极开展应急救援，提升防灾减灾能力。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启动应急响应228次，派出救援队伍2580队次，紧急调拨救灾物资485万多件，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共投入款物价值超4亿元，开展群众性防灾减灾讲座、应急避险能力培训、实战演练活动等 4.6 万多场次，近1448万多人次受益，加强专业救援能力建设，有序推进高海拔、极寒等特殊环境下的救援队伍建设，将香港、澳门红十字会纳入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援区域协作机制，
0: 加强应急救援培训，推动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共开展应急救护取证培训超621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配备 AED 8.6 万多台。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2.54 万亿元，总支出 2.06 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 10.8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截至三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3 亿人、2.47 亿人、3.19 亿人，同比分别增长187万人、280万人、2152万人。一季度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为大龄领金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等生活待遇450亿元，指导各地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帮扶政策。一季度共为729名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截至三月底， 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会保险服务，累计访问量超过100亿人次，全国社会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07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0: 来到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罗东川走进刚刚建成的蔬菜加工基地，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蔬菜脱水速冻工艺流程和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要依托高原冷凉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凉蔬菜加工沿链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关心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突出特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在大同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罗东川认真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与大家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企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
0: 来到位于门源县青石嘴镇的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头峡水电站，罗东川详细了解电站运营、调水保障和企业发展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科学调度与现代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治理和水电调峰能力，稳定发挥水利枢纽保障功能，加快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在服务和融入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1: 西宁市谋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持续完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效，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数据显示，截至5月7号，全市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3635人，完成目标任务的41.3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9.54万人次，完成目标任务的55.2%，城镇登记失业率0.91%。
0: 西宁市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拨付救助补助资金2.09亿元，惠及劳动者4.6万余人次，为2.85万户企业减免工伤失业保险费7695.1万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249.22万元，惠及451户企业，全年预计稳扩就业岗位6.5万多个。
1: 立足基层服务提质增效，西宁市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枢纽，累计服务3.2万多人次，全域建成零工市场及家门口服务小站83个，布设乡镇村级就业服务直连站858个，实现服务零距离，夯实技能载体，新建前沿实训室6个，评定特色实训基地10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0家，累计认定培训学校92家，创业孵化基地17家。
0: 坚持精准施策、分类帮扶，为3.1万人次高校毕业生提供1131就业服务，组织退役军人赴外就业创业，数据标注培训4436人次，推行大数据加铁脚板工作法，落实重点企业全周期用工服务保障，为54家企业解决用工1932人。推行困难群体一人一岗动态管理，统筹公益性岗位，帮助461名困难群体实现就业，开展就业援助月等12加 N 公共就业专项活动90场次，发布岗位5983条，达成就业意向超5410人。
1: 今年一季度，海东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青海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调度下，全市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稳步开局，工业增长强劲，规上工业表现亮眼。
0: 据海东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海东市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着力补短板、强弱项、育动能，全力稳增长、稳预期、提信心。一季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12.27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10.33亿元，同比增长4.8%。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45.84亿元，同比增长1.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56.09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经济增长强劲，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增速较上年同期增长8.8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一季度工业增长的最大亮点。该行业累计增速高达297.1%，累计占比13.3%，拉动工业增长10.0个百分点，对整体工业增速的贡献远超其他行业。
1: 为全力巩固开门红，奋力冲刺双过半，二季度海东市将加压奋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进一步扩大设施蔬菜种植面积，优化冷粮蔬菜区域布局，加快传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重点扶持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等增长势头强劲、拉动作用显著的行业，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建筑行业本地企业竞争力，深化对口援建合作，紧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链，严链、补链、强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一批带动性强、附加值高的新重大项目签约落地，聚焦高原特色康养、禾黄文旅、县域轻工等领域，加大对中小项目和特色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落实好现有促消费各项政策，通过对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引流、加强文旅宣传等方式，增强文旅促消费带动力。
0: 5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甘两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甘青两省深入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全面统筹安排年度重点工作，聚力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重点工作任务围绕顶层设计、产业协作、生态共保等七大核心板块，明确26项具体落实任务，精准衔接青甘两省1+1+3+10合作协议，聚焦区域一体化发展，着力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优势互补。
0: 两地统筹规划衔接，共同编制兰西城市群“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各类规划有机衔接，联合争取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加强产业协作，深化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特色农畜产品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联动，布局绿色算力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合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聚力生态公保，共筑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健全跨省生态联防联治与补偿机制，推进废弃物循环利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进设施建设，加快交通、数字、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内畅外联的支撑体系，共促服务共享，深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领域协同合作，持续提升区域民生保障水平，强建开放平台，拓宽国内区域协同与内外联动渠道，不断提升向西开放能级，强化交界联动，加快推进红谷民和先行区建设，推动交界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协同开发利用。
1: 省发展改革委将严格落实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加强要素保障，全力推动2026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兰西城市群综合承载力、产业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2026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组织全省21家地理标志和特色商标品牌企业走进国家知识产权局3个办公区，举行“大美青海雪域珍品”专题推介，让生态味十足的青字号好物走出高原，走进部委，进一步打开对外展示和市场对接的窗口。
1: 本次推介活动紧扣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部署，精选藏毯、唐卡、刺绣、蜂蜜、三文鱼、冬虫夏草、茶卡盐、藏雪茶、牛羊肉、枸杞、菜籽油等高原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及特色商标品牌商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绿色生态有机的产业优势。活动现场人气持续高涨，国家知识产权局多位领导到场巡展指导，机关干部职工利用工作间隙纷纷驻足展。

0: 盐业股份的茶卡盐系列产品以天然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化路景气体联动机制，依托路网集中监控、监测预警等平台，强化恶劣天气、交通量高峰期等特殊时段的路况实时监测，切实做好预警预报、信息共享、应对处置等工作。针对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制定一段一测、一路一测的精细化保障方案，通过加密公路动态巡查、加强现场服务引导、优化车道配置等措施，提升假期的出行质量。
1: 全省高速公路各服务区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功能，对餐饮、住宿、加油、购物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确保食品安全和商品油料供应充足，并全力保障新能源车辆出行充电需求，为货车司机提供淋浴、洗衣、烘干、共享厨房等暖心服务。部分服务区还引入了地方特色小吃与文创产品，让过往旅客在短暂的休息中也能感受到浓郁的青海特色。高速公路运营养护等单位加强净化路域空间，美化公路沿线风貌，为群众创造了舒安舒美的通行环境。此外，还设立了志愿服务岗，组织工作人员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路线指引、政策咨询、应急救助等贴心服务。
0: 5月6号，为期八天的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落下帷幕。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放旅客61.30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7.62%。其中，五月一号发送旅客10.57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累计发送货物70.1万吨，同比增幅为7%，呈现出客货两运的客货运输的两旺态势。
1: 五一假期，探亲、旅游、踏青等出行需求全面释放。青藏集团公司实行高峰运行图，充分运用铁路12306购票大数据，动态跟踪客流变化。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安排重点方向列车满编组运行、实施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多种方式，在热门区间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青藏集团公司持续优化候补购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铁路畅行码等原有便民功能，同时衔接国铁集团近期推出的惠民新政策，发放旅游专列、住宿、酒店、餐饮等相关优惠券，对60周岁以上旅客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相关证件的公民实行车票优惠，切实为旅客节省出行成本提供便捷。各主要客运站优化进站换乘流线，增派客运服务人员力量，增设快速进站绿色通道和极客专用通道，有效减少旅客等待时间。
0: 在保障客运畅通的同时，青藏集团公司统筹兼顾货运运输，针对假期高原地区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和重点项目建设物资运输需求，组织电煤、粮食、化肥、建筑材料、日用百货等重点运物资的运输，优化运输组织流程，开辟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国计民生重点物资供应。
1: 五一假期，海北藏族自治州共接待国内游客1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152.12万元，同比增长10.89%。泉州45家景区点应开尽开，总接待量突破9万人次。岗石卡雪峰景区以26223人次接待量、66.94万元营收领跑泉州。卓尔山、圣泉湾等景点客流稳定，文旅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0: 假日期间，海北州推出梦幻海北5日精品小环线及7大主题线路，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青海湖观鸟季、岗石卡射箭邀请赛等65项文体旅活动轮番上演。文旅成果推介展采用线下展演加线上直播的方式，生态加红色加民俗加康养，多元文旅格局加快形成。各地发布特色美食攻略，集中推介门源轩马口袋、祁连炕锅羊排、冈察阿卡包子、海燕牦牛汤锅等10多种高原风味，以美食加美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0: 带动餐饮消费升温。
1: 海北州落实多项惠民便民举措，整合动车与客运资源，发布出行指南，增开接驳班次，增设临时停车区，各景区提供免费停车、热水、姜茶等服务，游客出行更舒心。同时严守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增派警力与志愿者开展高反救助、车流疏导等工作，实现零重大安全事故、零重大投诉，确保假日文旅市场安全平稳、规范有序。
0: 5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西宁市城乡建设局联合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印发关于住房公积金支持西宁市绿色建筑发展的通知，以差异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支持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发展，实现青海省绿色建筑领域绿色金融支持的标志性突破。
1: 新政于2026年5月1号起实施，西宁市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可以享受阶梯式贷款额度上浮优惠，购买一星级绿色建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10%，二星级绿色建筑上浮15%，三星级�绿色建筑上浮20%，购买超低能耗建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30%。这一梯度化政策设计既契合不同等级绿色建筑的低碳价值，也为职工购房提供了清晰的成本减负指引。
0: 为保障政策顺利落地，新政同步规范了申请办理全流程，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申请准时入，需提供绿色建筑标识申报承诺函及评价报告书或星级标识证书，从源头把控绿色建筑项目资质。购房职工只需持已明确标注绿色建筑星级、超低能耗建筑信息的购房合同，就能申请办理贷款，简化流程，提升办事效率。
1: 此次公积金加绿色金融模式的创新实践，通过政策激励引导开发企业加大高星级绿色住宅的建设投入，推动住房供给端向绿色低碳转型，同时低碳了职工购买绿色宜居住房的资金成本，提高绿色建筑的市场吸引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到生态宜居的高品质住房。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5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西宁市商务系统紧扣美食展示、直播带货、以旧换新、消费新场景打造等重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期间商贸服务保障有力，促消费活动丰富多彩。
1: 美食展示方面，突出西宁烟火气。西宁市聚焦西宁本土老字号、非遗美食、市井特色小吃、高原牛羊肉、青稞制品等，通过县区商务部门摸排推荐、市级审核把关，筛选出40家证照齐全、口碑优良、具有烟火气特质的餐饮企业参展。
0: 5月9号到11号，在西宁海湖体育中心东广场，西宁市将统一规划布局展区，营造赛事加美食融合场景。赛前组织参展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明码标价、文明经营等专项培训。活动期间，安排专人驻场值守，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每日巡查，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同步结合赛事宣传推广西宁美食名片，实现赛事引流、美食促消费。
1: 同时，西宁市商务局创新直播带货模式，拓展线上推介渠道，有计划地邀请主播依托青海好物、京东西宁馆、青报商城3个电商企业参与直播带货活动，重点推介牦牛肉干、冷凉蔬菜、青稞酒、乳制品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及黄原剪纸、银铜器、清锈等非遗产品，鼓励企业自播，支持参与企业利用自身账号或员工现场直播，自主宣传销售特色产品。
0: 赛事期间， 西宁市还将推动绿色消费与康养融合，在海湖体育中心东广场设置以旧换新政策宣传区和全国消费三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宣传展位，重点宣传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并做好产品展示，鼓励市民淘汰高能耗的老旧家电，购换绿色智能新品，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让利模式释放绿色消费潜力。围绕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重点宣传一老一小服务场景建设及康养结合等项目支持政策，向市民和游客推介康养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托育、健康管理等业态投资。
1: 5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本月西宁市计划开设9个工种的技能培训班，涵盖传统技能、新兴职业和创业培训三大类，符合条件的6类人群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充电赋能，凭借一技之长拓宽就业渠道。
0: 本次公布的培训计划覆盖西宁市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城中区、黄中区5大区域，课程兼顾设置了市场需求与民生导向，既有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等贴近生活的传统工种，也有电子商务师、无人机驾驶员、整理收纳师等顺应新业态的热门职业，更有针对性的网络创业培训，为不同需求的群体提供多元选择。
1: 这些课程都是经过市场调研筛选的，比如中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等工种，一直是就业市场的刚需，而无人机驾驶员、整理收纳师等这类新兴职业，也随着消费升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遇。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符合条件的6类人员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他们分别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0: 那市民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就近选择所属区域的培训班来进行报名。各区县的咨询电话：城东区0971-8113231，城西区0971-6145036，城北区130-8625-8270，0971-5114685，黄中区139-9709-3968，城中区186-9724-6820，可拨打对应电话了解课程的相关情况、报名条件以及具体开班时间。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4: 好，
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8: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4月28号，西宁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在五一节前廉政谈心谈话会上，以违纪人员忏悔书为境界，以相关法纪司法解释为标尺，用典型案警醒身边人，用硬规矩筑牢防火墙，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廉洁祥和。
0: 为破解传统警示教育形式单一、纪法割裂、震慑弱化、时效性不足等问题，扎实做深案件自查办后的后半篇文章，持续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近年来，西宁市纪委监委创新警示教育工作路径，摸索出一条忏悔书加司法解释同步警示教育工作模式，深挖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资源，将涉案干部思想忏悔蜕变剖析与党纪法规司法解释精准融合，推动警示教育由浅层感官震慑转变向深层次思想淬炼，纪法自知，行为自律，全方位筑牢全市党员干部廉政从政的思想防线。
1: 立足本土案例资源，精准破除教育壁垒，剖析医疗系统从医者仁心到利欲熏心的蜕变，反思林草系统权力异化家风失守。西宁市聚焦一把手生态保护、医药、国企、教育、林草等廉洁高风险领域，筛选本地查办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件，梳理收录涉案干部笔录忏悔材料，真实还原干部初心失守、小节松懈、贪欲膨胀、逐步破纪违法的蜕变全过程，以身边人、身边事为鲜活教材，彻底破除党员干部看客心态和侥幸心理，提升警示教育代入感、感染力。同时坚持一案一解读、一案一释义，对照案件真实精准匹配党纪处分条例、政务处分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逐条拆解违法违纪认定标准、裁量依据、量刑尺度，清晰界定纪律红线和法律底线，有效解决部分党员干部对法纪认知模糊、知纪不全、懂法不深的突出问题。
0: 丰富多维教育载体，实现全域精准示教。 西宁市纪委监委搭建多元化警示教育场景，推动廉洁教育常态化、差异化、全覆盖，编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汇编、严重违纪违法忏悔警示录、由风及府、风府一体典型案例汇编等系列警示教育汇。

0: 一本读本，结合典型案例、忏悔摘录、技法解读、风险提示等内容，下发各级单位供干部常态化自学自省，精准聚焦单位一把手、关键岗位、资金密集岗位等重点人群，从案件查办之初便同步谋划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等工作，先后制作了《铲除国企之度》《自甘污浊的环保局长》《让利剑永不蒙尘》《言字当头》《一言到底》《被玷污的医者仁心》《作风之伤》《斩断伸向群众身后事的黑手》等警示教育片，分层分类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同步开展案例剖析、忏悔解读、技法宣讲，靶向开展精准警示教育，常态化组织干部党员旁听职务犯罪庭审，依托沉浸式庭审现场，结合被告人当庭忏悔、司法人员专业释法，让党员干部直面违纪违法惨痛后果，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批、警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1: 聚焦源头固本治弊，深化标本监治成效，坚持警示震慑与系统治理双向发力，将忏悔书加司法解释模式贯穿案件查办、整改治理全过程。案件办结后，同步形成案例剖析、忏悔反思、法纪解读三位一体整改材料，督促案发单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警示教育会，组织干部对照查摆、自查自纠、整改提升。紧盯案件暴露出权力监管缺位、机制制度漏洞、日常监督薄弱等问题，靶向补齐重点领域廉政风险短板，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切实把警示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岗、规范权力、防范风险的治理效能。
0: 5月7号，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大展，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巡展仪式在青海美术馆开幕亮相。此次展品作品呢，紧扣时代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描绘大国重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鲜活场景，兼具精湛技艺与人文温度，彰显了青年艺术家的文化担当与创造活力。
1: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从195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历经68年积淀，成为发掘美术新锐、引领青年创作、展现时代气象的重要平台。本届展览从征稿以来，累计征集作品10000余件，经评委会严格公正评审，最终遴选出入选参展作品482件，其中50件作品直送全国美展，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画以及水彩、粉画、漆画、插画、连环画及综合材料绘画等多个门类，全面展现了近3年全国青年美术创作的整体面貌和专业高度。参展作品立足时代语境，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聚焦科技发展、大国建设、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文化更具等时代主题，兼具精湛的艺术技法与深厚的人文情怀。创作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又积极开拓语言艺术与表现形式，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美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艺术追求和创新活力。
0: 青海历史悠远，文化多元，风光雄奇，是文艺创作的天然沃土与灵感宝库。近年来，青海大力推进文艺事业与青年人才培养，完善培育机制，搭建交流平台，深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融合，为全国美术事业增添了鲜明的青海色彩。第八届全国青年美展巡展落地青海，既是对当地文化建设的充分肯定，也是青年艺术家提供了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必将为大美青海注入艺术活力，推动文艺创作再上新台阶。5月3号，为期2天的青海省第四届电子竞技高校对抗赛暨祁连电竞邀请赛在祁连县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顺利收官。赛事以雪山临海为赛场，聚焦全省高校电竞队伍同台竞技，精彩呈现了一场别具高原特色的电竞加文旅青春盛会。
1: 本次赛事以天竞祁连竞放青春为主题，由青海省电子竞技运动联合会主办，相关单位联合承办，文旅部门全程指导，是祁连首次面向全省青年举办的大型公开电竞赛事，有力推动了高原文旅与数字电竞跨界融合发展。
0: 大赛设有王者荣耀、CS1.6 两大竞技项目，经过两日多轮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激烈角逐，选手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展现昂扬青春风貌。最终，青海大学伊川星玄队斩获王者荣耀冠军，祁连县追风队摘得 CS1.6 项目桂冠。
1: 本次赛事邀请 CS 世界冠军战队到场助阵，通过现场互动、经验分享、巅峰表演赛等方式点燃全场气氛，成为赛事一大亮点。同期举办电竞文旅融合沙龙，行业专家共同研讨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健康电竞引导等内容，为祁连文旅新业态建言献策。赛事同步开展景区短视频打卡、高原篝火民俗晚会等特色活动，以电竞流量带动文旅热度，吸引青年群体走进祁连，了解祁连。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裸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如果选择电波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将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为朋友们带来的《有趣》。有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灵动轻快啊，编曲层次丰富，在流行曲风里也是融入了细腻的情绪，唱出了对生活和感情的独特的感知。那么单依纯嗓音非常的松弛又有质感啊，也是尽显年轻一代的音乐态度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哎，那么单依纯的演唱啊，也是自然又灵动，没有刻意的炫技，却把小情绪啊，也是唱得非常的鲜活生动，像是夏日里一阵清爽的微风，轻松的治愈啊，让人在旋律当中放下疲惫，感受简单、快乐和自在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源带给我们的《浪漫星球》。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温柔甜蜜啊，以浪漫意象呢构建出专属的心动空间，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啊。哎，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啊也满是温柔的告白，王源的嗓音呢也是干净清澈，将少年独有的温柔和浪漫呢也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

刚刚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歌声也是像夏日里的星光，温柔又治愈哦。简单的旋律当中呢，也是藏着满满的心动，非常适合在晚风里静静的聆听，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星球，所有的美好和温柔都如约而至，治愈又心动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张杰带给我们的铭记。哎，那张杰的这首铭记啊，也是以非常庄重深情的旋律，回望峥嵘的岁月，传递家国的情怀与铭记历史的初心。编曲呢也是大气厚重啊，歌声铿锵有力，用音乐致敬先辈。用音乐呢致敬先辈啊，也是承载着温暖和力量。这是一首非常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杰带来的铭记。

哇，张杰刚刚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铭记》啊，张杰的演唱也是沉稳有力啊，字字包含深情，听完之后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和感动啊。张杰的歌声里面有敬畏，有缅怀，有奋进，让人更加的珍惜当下，鼓励我们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新成为朋友们带来的《喜剧》。 哎，那张新成的这首《喜剧》啊，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走心啊，以细腻的视角解读生活当中的悲欢，歌词呢也是非常真实戳心啊。张新成的嗓音温柔有故事感，在抒情的旋律当中也是道出了人生的百态，是一首非常治愈又引人深思的好听的歌曲。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娓娓道来，像是在诉说一段心事，把生活里的无奈和释然呢，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人生如戏，不必事事较真儿，在歌声当中和自己和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解和分啊，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回春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鲜花》。哎，那《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延续了乐队独特的摇滚风格啊，旋律轻快有张力，节奏鲜明上头啊，在热血旋律当中也是融入诗意的意境啊，既有青春的肆意，又有文艺的氛围感，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这首歌曲呢，像是在盛夏里肆意奔跑的青春，充满了活力和朝气。听完这首歌曲啊，一定会让朋友们瞬间心情非常之明朗啊，治愈所有的不开心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回春丹乐队为朋友们带来的《鲜花》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铺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

0: 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世威为我们带来的《浓》。那么陈世威啊带来的《浓》这首歌曲也是抒情的慢歌佳作，旋律呢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也是细腻戳心啊。陈世威用醇厚的嗓音演绎着深情与执念，编曲非常之简约，却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将思念与牵挂唱得动人心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世威带给我们的《浓》。

哇，共情力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歌声非常的温柔又深情，字字句句皆是牵挂，非常适合深夜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旋律当中也是藏着淡淡的思念，让人想起了心底的人，温柔又伤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一只白羊为我们带来的《月娘光光》。哎，那么《月娘光光》啊，这首歌曲也是国风的一个抒情单曲，融入了传统的韵律和流行的编曲，旋律非常的温婉悠扬啊，歌词意境唯美，一只白羊嗓音啊也是清甜婉转，勾勒出了月下相思的唯美意境，国风韵味呢也是十足哦。

好的，歌声也是如月下的啊，歌声一只白杨带来的月娘光光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如月下的清泉，温婉又非常的治愈啊。国风的旋律也是尽显东方的浪漫。哎，那么我们来闭眼聆听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置身于温柔的月色下，相思之情尽显绵长。那么。啊，朋友们，此刻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靖为我们带来的《爱情讯息》。哎，那这也是郭靖的一个标志性的治愈抒情曲风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柔，歌词呢也是直白真挚啊，唱出了爱情里的动心和忐忑。郭靖嗓音也是干净纯粹啊，唤醒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郭靖带来的《爱情讯息》。

哎，那么郭靖熟悉、非常治愈的嗓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又暖心，像是夏日里的一杯甜饮。简单的旋律，满是少女的心事啊，轻松的勾起了心动的回忆，温柔又非常治愈啊，让人相信爱情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佳音为我们带来的《善后》。这也是都市抒情的一个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伤感戳心，歌词聚焦了情感结束后的释然和成长。王佳音嗓音非常的深情，有辨识度，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里体面和释怀，也是引发广泛的一个共鸣。王佳音歌声里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成长啊，唱得真的是非常之透彻，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平静的释怀，告诉我们学会妥善的告别，才能迎接新的开始，治愈每一个人在感情里，每一个人在感情里成长的人。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王佳音带给我们的《善后》。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十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全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时政热点，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的工作。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天路为证，守望高原的26载。
0: 财经资讯，全域协作，村超消费链越链越长。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中国制造背后的创新力量。
0: 文旅在线，青海西宁民族团结绘就共庆共荣新图景。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勇敢击出那一杆。
2: 时政热点，

0: 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必须系统谋划，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治理。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科技赋能，让城市治理更加高效精细。
1: 走进贵州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金源社区，不少地方贴有醒目的二维码，居民对社区有什么建议，一扫二维码就能反映。小到小区设施维修，大到老年学校筹建，社区的事儿大家一起关心，共建共享幸福家园。
0: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源社区，了解开展便民服务、加强基层党建警情等情况。总书记指出，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和社会治理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0: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社区里的事儿，总书记格外牵挂，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党建引领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提供根本政治保障和方向指引。
1: 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一次次深入基层走进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0: 坚持党建引领，才能把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整合于基层治理场域，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1: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传颂至今。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六尺巷考察时指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0: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推动和谋划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深深嵌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融入浙江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
1: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诸暨枫桥镇，指出人与人都应该团结互助、和谐共处，这里面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马克思主义。
0: 第二个结合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和和共生的文化基因筑牢在现代基层治理，焕发出鲜活的当代价值。
1: 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一场胡同院落提升改造恳谈会，把街道、社区、居民等方面代表聚齐了。
0: 2019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市东城区草场四条胡同的小院议事厅，饶有兴趣地进行讨论。总书记指出，设立小院议事厅，居民的事儿呢，居民议；居民的事儿，居民定，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精细化、精细化的精准化水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0: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的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 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框架。
1: 王毅强调，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0: 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在雪域高原上战天斗地，克服了各种世界性难题，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人间奇迹。20载寒来暑往，这条穿越地球第3极的钢铁天路，深刻改变了铁路沿线的发展面貌，见证着高原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
2: 4月的西宁火车站，往来旅客熙熙攘攘。54岁的高明晨站在站台上，目光越过一列列整装待发的列车，仿佛穿透了26年的光阴。从西宁站客运值班员到团体票服务中心主任，他的人生与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紧紧相知。
0: 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作为首发列车的值班员，我们见证了载入史册的时刻。首趟列车由西宁徐徐驶出，站台上挤满了媒体记者、市民和游客，有人高举着抢购的车票，即便是因无法出行也不肯退票，要一辈子留作纪念。
2: 那一天，高明晨前所未有的专注，他反复核查乘务人员是否到位，旅客是否登车，车门是否锁闭，直至确认行包和上水作业全部完成，才郑重通知运转车长摇旗发车。
0: 在这份严谨的背后，是青藏铁路建设运营所面临的世界级难题。这是一条穿越青藏高原的铁路，要攻克冻土、缺氧等道道难关。
2: 高明晨告诉记者，为确保旅客生命安全，所有进藏列车在西宁更换为特制的高原车体，车厢配备弥散式供氧设备，每个铺位均安装独立吸氧装置。
0: 格尔木至拉萨的列车段呢，更是有随车的医生，其他进藏车次呢，也设置了红十字救护员，联动地方的医疗资源，成功处置多起外伤、高原反应等突发状况。
2: 正是这样一套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让青藏铁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生命线。青藏铁路开通前，有人感叹进藏比出国还难，通车之后历经20年，这条铁路的热度依然未减。
0: 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世界铁路史上的标志工程。那一刻，青藏高原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成为了世界舆论的中心。
2: 从首都北京到西藏拉萨，从东海之滨到高原深处，从河湟谷地到拉萨河畔，一条天路将高域雪域高原与祖国内地紧紧相连。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在世界屋脊上创造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挑战极限、压倒困难创造的世界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心共筑的奋斗奇迹。世界上没有哪条铁路像青藏铁路这样，将不可能碾碎于车轮之下。
0: 大党之伟，贵在定力；国运之盛，重在传承。青藏铁路西格段1958年动工，彼时百业待兴，冻土高寒如同天折，工程2度停工，历时26年才建成。那些年，建设者从未放弃把铁路修上高原的信念。拉格段2001年开工，国家实力今非昔比，13万建设者仅用5年就把钢轨铺进了拉萨。从26年到5年，缩短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鲜活缩影。
2: 支撑这条天路的，更有压不垮的精神伟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路精神，与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这里交汇升腾。面对高寒缺氧，他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面对多年冻土，他们风暴强、意志更强，海拔高、追求更高；面对极端艰苦，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凝聚万千建设者前赴后继，贯通走向希望的坦途。
0: 世纪工程的奇迹背后呢，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东方智慧，更是发展理念更新迭代的深刻体现。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列车平稳穿行，从世界海拔最高制氧站到冻土热泵温控防护体系，一系列的自主核心技术填补了空白，震撼了世界。更令人称道的是，工程从规划起就把生态保护放在了建设同等的位置，铁路专门预留了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藏羚羊在桥下穿行繁衍生息，冻土20年来稳定如初。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根高原的生动实践。
2: 一条钢铁动脉贯通雪域发展脉络，重塑高原经济发展新格局。放眼青海大地，海西州依托铁路区位优势，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2023年，青藏铁路西格段复兴号动车组投入试运行，西宁至格尔木迈入5小时便捷生活圈，进出藏铁路货运能力持续释放。通车20年来，进出藏铁路货物运输总量已累计突破1亿吨。青藏铁路既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撑点，又是守护边疆稳定安宁的重要保障线，更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
0: 车轮滚滚，跨越千山万壑，凝聚家国深情。曾经牧民出行辗转跋涉，如今供养列车朝发夕至，沿线文旅兴起，牧民捧起了生态旅游饭。从倾力筑路到常年护路，再到用心服务八方旅客，青藏铁路已经成为民族团结薪火相

0: 传的鲜活载体，让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承诺化作高原大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幸福。
1: 一程钢轨横贯雪域千重岭，千里通途唤醒高原万里春。未来这条钢铁大道必将承载高原各族儿女的美好憧憬，向着更加繁荣稳定、生态优美、生活幸福的远方全速前进，不可阻挡。
0: 春天的青藏高原企业生产线涌动着一股热浪，青海铜业和青海云天化两家企业，一个在有色金属赛道里深挖潜力，一个在春耕保供的压力下强赶农时。一季度的成绩单已经出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2.8%， 企业利润增长了 1.8 倍。数字背后是车间里一个个被精细管理抠出来的效率，是精打细算与争分夺秒。
1: 4月28号，记者走进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的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扑面而来的是火热的生产气息。机器轰鸣，行车穿梭，一块块烟级铜板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整齐码放，智能机械臂精准打包装车，一幅产销两旺的奋进图生动展开。
0: 开年以来，企业将目光牢牢锁定在原料管控、工艺优化、成品检验三大关键环节。每一批入场的铜精矿都要经过分批次的抽检、成分的分析、稳定性的监测三道关。
1: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电解车间的变化。总经理助理于博文指着正在运行的电解槽说，过去采用7天3周期模式，现在升级为9天2周期，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这一变化得益于罩槽承包制、严控短路率、优化添加剂用量等一系列精细化管理措施。
0: 不仅如此，青海铜业还建立了全员成本管控机制，11类核心生产辅料采购单价平均下降了11%，废气处置成本持续优化，三大核心车间成本降到历史最优水平。
1: 如果说青海铜业的故事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么几公里外的青海云天化则是在跟时间赛跑。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的成品库里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叉车来回穿梭，货车排着队，装车机器人的机械臂有节奏地抓起一袋袋化肥，稳稳码放到车厢上，现场忙而不乱。
0: 走进生产区域呢，年产40万吨的合成氨装置和60万吨的尿素装置都在满负荷运行，机器的运转声连成一片。一季度，企业实现了生产开门红，化肥产量大幅增长。从原料入场检测、生产过程管控到成品出库检验，企业建起了全链条的追溯体系，还引进了相关自动分析仪，产品外观质量实时监测。
1: 张吉先介绍到，春耕高峰期保供压力不小，需求集中，生产库存物流得紧密配合。企业呢，提前3个月启动了原料储备和成品库存计划，生产线24小时不停。同时呢，建立了日调度、周复盘机制，根据西北各区域春耕时间和作物需求，优先安排小麦、青稞专用肥生产，紧缺物料肥料先排产。那么在物流方面，企业与青藏铁路集团达成战略合作，跟多家汽运公司签订了应急运输协议，还开通了春耕用肥绿色通道，专人24小时跟踪运输状态，就是为了把肥料送到田间地头。
0: 绿色生产也在往前推，2023年年底建成的废水资源化利用及减排项目已经实现了生产废水100%回用，2026年还要推进中水回用系统无人值守的智能化的运行模式，通过换热式的并联化工艺，合成氨尿素单位综合耗能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1: 从原料到成品，青海云天化将原料生产、质检、仓储、物流这条链串了起来， 动态优化排产，加密成品抽检，重点监控养分含量、颗粒均匀度这些指标，不合格频率降了，产品稳定性升了。一季度产量、效率、质量同步提升，为全省工业产值稳步增长提供了支撑。
0: 2026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海北依托祁连山、青海湖生态资源禀赋和人文优势，以宣传引流、丰富业态、服务提质、安全护航为抓手，推动假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平稳有序。
1: 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消费实现量值齐升。五一假期呢，全海北州文旅客流稳步回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整体呈现出人气兴旺、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全海北州45家景区景点应开尽开，全域联动。港石卡雪峰景区稳居全海北州热门打卡首位，累计接待游客26223人次，实现营收66.94万元，接待量与营收规模双双登顶全海北州重点景区。祁连县卓尔山、阿米东所景区分别接待游客12052人次、1530人次，实现综合营收64.03万元、3.98万元，文旅营收稳步增长。盛泉湾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446人次，实现营收22.8万元，生态观光旅游深受游客青睐。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吸引大量游客及周边赛马爱好者参与，有效聚拢人气，拉动消费，以文体赋能带动文旅市场增收提质。
0: 多维宣传造势，多措汇聚文旅的引力，创新线上加线下的宣传矩阵，推动文旅品牌声量与引流时效双向赋能，借力热播剧生命树流量红利，推出梦幻海北5日精品小环线，精心打造生命树下看海北清甘小环线、青海湖亲子环线等7条主题线路，成功将屏幕流量转化为实地客流。线下组团赴川渝地区开展专题宣传推介，在西宁机场、车站、商圈投放宣传广告300余条，联合省交控集团制作10000册《沿着高速浪海北便民服务手册》，在省内各大高速服务区精准发放，为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出行指引。线上发布《五一游海北》系列攻略，推送文旅优惠礼包，全方位多角度预热造势，凝聚引客入州强大合力。
1: 业态丰富多元，特色活动彰显魅力。秉持活动引流、业态赋能理念，活动经济、赛事经济成为海北文旅增长的核心引擎。五一期间举办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青海湖观鸟季、行走铜宝山、寻迹生命树机车行等41项特色文体旅游活动，全方位彰显海北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第三届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吸引线上直播观看突破1300万人次，成为假日爆款活动。借助赛马交流大会流量与平台，同步举行游牧文化非遗业与海北文旅成果推介展，集中展示推介海北自然生态、红色文化、民俗风情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动赛事经济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海北文旅公众号观看人次达10万家。各县呢立足资源禀赋，推出了夏季到青海登雪山、马上过节等特色活动，开展文艺非遗进景区等活动31场次，持续点燃假日文旅热度，让梦幻海北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0: 惠民举措加码，服务保障暖心，聚焦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核心需求，加码惠民举措，完善服务保障，全方位的提升游客的获得感。立足4县特色饮食文化，官方发布了五一假日美食攻略，其中推介门源的绝码口袋、祁连炕锅羊排、冈察阿卡包子、海燕牦牛汤锅等10余种高原特色美食，整合动车客运运力资源，发布直达4县出行攻略，搭建高效便捷的交通接驳网络， 保障游客顺畅集散，文旅惠民福利。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工作方案落地实施。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文旅赛事等领域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2: 又是一个比赛日，下午4点，透过大巴车的窗户，标语“村超欢迎你”进入广东游客杨明勇的视野，贵州榕江县城到了。
0: 这辆旅游大巴车呢，从榕江高铁站发出，直达村超球场。在窗外呢，鼓楼造型的路灯呢依次排开，街边商户生意红火，这让杨明勇想起了2023年自己曾来这里看的第一届村超。
2: 球场入口，杨明勇下车接过志愿者武家伟递来的赛事手册，封面上137支村级球队的名单占了半页，队伍数量较第一届村超增加近6倍。
0: 榕江村超已经连续举办至第4届，今年呢有2694名运动员参赛，队伍覆盖了全县的20个乡镇街道的村寨与社区。
2: 走进球场，看台上坐满了人，3年前的临时看台已换成阶梯的座椅。场边呢有球迷互动专区，村超市集的商品琳琅满目，酸甜可口的刺梨饮品，香气浓郁的从江香珠，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球迷既能现场选购，也能线上下单。
0: 比赛结束正是饭点儿，在哪儿能吃到实惠美味的特色菜呢？杨明勇想起了在高铁站看到的超美味超好住活动海报，当时呢，他拍下来一扫二维码，弹出了参与活动的酒店和餐馆的名单，能享88折。
2: 步行10多分钟，杨明勇和家人来到一家参与活动的餐馆，看着菜单上密密麻麻的菜品，他们有些拿不准这个季节店里有什么特色吗。
0: 像杨明勇一样，不少游客被村超吸引而来，如何将一场足球赛的赛事流量转化为当地的经济增量呢？第一个3年做品牌，第二个3年做产业，第三个3年呢做生态。我们要用赛事培育产业，带动消费。榕江县村超办公室副主任石方介绍，今年2月起呢，榕江组建超美味超好住的消费精选联盟，统一设置88折基础优惠，并开展了优惠的消费小票加1元换购10元代金券的活动，激发了住宿、餐饮等领域的消费活力。以杨显的餐馆为例呢，2月份营业额同比提升40%，达到40多万元。
2: 联盟已吸纳43家商户，包括17家餐饮店、26家酒店民宿。他说，他们优先吸纳限额以上企业，要求入选的商户运营规范、口碑良好。榕江县商务服务促进中心综合事务股股长李阳表示，一季度全榕江县限额以上住宿业营收1819.7万元，同比增长16.6%；餐饮业营收1993.2万元，同比增长15.5%。
0: 晚饭之后，杨明勇一家前往酒店入住，这家中高端的酒店也是有优惠的。他订了一间江景大床房，一晚单价328，两晚折后577元。
2: 一次村超行，享受多重优惠，形成全域消费链。榕江县委书记徐博表示，围绕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他们发挥村超特色，提升专业水平，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除了原有赛事之外呢，今年榕江还会举办第二届村超全国赛等系列赛事，实现周周看球赛，月月有活动，让游客不虚此行，引流效应才能更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呢，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2: 旅游、娱乐。

0: 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
1: 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4.2%，其中呢，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同比增长了分别是38.1%、49.5%、12.6%。
0: 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了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
1: 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了12.4%，其中呢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体验，带动了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5.6%。
2: 科技动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最近呢，第139届广交会的一幕火遍了海内外社交平台。一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浙江杭州企业泰西智能的外骨骼机器人辅助之下，从轮椅上缓缓起身，迈出久违步伐，同伴喜极而泣。短短几十秒，科技的力量与温情有了具象表达。有网友留言，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挺立。
1: 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呢，从科幻走进了现实，涉及了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多个尖端领域，离不开企业潜心研发。但这份突破绝非孤军奋战的传奇，而是支撑网络环环相扣的共创。浙大校友基金会呢，领头天使轮，高校与企业组成了产学研用矩阵，杭州别墅区开辟了快速审核通道，阳光雨露充沛，创新种子自能破土而出。
0: 今天呢，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极致攻关的必然。深度求索发布的 DeepSeek V4 预览版，搭配华为升腾等国产芯片，即是例证。没有顶层统筹的聚力攻关，就没有芯片技术的集体破围；没有能源战略的超前布局，就没有磅礴绿电支撑的浩荡算力。体系化力量让创新飞轮加速旋转，不断产出硬核科技新成果。
1: 长期以来，外骨骼机器人的价格居高不下，而此次展出的产品价格明显下降，这经验变化离不开高效集成的供应链条。在浙江，传感器等相关的硬件一应俱全，大幅降低了制造成本，助力企业把价格打下来，让更多人享受科技红利。
0: 不仅浙江，各地破除要素壁垒，畅通产业脉搏，为更多企业提供破茧成蝶的机会。在广东深圳，不出几公里便能找到90%的机器人零部件，吸引超7.4万家相关企业扎根发展，相互成就。在安徽，3小时车程内便可配齐一辆新能源汽车，聚集7家整车企业，汽车年产量全国第一。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就是经营主体的成长加速器。今天的中国，创新策源地的科技底气与世界工厂的制造底蕴携手，实验室的灵光一闪便能成为生产线的源源不断。
3: 慢点，
4: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
6: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快报。
1: 体育快报，
0: 五月四号呢，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的剧院里边呢，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现场，咱们中国22岁的小伙子吴奕泽以18-17险胜了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的第一位00后的冠军，还以22岁6个月20天的成绩成为了该赛事的第二年轻的冠军。
2: 那么吴奕泽他表示，这次比赛啊，他几乎经历了斯诺克这项运动可以发生的一切，他会永远记得这些经历。身披国旗回顾2026斯诺克世锦赛的捧杯之旅，他的语气当中依然带着难以置信。
0: 这是吴奕泽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赵新同之后的第二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由此呢，他的世界排名提升至第四位。
2: 比赛之后，吴奕泽与父母一起享受全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吴奕泽动情地表示，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父亲一直陪伴着他，母亲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事，他们永远是永远的精神力量。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果洛大部、玉树东部及杂多、河南大柴旦、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黄南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达至、斑马、玉树市、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精细化预报，预计西宁市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诺木洪的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可燃，请注意防火。省内其余地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不宜引燃。5月8号以多云为主，4到18摄氏度；5月9号以多云为主，5到18摄氏度；5月10号以多云转晴为主，5到22摄氏度。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7: 太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5: 哦，我看
7: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哎
5: 呀，好，
7: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1: 啊，你怎么了？
1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2: 怎么会这样？
1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0: 看，小爱和小柔，
1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5: 超级听诊器，
1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4: 净化完毕。
1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6: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1: 别拍了，别拍了。
1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4: 我是邓布利扬。
5: 我是格兰城。
4: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5: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4: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5: 人为什么打呼噜？
4: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5: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4: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4: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5: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4: 长知识去生活。
5: 每天下午两点，
4: 万万没想到，
5: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声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答题。同时呢，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感谢老朋友们为我们点赞啊，还欢迎西云、花好月圆、老革命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的同时啊，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分享到朋友圈啊，让更多的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电影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啊，《镖人：风起大漠》啊，还有最新的一些新的电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啊，包括这个《蝴蝶楼惊魂》，还有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我许可《弃子》，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还有《河狸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内容。最近呢，这个水果上市了，是不是啊？也是立夏之后了，对吗？那么最新上市的这个水果的话呢，有枇杷啊，是大家比较爱吃的。那关于枇杷呢，到底它是怎么样由来的啊？枇杷到底能不能是吧止咳啊之类的，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作用啊？今天来跟大家细细的讲一讲关于枇杷这种水果。那么枇杷啊，谐音枇杷就是我们弹的那个乐器枇杷啊。那么这两种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枇杷和枇杷的名称由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事物。 B 枇杷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啊木字旁的这个枇杷的写法。 C 啊汉朝才出现了枇杷的乐器名称。 D 字形和读音是完全不同的啊，不会产生误会。关于枇杷和枇杷的名称由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这两个读音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字儿不一样，对吧？那么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啊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两种事物。B 枇杷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枇杷这一写法。C 汉朝出现了枇杷的乐器名称。D 啊，二者的字形完全不同啊，是没有关联。

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大家平时都吃枇杷对吗？那这个枇杷跟我们谈的这个枇杷是一个字音啊，就是那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啊，来问问大家啊。二者啊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两种事物 ，B。琵琶本是乐器得名啊，后来呢衍生出了琵琶这一写法。C 啊，汉朝呢才出现了琵琶乐器的名称。D 字形啊完全不同啊，这两者不会产生误会。啊，再来问问大家，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琵琶，主持人好，昨天没播吗？昨天。昨天播了呀，昨天周三播了啊，你都把我问恍惚了，昨天你没来是吧？昨天我们是这个梦幻海北的这个节目啊。好，那琵琶的由来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琵琶吃的这个琵琶跟弹的这个琵琶，这两个发音是一样的，那这两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A 二者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无关的两种事物。 B 啊，琵琶它本来是乐器得名的，后来呢就衍生出了这个木字旁的这个琵琶这个写法啊。 C 汉朝才出现了琵琶的乐器名称。 D这两者的字形完全不同啊，不会产生误会。好，这道题有选 A 有选 C 的。好，稍微选项听起来啊，听起来有点复杂，然后我给大家打出来好不好？打出来啊。啊，那么A 啊 ，A 选项，这个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事物啊。B 选项，这个琵琶本来是乐器得名的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才有了木字旁的这个琵琶的写法啊。第二个呢，就是汉朝才出现琵琶，这是 C 选项啊。D 这两者的字形啊是完全不同的，不会产生误会。昨天播了啊，昨天播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参与到互动答题的朋友呢，我们依然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琵琶跟这个琵琶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吃的琵琶跟弹的这个乐器的琵琶啊。有句诗写道，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十字叉，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啊，有好几个版本，大意都是某个读书人收到了一盒琵琶啊，就是吃的那个水果的琵琶，结果礼单上写的却是弹奏的乐器琵琶啊，于是呢做了一首打油诗来嘲讽啊，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十字叉，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这样一首打油诗啊。然而这作诗的人呢，恐怕读书读的也不深啊，他把这个弹的琵琶和这个吃的琵琶呢当成了一件事儿。好，这道题我们小安选了 A， 然后云溪选了 C， 酸藤果也选了 C。A 选项是两者从一开始就是无关的事物啊，所以小安觉得这两个没关系。那么 C 选项，汉朝才出现了琵琶乐器的名称啊，也就是说啊，先有了吃的琵琶，再有了这个弹奏的琵琶，对吗？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说到琵琶，都会想到那一首《东风破》是吧？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这个琵琶呢，本来是游牧民族的乐器啊，在秦朝的时候呢，传入了中土，胡人于马上鼓之，首饰外推为琵，内收为琶，故名琵琶啊。又以琴身木制，所以呢，给它写了一个木字旁，作为琵琶。同一时期呢，人们把一种形状类似的上述乐器的水果也叫做琵琶。到了汉朝末年呢，专门用于乐器的名词琵琶啊，就是两个王，上面两个王的那个琵琶，最终确定下来。而
木字旁的这个枇杷呢就成了水果的名字。字形迥异啊，用于书面的时候呢就不易混淆，但是读音相同，偶尔还是会造成误会。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其实枇杷它本来是乐器得名啊，后来呢又衍生出了这个水果的枇杷，正确选项是 B。啊，第一道题啊，就全军覆没了。啊，没关系啊，因为确实这个内容稍微有一点偏了，是不是有点冷门了？苏轼曾经写到啊，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啊。无独有偶，枇杷的这个英文名呢，也来自一场误会啊，它是粤语卢橘的音译，而卢橘呢就成为了枇杷的别名，都是因为啊东坡居士不求甚解啊。上面那首诗写出来以后呢，就朋友就问他卢橘是什么呢，然后呢苏东坡就说啊是枇杷，又问啊何以验之呢，对曰事见相如赋，这里说的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啊，里面说到于是乎卢橘下熟，黄柑成真，枇杷然是。这话呢罗列了若干果啊，若干的这个果木啊，枇杷呢没有必要出现两次，因此呢卢橘是另外一种水果。那么据李时珍考证啊，卢橘就是今天所说的金橘啊，卢是黑色的意思，就是金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黑色的啊，所以这个苏轼呢就记错了古书啊，结果呢这个枇杷的英文名啊也是错的啊，枇杷的英文名是其实是卢橘的意思。正确答案是 B 了啊，正确答案是 B 了，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枇杷本是乐器得名，后来衍生出了枇杷的写法。那么关于水果枇杷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啊，这道题呢来问问大家。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题目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可能有点听不清，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第二道题的题目是，下列关于枇杷特性与品类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下列关于枇杷的特性与品类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A. 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啊，有热带起源特征。B. 啊，枇杷呢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C. 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为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D. 枇杷种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就咱们现在是差不多北方嘛，对吧，西北，然后我们大概吃的是哪一种枇杷的品种呢，你了解吗？岑参曾经写过啊，满寺枇杷东柱花，老僧相见俱袈裟。枇杷呢是属于蔷薇科枇杷属啊，这个属呢大约有20多种，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那么除了栽培的枇杷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于温带地区呢，其他的品种都是分布于热带的。所以枇杷的它的这个栽培啊，很多形态特征也暗示着它是热带水果的起源啊，比如说它这个经冬不凋的常绿阔叶，以及呢冬季开花次年果熟的这样的节律啊，也代表了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好，那我们的选项当中您认为错误的是哪一项呢啊？ A.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 B. 枇杷分为白沙、红沙两大品系，白沙更适合鲜食。 C. 啊，北方的市面呢常见大多是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啊，就是不适合啊这个不耐储藏运输的白沙品种。 D. 枇杷种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

好，这道题看看大家选什么呢？下列关于枇杷的特性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啊 ？A. 枇杷冬季开花，次年结果，有热带起源的特征。B. 枇杷呢分为红沙和白沙两大品系，白沙呢这个更适合鲜食，北方市面呢常见多不耐储运的白沙品种。D. 是枇杷种子的子叶啊含有氰化物，不建议食用。错误的是哪一项？枇杷呢这个属啊大约有20多种，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啊，有一半以上是在中国。除了啊这个栽培的枇杷和两个野生近缘种分布在温带的话，其他都是在热带啊。所以其实刚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 A 选项就可以排除掉了。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 D 啊，都选了 D 啊，觉得是它的种子叶不含氰化物是可以吃的是吗？枇杷种子子叶含氰化物，不建议食用，认为这是错误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枇杷的花呢，它是白色的啊，是有香味的，能够分泌这种非常高浓度的花蜜啊，特别甜。它是一个优良的这种冬季蜜源植物啊。那蜜蜂呢比较畏寒啊，它在气温低于10度的时候就不出来活动了，所以温暖的南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而越往北，枇杷的传粉就越成问题了。一方面呢，枇杷它自身的应对方式是把花期前移到较为温暖的秋季；另一方面的话呢，鸟类部分就是替代了这个蜜蜂啊，成为了枇杷的传粉者。中国没有蜂鸟啊，太阳鸟也不多啊。那访问枇杷的主要是一些像以吃虫子啊，还有吃种子为主的这种雀形目的鸟类啊，逮着机会来吃一口花蜜。然而，由于相关的味觉基因的缺失呢，雀形鸟类是尝不出甜味的。啊，那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去吃花蜜啊，这个还没有答案啊，可能见着什么吃什么了。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可能大家对于枇杷的了解不太多了啊，平时吃的多，但是没有具体的去了解它。确实啊，枇杷分为白沙和红沙，但是我们北方吃的是红沙。我们北方一般啊能买到的大多是耐储运的红沙品种。柳宗元曾经写到，寒初荣橘柚，夏首见枇杷，春夏相交之时呢，枇杷成熟。作为蔷薇科苹果族的一员啊，你可能想象不到，它确实是苹果亚科啊，以前的苹果亚科是苹果族的一员。枇杷的果实呢，也是梨果啊，一种由花萼和果皮合生发育而成的荚果。我们吃的枇杷果肉呢，其实是肉质化的花萼。枇杷的一枚果实里面，你能看到里面有5枚种子啊，子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氰化物，可以用来毒杀昆虫。这个剂量对人来说不致命啊，所以但是你还是千万不要吃啊。就是5枚种子啊，种子里面的这个子叶是含有大量氰化物的，所以千万不要吃那个枇杷的种子啊。所以大家选了 D， 觉得是没有氰化物的，其实是有的啊。那包括苹果的这个种子里面子叶也是有氰化物的。全世界的栽培枇杷呢有800多个品种，中国呢有200多个。按照果肉的颜色和质地啊，质地的不同呢，大致就分为了两个品系，一个就是白沙，一个就是红沙。所以你下次再去买枇杷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这是什么品种，是白沙还是红沙？白沙的品种呢，果皮是浅黄色的，果肉是黄白的，脆嫩多汁啊，这个是需要去鲜食的。但是呢，它不耐储藏和长期的运输，只能在当地附近买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青海吃的这个枇杷颜色要稍鲜艳一点啊，
它的这个肉质不是啊，不是偏白色，对吧？我们红沙品种这个果肉大多比较紧实啊，果汁适中，风味浓郁啊，有一些偏酸一点点啊，鲜食或者加工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北方能买到的枇杷呢，基本都是耐储藏的红沙品种，而且采摘的时候呢，没有彻底成熟啊。所以你要想吃好的枇杷，或者说你想吃特别甜的那种，你可以去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沙的品种。大家啊，可能在青海吃到的枇杷感觉啊，味道很清淡，就是没什么特别浓郁的味道，对不对？觉得枇杷可能就是这个味儿哈。那其实呢，这个可能白沙的品种会啊，味道更加的香甜一点啊。那其实我们青海的这个红沙也是很好吃的啊。我们青海现在能吃到的，这两天能买到的这个红沙的枇杷，味道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啊更好的啊更好的枇杷，那可以去这个江南江浙地区去找一下白沙的品种。还有就是野生的枇杷，野生的枇杷它的果实是椭圆形的，在驯化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向果柄方向逐渐变细的梨形果实的品种。那么枇杷传入中国之后呢，它的琴身的形状也是由椭圆变成了梨形啊，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枇杷跟那弹奏的枇杷有什么区别？它最早的时候，它长得就是像枇杷的啊。白居易曾经写道：“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枇杷。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回看桃李都无色，应得芙蓉不是花。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啊，他在这里面就写到了枇杷是晒出啊日晒红沙。那大家觉得啊，这个枇杷不是白的吗？怎么变成红的了呢？好，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当中写到：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这当中描写的山枇杷其实是什么呢？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请作答。好，那听起来有点费劲啊，把这道题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那很多诗人写过枇杷啊，写过枇杷，白居易的这一句诗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A 啊，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白居易的诗句啊，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当中的这个啊，指的这个是什么花呢啊？ A 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高山杜鹃， C 芙蓉花，地桃李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好，欢迎373寂寞花开环刘女士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啊，最近呢这个应季的水果枇杷。对于枇杷这种水果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热带水果啊，那可能对于我们青海的朋友来说更是不熟悉了啊。但是，没见过它是怎么种的，那肯定知道啊，它是怎么吃的。但是关于这个枇杷的具体的知识呢，还是不太了解啊，来跟大家讲一讲。好，这道题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小安选了 A， 云溪选了 B， 373酸藤果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白居易曾写过啊，这个深山老去昔年华，旷对东西野枇杷。火树风来翻江雁，琼枝日出晒红沙。这里的晒红沙啊，你说这个枇杷尾怎么就变成红的了呢？是不是？好，那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A 指的是红色花的特殊枇杷品种， B 指的是高山杜鹃， C 指的是芙蓉花， D 指的是桃李花。好，那很多朋友选择了 B 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小安这道题答错了呀。
啊，觉得应该他写的是枇杷，对吧？因为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讲了，可能大家没有仔细听，我刚才呢已经透露了这道题的答案。我刚才说了，枇杷的花是白色的，所以它不可能是红花啊。那白居易写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诗并不是写的真正的枇杷啊，诗里面写到了野枇杷，其实他讲的是叶子好像枇杷叶的高山杜鹃啊，古人呢也称其为山枇杷，就是此枇杷非彼枇杷了啊。啊，所以这首诗写的也不是枇杷啊，是某种高山杜鹃啊，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常绿，而且形状特别像枇杷叶。某些杜鹃呢也有山枇杷的别名啊，所以大家一听到枇杷就别以为就光是指你吃的那种枇杷。唐朝的时候呢，从关中平原入蜀啊，需要翻越秦岭啊，白居易的兴致一定很高，于是呢他能在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赏花作诗啊。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写过山枇杷诗，还表达了某年错过花期的一个遗憾之情啊，这个跟今天的这个观野花的爱好者是一个腔调，但是这里的山枇杷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枇杷。王建也写过一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枇杷花里闭门居啊，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这种大的枇杷叶的这种植物吧。说起来呢，枇杷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当中非常常见的符号啊，常以金黄色的果实来表达繁荣辉煌的这样的意象，但是因为它叶色墨绿，树荫浓重啊，以植株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呢，则带有一点点这种阴郁的气息啊。还有像这样动容的句子，比如说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归有光的亡妻自有人悼念啊，薛涛却是孤独终老。那他的墓呢，就在川大隔壁的望江公园，如今已经是人声鼎沸、逐占不已的去处啊。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流连在这种大的、漂亮的枇杷树下的时候，也能可能会想起来古人的这些感叹吧，也会叹一句啊，确实这个枇杷好吃，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寓意可能让大家没有想到特别美好的这种情绪哈。现在呢是春夏交替时节，也是正吃枇杷的好时节。如果说最近啊不知道要吃点什么，然后可以去尝一尝这个新鲜的枇杷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呀。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最近呢，微博上面啊，有关于香蕉的几个问题突然火了。啊，刚才咱们讲完枇杷啊，来讲一个类似的水果，香蕉啊，只能说颜色差不多相同吧。啊，有人说啊，这个香蕉原来其实是直的，后来变弯了。有人说啊，香蕉是有辐射的，还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关于这么多听起来像谣言的这些话题呢，不得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有些问题啊，你听起来就特别不靠谱啊。但是这些背后到底有没有科学原理呢？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啊，一根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香蕉，它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容呢？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有人说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有人说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谢谢小鱼丸 OOO 啊，还有 SmileGo 赞赞我们，谢谢。那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呢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啊，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分享到您的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啊，可以让更多的亲朋好友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啊，多多的领取电影票就可以啊，结伴一起去看了，对吗？我们 SmileGo 选择了 A 啊。香蕉原来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啊，不是弯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香蕉原本是直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这道题有选真的，有选假的。香蕉到底原本是弯的还是直的呢？啊，因为最近在微博上面有非常多关于香蕉的讨论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大家对于香蕉的理解啊，到底是不是准确呢？好，选 A 的朋友居多啊，选 B 的朋友是小安选了 B。正确答案是，确实香蕉原本是直的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香蕉在最初生长的阶段，它确实是直的状态。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是笔直下垂的啊，在包片的保护下垂直生长。那么随着慢慢发育啊，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香蕉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一个趋光性，它的顶端呢就朝着光源的方向生长了。所以它也不是被人工这个折弯的啊，也不是被掰弯的，也不是被挤压弯的，它确实是长着长着就长弯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受到光照的影响的啊，因为香蕉向阳的一侧生长会相对慢一点，背光的一侧生长会快一点，果实的两侧生长速度呢出现了差异啊，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向上弯曲，最后变成我们熟悉的月牙。

性。这样的弯曲呢，不仅能帮助它更加充分地去接受光照，积累糖分，也能减少果串之间的挤压啊。那弯曲呢，不仅有助于每一根香蕉充分地接受光照啊，保持这个口感的清甜啊，还能够提高它的一个稳定性。因此，我们常见的啊香蕉都是弯的啊，都是弯的。这个是，就是生长和进化的啊这个自然的结果啊。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网上有人说啊，我们香蕉有辐射，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Smile Go 率先选择了 B， 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香蕉有辐射是真的还是假的 ？A 真的 ，B 假的。香蕉啊，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最近这个微博上关于香蕉的话题啊，真的非常的多啊。有说它呢是这个有辐射啊，有说它还会这个会灭绝啊之类的。那么这些到底是谣言还是有根据呢？这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帮我们点赞。那今天我们率先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我第一个啊，率先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我们率先点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啊，也给您一张电影票。感谢373，我们赞了100次。哇哦！小鱼丸0001000次，恭喜恭喜！好，今天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速度这么快的吗？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来看下一个1000次是谁？啊，感谢木木啊，鸿运送为我们点赞。今天大家有点来晚了，是不是？香蕉啊，是不是有辐射？这是真的吗？啊，香蕉有辐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好 ，Smile Girl 还有木木啊，赞了100次，谢谢。香蕉啊，存在辐射吗？正确答案是 A。确实存在，哎 ，Smile Girl 和373啊，答错了，有点不可思议吧？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我们说它是微量的天然辐射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啊，就接触一下就那个什么就变异了那种辐射。不是的啊，就受到辐射伤害，不是的。香蕉确实有辐射，但是这种是微量的天然的辐射物质啊，其中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含有钾啊。我们知道吃香蕉主要是补钾，对吧？那它的钾元素里面的钾40啊，是有一点辐射的。但是这种食物来源的辐射，你想想能有多少啊？那个剂量非常非常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啊！你是不是听到辐射你就感觉啊，这个香蕉我不能碰了，我离它远一点，完全不要因为有辐射这三个字你就对香蕉产生顾虑。因为呢，不光是香蕉啊，所有含钾的也不是所有吧，大部分含钾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啊，大部分含钾的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6道题啊，第6道题。
香蕉辐射的说法，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其实我大部分都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大概跟大家讲了讲，然后看看大家的判断啊。关于香蕉的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辐射量大，不宜多吃。 B 仅有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 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关于香蕉的辐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啊，辐射量大，不宜多吃。 B 仅香蕉含有这种天然辐射。 C 香蕉的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D 啊，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这个大家答得快了啊，三七三木木选了 C。关于香蕉有辐射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辐射量大啊。然后呢，这个不宜多吃。 B 啊，仅香蕉有这种天然辐射。 C 辐射量远低于短途飞行晒太阳的辐射。 D 加热之后辐射会大幅增加。好，感谢西瓜啊，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1.1万赞了，谢谢你们。那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啊，预约下一场直播，然后呢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给您提醒啊，你就不用自己记着了。像那个谁刚才啊，小安问昨天是没直播，昨天确实直播了，可能你就错过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然后以免下次忘了哈。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齐刷刷啊。关于香蕉辐射，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其实你比起啊，这个在乎香蕉是不是有辐射，你更应该关注的是香蕉本身的营养价值啊。毕竟这点辐射量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啊，就是这点辐射量确实是还比不上你的一次短途飞行，也比不上你晒太阳的这个辐射啊。所以香蕉虽然含有辐射啊，并不意味着香蕉不能吃。相反，我们知道香蕉富含钾元素啊，富含维生素，富含膳食纤维啊，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所以香蕉是可以吃一些的。啊，但是香蕉含糖量比较高啊，这个需要控糖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那网上还有人说啊，香蕉会灭绝啊。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请作答。说这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最近在微博热搜上面啊，就是大家激烈的探讨关于香蕉的这些话题。有人说哎，香蕉会不久之后就会灭绝，这是真的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香蕉会灭绝啊，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不是， A 有可能， B 没可能哈。怎么我们直播间这么多西瓜，看到了一排西瓜，这季节该吃西瓜了是吗？就现在大家流行给自己头像写成西瓜，有三个西瓜的，有一个西瓜的，有两个西瓜的。好，来问问大家啊，哎，香蕉会灭绝，这是真的吗？啊 ，A 有可能 ，B 没可能。云溪夏天到了，行不行？回头大家头像都改西瓜，看着凉快点。但我感觉这两天西宁的天气还是有点美丽动人的啊。好了，这道题都选了 B， 然后没有选 A 的是吗？香蕉会灭绝，你们觉得没可能啊？有人说香蕉会灭绝啊，这个有可能吗？ A 有可能， B 没可能。正确答案是
云溪，我改冰块冻死在夏天里。别别别，干嘛跟天气过不去啊？你改个棉袄吧，改个棉袄啊，大约在冬季。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你们都答错了，有可能的。你看我的这个选项，我从真的假的变成了有可能没可能，那肯定是有可能呀。香蕉会灭绝啊，这个真的还不是危言耸听啊，万万没想到吧。但是严格的来说它不会完全灭绝啊，但是它有灭绝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常吃的这种香蕉叫做华蕉啊，华蕉，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啊。你可能永远不会记得自己香蕉还有这么长的名字啊，你吃过的香蕉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种类啊。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华蕉也就是卡文迪什香蕉，它在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因为它主要靠的是无性繁殖啊，基因差异很小，虽然这样能保证口感稳定，但是它在病虫害面前非常的脆弱。目前呢，一种名叫尖包镰刀菌热带四号小种的真菌正在全球蔓延，它引发的黄叶病呢很难防治，一旦扩散对香蕉种植的打击非常大啊。因为刚才讲了，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华蕉它这个抗病能力太弱了啊。上个世纪呢，曾经更受欢迎的大麦克香蕉就因为这个病害啊已经淡出市场了。今天的华蕉也在面临相似的这样的危机。所以说香蕉会灭绝啊并不准确啊，但是呢它还是有可能会消失的。但是消失的是啊我们现在吃的这种华蕉，当然也可能研制出其他的蕉，对吗？就可能会有其他的品种出现了。所以说未来我们可能吃到的就不是这个华蕉了啊，就不是这个卡文迪什香蕉了啊，所以也不至于没香蕉吃吧，就你吃的此香蕉非彼香蕉了。你没发现最近的香蕉还有那种长得特别小的那种芭蕉吗？啊，就渐渐在改变你对香蕉的口味。所以说一根小小的香蕉啊，背后的知识呢确实是不少了。它不仅仅是进化的奇妙杰作啊，也是物种生存的一个真实写照吧。那趁着熟悉的香甜还没有绝版啊，你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一下你现在吃到的这种华蕉，以后吃到的香蕉可未必是这个味道了。那么今天大家这个休息了之后呢啊，晚上下班可以去买个华蕉，然后买个枇杷啊，然后呢且吃且珍惜，好吧。

好的，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啊。那恭喜我们三位听友获得今天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一位是酸痛果，还有一位是云溪，还有一位是小鱼丸000啊，恭喜三位。那看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啊，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上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观影券啊。然后呢千万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或者是头像啊，因为我们电影券呢要核对您的这个信息好吗？然后一起去东京。好，现在呢赶快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上方啊进行截图，直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内去兑换您的电影票，任意一场都可以哈。即使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和互动啊，已经1.2万赞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手酸了没有？按摩一下，按摩一下。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分享，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知识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好吗？朋友们，那么明天呢是周五啊，我们即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这个专题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互动，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好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来点播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啊，我是邓布利扬。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的时候，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电话铃声。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复工打来的。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乔伯年，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导弹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情在晚报上公开报道。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问秦复工，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从1978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来省委组织部已经1年零3个月了。他来到这里主要的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从那个时候以来，他一直像个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二招待所。黄源那边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胡正文来省里开会的时候，曾经来看过他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的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地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个人没有什么要求。老苗走后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似的对待他也就行了。一年多来，他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西住了十几天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艾云去年和小霞来看过他一次，可是因为县医院的工作繁忙，他住了一个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件事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再有就是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的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而他自己却闲待在这儿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能给自己分配工作呢？胡正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是他不愿意留在省城，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里头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中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意不愿意留在省里头工作。他表示他不愿意留在这儿，而愿意回到黄原去。他心里想，哎，就是回到原西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也行啊。他现在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是苗凯同志现在是怎么想的呢？他来看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的态度倒是180度的大转弯。 但是只是征求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要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的？他常常一个人在小树林中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哎，只好继续等待吧。这天下午，当他正在小树林中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像是润叶朝他这边走过来了。润叶，他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是不是看错人了？可是这的确是润叶。润叶已经走到了他自己的跟前儿，并且对他说，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问隔壁的服务员，他说你常到这儿散步，我就……田福军一边引着侄女往回走，一边问他，润叶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调到团地委的少儿部了。离开袁熙的时候，我阿妈叫我到你这儿来一下，给你送点换季的衣服。我到黄原报到了以后，有那么几天假，就坐着公共汽车下来了。吃饭了没有啊？我刚下车就吃了。那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儿。

0: 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记个房间。啊，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之后，就赶快走回他住的地方。他的门还锁着，润叶立在门口，身边放了一个大提包。他忙着开了自己的门，把侄女引进去，给润叶掺洗脸水泡茶。润叶不让他忙，让他坐着，并且抢着先给他冲了一杯茶。在润叶洗脸的时候，田福军才问润叶啊，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
1: 啊，是丽丽和丽丽的男朋友帮我调的。
0: 哦，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好像是你的同学啊。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他怎么能把你调到团地委呢？
1: 主要是丽丽的男朋友帮的忙。
0: 哦，丽丽的男朋友是谁啊？
1: 他叫武惠良，是团地委的领导。
0: 他也不是劳动人事局的局长，年纪轻轻的。
1: 啊，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0: 哦，田福军这才想起来地区人事局的副局长武德全，那个武惠良大概是德全的儿子了。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是他不愿意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意在原席待了。本来自己应该帮他调个工作，但是他自己的工作一时也没个着落，怎么可能帮助他呢？现在这样也好，润叶已经成了大人，能够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这应该说是件好事情。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田福军觉察到侄女儿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他曾多么担心润叶在精神方面发生问题啊。但是田福军在心里头也常常同情向前还有登云两口子，他们也是不幸的，尤其是向前，他是个好娃娃。哎，这小子怎么就一个死心眼儿看上润叶了呢？年轻人呐，真是不可思议哦，明知道是火坑还偏要往里头跳，没办法，也只好让时间慢慢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田福军为了不刺伤润叶，根本就没有提向前一家人，他只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且鼓励侄女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学习提高水平，因为润叶过去一直也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很不适应。润叶在田福军这儿住了两天，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缀好。他打电话把儿子小陈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临走前还把田福军的房子收拾了一遍，把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整整齐齐。这一年多的时间对田福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看书的机会，所以在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他平时也懒得去整理，所以书籍在四处堆放的是乱七八糟，反正这也很少来人，又是一个临时住的地方，用不着太讲究。田福军读的大部分书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儿子小陈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虽说

0: 孩子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学习很刻苦，主要是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田福军的枕头旁边，他时不时的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他为此感到骄傲，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啊，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可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自己读起来都觉得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还都是他给教会的呢。小陈在6岁之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40度，还常伴着抽风。尽管孩子他妈是个医生，也常吓得是哭鼻子抹泪的。为了这个孩子，他和艾云曾经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呀！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孩子，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是把整个床铺都给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艾云怎么能够想得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这样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是盼望着他赶紧长大，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上半天。不论是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使他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还要他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来关心他了。孩子每次来这儿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上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这小家伙倒像是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他的看法。好，希望你能胜过你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的时候可要注意点分寸，这个你明白。每当想起儿子的时候，他也就会想起他自己的女儿田小霞。小霞和他的哥哥性格完全不一样，小陈沉着文静，可小霞风风火火的像个男孩子。这孩子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小霞6岁那年，他和艾云带着小霞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着小霞去动物园玩，看完了动物之后，小霞突然问他：“
1: 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呢？”
0: 他随口说：“哼，老虎、狮子呗。”小霞仰起头说：“
1: 不对。”
0: 他妈问他：“那你说什么动物最残呢？”“
1: 人最残。”
0: 当时把他们夫妻俩惊的是目瞪口呆。他妈妈问他：“傻孩子，人怎么能跟动物比呢？”
1: 小霞却振振有词地说：“爸爸不是说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吗？”
0: 是的，他是给孩子说过这句话。他问女儿：“那你为什么说人最残呢？”
1: 小霞回答说：“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
0: 说的他和艾云一时都无言以对。多少年来，他一直记得和女儿的这次谈话，他有的时候也仔细地观察这个孩子，不知道这孩子脑袋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的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个孩子长大了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经快满21岁了，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 现在仍然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他知道，文化革命十年把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的年月，小霞的天资是完全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也还有些希望，因为他知道这孩子有一股子顽劲儿。是的，有的时候小霞的这股子劲儿上来，连他田福军和艾云也不放在眼里。他这几年越来越对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小霞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还在小霞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她的书柜翻得个乱七八糟，抓住什么就看什么。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常叫他大吃一惊。有一次，小霞竟然说他非常同情以色列。当田福军严厉地斥责他的时候，他却顶嘴说：“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就是同情他们。”他大概是看了一些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犹太的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但是他当时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这个小家伙。当然了，他在内心里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因为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是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于年轻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要强得多。他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够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啊。田福军一个人蜷曲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由不得要想一想儿女的事情。他大半生都忙忙碌碌，很少像现在这样能够闲下来幸福地思量自己的家庭。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呢？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情感呢？这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淹埋在心灵的深处，而且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田福军日常没有事儿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去走一走，或者到熟悉的人家里去串串门。不过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了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散步一样。另外黑老的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自己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来不借人，他算是唯一的例外。黑老原名叫做黑耀奇，这也是田福军后来才知道的。从事写作之后，黑老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1958年，田福军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个时候田福军才25岁，黑老那个时候叫老黑已经43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田福军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在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本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田福军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经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黑老，并且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 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田福军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且保障行署的汽车让黑老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田福军干脆把黑老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园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地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黑老那部名字叫做《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以后影响很大。1959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田福军每次到省里开会或者办事儿，总要去看望他。现在20年过去了，黑白已经64岁，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现在的黑老。田福军自己也已经46岁，由当年的小田儿变成了老田，但是他们在一块儿还像当年一样的情深意厚，无话不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

0: 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

0: 创造了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七月一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 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8: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 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7: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9: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

0: 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实现，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10: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9: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 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4: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 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5: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我是卡云。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中门源县调研时强调，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录音报道，青海新昌科技有限公司坚守实业兴邦初心，助力高原产业转型升级。全省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青海甘肃两省加快推进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各参赛队加紧备战，蓄势待发。西宁五月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出炉，六类人群可免费学技能。中国储能产品出口火热，淡季不淡。燃油价格暴涨，全球多家航司削减逾7.5万个夏季航班。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的记者任龙翔报道，5月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基础研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核心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把党中央重大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过硬作风保落实促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高地、四地、冷湖天文、高原医学、高原种业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治效，要坚持事前预防、关口前移，不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应急管理和自然灾害处置能力，要因地制宜，谋准县域赛道，持续激发改革活力，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做精做优主导产业，扩大青字号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发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拓展绿色转型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会议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乙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安全互稳定的政治责任，针对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进行全覆盖起底式大排查，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防范，以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 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的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中门源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来到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罗东川听取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关于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要依托高原冷凉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凉蔬菜加工沿链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关爱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突出特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大通用水生态保护治理和水电调峰能力，稳定发挥水利枢纽保障功能，加快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在服务和融入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0: 听众朋友，一直以来，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高原，扎根实业，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作为，逐渐发展成为兼具产业竞争力、民族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原民营企业典范。企业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李成玉发来的报道。
2: 在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碳化硅生产车间内，电阻炉送电备烧作业正有序进行。相邻的车间里，大气污染排放物深度治理项目也在同步施工中。据了解，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6月，聚焦非金属矿物制品领域，主营产品为碳化硅。因其具有高导热、半导电性等优良特性，碳化硅已成为第三代新型半导体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汽车、机械等工业领域。锚定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海省专精特新企业，公司将技术革新与绿色转型作为核心发展路径，走出一条节能降碳、清洁生产的绿色发展之路。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亮：
3: 2025年，公司同步实施碳化硅主要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及碳化硅生产过程中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通过两个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员工一线的生产作业环境，同时在节能、环保、减排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在绿色发展之路上，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累计安置200多名残疾人稳定就业，并积极响应“百企连百户”行动。与5名防返贫监测户签订帮扶协议，用实干践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人郝正军：
4: 积极的鉴定文字，收益比较固定。
2: 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军：
5: 公司现有职工148人，残疾职工76人，在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方面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让职工在企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2: 从车间一线到产业前沿，从绿色转型到民生担当， 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以稳健的发展步伐扎根高原，持续发力。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当志：
6: 青海新昌公司将始终建设十一兴邦初心，云淡时代使命，持续深耕新材料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再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0: 青海的消息，最近省商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税务局等15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方案强调，查漏补缺，鼓励各地在符合规划、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盘活闲置厂房、仓库等存。

0: 量资源，补齐养老、托幼、助餐、维修等民生服务短板，对新建社区坚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配套布局商业、社区中心、邻里中心、养老服务设施，确保便民服务一步到位、就近可及。积极构建5到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两级服务网络，让生活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就在身边。方案支持在社区商业中融入青海文创、特色小吃等元素，打造富有活力的特色街巷，支持互助家政、江源巧姑等本土服务品牌提升技能、拓展网络，同时鼓励发展家政加养老、物业加生活服务、中央厨房加冷链配送等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客厅、共享工具驿站、自助寄存仓等社区共享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1: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甘肃两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甘青两省深入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全面统筹安排年度重点工作，聚力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据了解，重点工作任务围绕顶层设计、产业协作、生态共保等七大核心板块，明确26项具体落实措施，精准衔接青甘两省1+1+3+10合作协议，聚焦区域一体化发展，着力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优势互补。两地统筹规划衔接，共同编制兰西城市群“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各类规划有机衔接，联合争取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加强产业协作，推动特色农畜产品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联动，布局绿色算力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合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推进设施共建，加快交通、数字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内畅外联的支撑体系，促进服务共享，深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领域协同合作，持续提升区域民生保障水平。同时，加快推进红谷民和先行区建设，推动交界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协同开发利用。
0: 青海的记者刘立杰、万书伟报道，为深入推进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据甘青交界国道310连贡线官亭至清水段洪崖山路段地质灾害隐患，近期省公路局启动该路段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位于甘青交界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桥头东侧，线路全长0.94公里，工程全程保留原有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聚焦山体滑塌、落石碎落、路基病害等核心地质隐患，精准实施专项整治，从源头上解决路段安全难题。截至目前，已完成钢筋加工厂等零件设施标准化建设，累计清理边坡土石方6500立方米，完成3根桩基混凝土浇筑及5根钢筋笼加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阻隔山体滑坡、落石侵袭，大幅降低道路阻断风险，提升省际通道通行能力，惠及沿线20多个乡镇、10万多名群众。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我省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4所高等院校4个试点项目成功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项目名单。我省试点项目紧扣交通基建、食品检测等重点产业与民生需求，采用公共教育培养、专业教育培养两种模式。4个教育融合试点项目引入了省内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标准化领域相关单位联合参与，联合承担单位达9家，形成院校加行业协会加检测机构加龙头企业协同育人的格局。此次试点项目落地， 将进一步完善青海省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有效缓解高原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标准化人才短缺问题。
0: 听众朋友，备受关注的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0号在西宁开赛。目前各参赛队伍已齐聚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进行赛前训练。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在青海
3: 上午9点，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足球场上，一场西宁雪豹队和海南龙阳队的训练比赛正在进行。虽然只是赛前热身训练，但场上拼搏的依然非常激烈。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竞赛工作组副组长郝亮：
4: 各参赛队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训练，同时多巴基地也全力做好后勤及场地保障等服务工作，为各支队伍训练提供全方位支持，确保集训有序高效开展。
3: 本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有8支队伍参赛，除了正在外地参赛的玉树牦牛队外，剩余7支参赛队均已齐聚于此，全力备战。训练场上，队员们身着各色队服，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体能、传接配合、技战术等专项训练。西宁雪豹队助理教练冯德宇：
5: 集训内容大致分为技战术演练、体能恢复以及实战教学赛，我们采用以老带新，让老队员带新队员尽快融入球队。
3: 海南龙阳队助理教练车国民：
6: 我们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20.5岁，最小的16岁，将近一半的球员是首次参赛，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3: 本次集训发挥高原训练的独特价值，基地高海拔环境有效提升队员的心肺功能、有氧耐力与抗疲劳能力，帮助队员提前适应联赛主场的比赛环境，全力保障各球队以最佳竞技状态比赛。海东天佑德队队员宝世龙：
7: 一起参加集训，让我们多了很多交流切磋的机会。除了赛事之外，组委会也会安排一些关于文明竞赛、安全竞赛的培训，大家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团结，都很积极的参与本次集训。
3: 据了解，本届青超联赛历时4个月，设14轮56场比赛，8支赛队共300多名队员参赛。
0: 青海的消息，5月7号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这是国家级青年美术最高水准创作成果第3次亮相高原古城西宁。目前青海美术馆已展出入选作品270多件，后续将持续更新展出其他作品，展览持续到6月10号。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自1957年创办至今，历经68年积淀传承，已成为培育美术新锐、推出精品力作、映射时代气象的重要品牌，被誉为中国美术事业的青年风向标。此次高水平展览走进高原，对于拓宽大众艺术视野、激发文艺创作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
1: 青海台消息，5月份，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计划开设9个工种的技能培训班，涵盖传统技能、新兴职业和创业培训三大类。本次公布的培训计划覆盖西宁市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城中区、黄中区5大区域，课程设置兼顾市场需求与民生导向，既有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等贴近生活的传统工种，也有电子商务师、无人机驾驶员、整理收纳师等顺应新业态的热门职业，更有针对性的网络创业培训，为不同需求的群体提供多元选择，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就近选择所属区域的培训班报名。
0: 今年以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3批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扎根果洛州斑马县，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建学科、育人才、优服务，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为高原群众筑牢高原健康防线。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3: 在果洛州斑马县人民医院内科病房内，来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组团式帮扶团队正带领当地医护人员开展教学查房。针对当地诊疗薄弱环节，帮扶团队创新推行科包科精准帮扶模式，以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医护人员诊疗服务能力。果洛州斑马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金妮：
8: 通过技能培训、教学查房、应急演练等带教方式，手把手地帮助我们提升对极危重症的预检分诊以及对各种危重患者抢救能力。
3: 2024年7月，由11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三批组团式帮扶团队进驻斑马县人民医院。一年多来，协助斑马县医院建成 EICU、 血液净化中心、中医科等7个学科及亚专科，成功开展30多项新业务新技术，多项技术填补果洛州医疗技术空白。同时通过完成急诊5个中心认证工作，县域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群众就医更便捷，患者拉毛才让。
9: 以前做透析还要去州医院或者去相邻的四川省，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做，还有省上的专家现场指导，给我们减轻了很大负担。
3: 聚焦长教帮扶团队，通过多元化带教、专题讲座、疑难病例讨论、选派骨干外出进修等多种形式，推动帮扶工作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同时搭建远程病理诊断、远程会诊等5个系统，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果洛州斑马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叶永霞：
10: 我们成功成立了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和远程病理诊断，县域内标本统一接收、统一检测，结果互认，避免重复检查。
3: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组团式帮扶团队成员许世席：
11: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通过优化急诊流程、多学科联合救治模式，进一步提升斑马县人民医院5个中心救治能力。
3: 如今斑马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门急诊、出院健康体检等核心医疗数据稳步增长，医院帮扶团队以实干见初心，全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医疗队伍。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三批组团式帮扶团队队长许静：
12: 聚焦党建引领、管理赋能、学科共建、人才培养、技术输出等方式，实现清大附院优势医疗资源与斑马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双向奔赴，为守护县域人民群众的健康奉献清大附院力量。
1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1: 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出口规模及增速亮眼。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
0: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育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点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1: 阿根廷卫生部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凯云、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语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6: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科技创新，年轻一代实干争先；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透过数据看青海经济开年两本账。
0: 省内民生新闻，非遗产业年产值破1亿元，青海拉面门店超3万家。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乐都水暖宫一把扳手闯出智

0: 附录。
1: 国际方面，中欧全球治理与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在德国柏林举行。
0: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南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以及黄中、黄原、贵德、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 雨夹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6到20度，
1: 乐都阴9到21度。
0: 德令哈小雨转多云4到12度，
1: 恰普恰小雨转阴2到14度，
0: 西海阴转小雨0到13度，
1: 结谷雨夹雪转小雨0到9度，
0: 大武阴转小雨0到6度，
1: 龙雾阴转小雨6到15度，
0: 格尔木阴2到16度，
1: 大通阴2到18度，
0: 黄原阴1到16度，
1: 黄中阴4到16度，
0: 平安阴5到19度，
1: 互助阴2到18度，
0: 民和多云转阴10到23度，
1: 化龙阴2到14度，
0: 循化阴10到23度。
1: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五月的上海暖风轻拂，梧桐坠绿，在黄浦江西岸约6万平方米的魔塑空间里，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属于人工未来的正在悄然生长。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同现场青年创新人才亲切交流。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我们正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正是年轻一代展示才华、大显身手的好时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寄希望于年轻人。
1: 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指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青年科技人才处于创新创造力的高峰期，培养用好青年科技人才，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给予青年人才更好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信任、更有力的支持，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1: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夏立雪与团队共同创办上海无问新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身人工智能行业。如今她35岁，夏立雪说，当时入住魔塑空间最打动她的就是便利的创业环境和独特的产业生态。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全方位产业链要素自然流动，极大降低了企业间的协作成本。
0: 近年来， 上海市先后实施多个鼓励青年人才创新的项目和计划，在市级重大科技专项中明确青年牵头比例。2025年，上海市科委推出了先锋者计划，鼓励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自主提出创新主题，并主导高风险高价值赛道的发掘与推进。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不断扩大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从清华大学毕业的谢俊之前入职北京市怀柔区一家科研机构，两天就申请到一套免费周转住房，拎包入住。谢俊说，减轻了生活压力，还不用通勤奔波，让他有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
0: 困扰科研人员的为论文、为职称、为学历、为奖项倾向，正逐渐被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取代。不拘一格降人才，充分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揭榜挂帅、定向委托、赛马制，让更多青年科技人才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中崭露头角。
1: 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是 43.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0%的项目由45岁以下的青年人承担。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不断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0: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教育强国承上启下、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扎实推进教育改革发展，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1: 在甘肃，清明祭英烈、重走长征路、思政实践育人活动，使广大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精神的力量。在贵州，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课生动展现贵州青年扎根乡土的使命担当。在四川，中小学生齐聚云上蜀道，感悟千年蜀道的文明交响。开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思政课，育人实效显著提升。
0: 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今年二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从加强体育工作到加强美育工作，再到深化心理健康教育，意见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计显示，全国大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美育教师总量较2012年分别增长超过 70% 和 60%。
1: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规模最大且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 92%，义务教育全国2895个县域实现基本均衡，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人才。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挑战，这就更加需要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做好超前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的新期盼。
0: 当前，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融入到教育，把握智能时代教育发展脉搏，对于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具有积极作用。截至到目前，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已汇集了14万多条中小学优质资源，1.25万条多门职业教育的精品课程， 和14.5万门的高等教育优质课程，用户总量突

0: 过了 1.78 亿，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38种新专业正式纳入，包括能源科学与工程、数字文旅等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说，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 1.02 万个，撤销或停招 1.22 万个。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能力显著提升，接下来将继续把本科专业建设作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举措，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为2328.6亿元。一季度，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新签合同额为3853亿元。
1: 一季度，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合同金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额2186.9亿元，增长10%。一季度，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9.6万人，其中承包工程项目派出3万人，劳务合同项目派出6.6万人。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为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为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北京故宫、江苏南京夫子庙、浙江杭州西湖等景区热度为高，各地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各类的群众文化活动，为4.94万场次。汇集约为8800万人次。
1: 体验场景多样，消费结构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人工智能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
0: 5月7号，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了631.8万件，同比增长为11.1%。有效注册商标量达到了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为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为5066个。白皮书显示，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到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为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为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的相关刑事案件为2.6万起。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优先战略和健全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印发通知，从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

0: 相关的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了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了招转培贷的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的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1: 今年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据介绍，过去一年，红十字天使计划等项目救助白血病、先心病、唇腭裂、罕见病等患儿 1.6 万多人次，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12省份开展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全年筛查儿童15万多人。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投入资金超 1.2 亿元，建设城乡博爱家园项目966个，积极打造基层服务群众平台。
0: 目前，各级红十字会已建立超过20万人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2025年，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较前一年度增长了17万人份，实现了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截至到2026年的4月底，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为379万人份。2025年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28.5 万人，实现捐献6931例。
1: 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启动应急响应228次，派出救援队伍2580队次，紧急调拨救灾物资485万多件，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共投入款物价值超4亿元，开展群众性防灾减灾讲座、应急避险能力培训演练超 4.6 万场次，近1448万人次受益，加强专业救援能力建设，有序推进高海拔、极寒等特殊环境下的救援队伍建设，将香港、澳门红十字会纳入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援区域协作机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7号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旨在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聚焦儿童重大疾病和用药负担，满足临床需求，引导协同研发，填补用药空白，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的儿童用药，相关部门予以优先审批，优先纳入到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和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按程序纳入到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等。
1: 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种药，也就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间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
0: 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 2.54 万亿元，总支出 2.06 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 10.8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到三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3 亿人、2.47 亿人和 3.19 亿人，同比分别增加了187万人、280万人、2152万人。一季度发放的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为大龄的领金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等生活待遇450亿元，指导各地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帮扶政策。一季度共为729万名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 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3: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11: 西宁市捕获，
1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5: 这 有你